0: 秋来雁往，岁岁如期，唯有人心与旧情，散了便再难相聚。望着天际迁徙的身影，总想起曾经并肩的时光，如今只剩孤身对着暮色轻叹。岁月流转，故人远去，思念在风里辗转，却再也抵达不了当初的地方。一腔愁绪随雁影起落，明知往事不可追，仍忍不住频频回望，把未尽的牵挂与遗憾都藏进这年年岁岁的等候与怅然里。
1: 照进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有些情感一旦入心，变成了岁月里挥之不去的印记，即便时过境迁，人隔天涯，也依旧在心底占据着一席之地。曾经的欢喜与心动，争吵与遗憾，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化作绵长的念想。明知往事已矣，再无重来的可能，却还是忍不住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尽的话，未能圆满的结局，终究成了一生都难以释怀的牵挂，在心底反复萦绕，久久不散。

0: 谢谢。
1: 夜色越深，思绪越乱，心事翻涌如潮，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被回忆与纠缠遗憾。城市依旧喧嚣，人心却还在深夜里格外清醒。那些放不下的过往，解不开的纠结，都在寂静中被无限放大，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任凭思绪在黑暗里游走。明明知道执念无益，却终究抵不过心头翻覆，只能在漫漫长夜里与孤独相伴，等待天光慢慢驱散这份无处安放的焦躁与怅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2: 有一份美好的天，

0: 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2: 聚焦消费热点，
4: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2: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2: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吴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那您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是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欢迎各位的收听啊，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啊，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这里聊到哪里，又聊到哪去，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为各位开通了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那如果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消费方面，有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说您想要投诉，都欢迎各位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的具体情况给我们反馈过来。我们节目组呢，在接到您的反馈之后呢，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节目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在线为大家权威答疑解惑。欢迎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今天节目稍后的时间里，会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些消费案例，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消费案例啊，第一是告诉各位，如果遇到类似的问题了，我们未来该如何的维权；第二个，通过这些消费案例让我们知道啊，给自己提个醒，今后呢，我们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尽量的避免这些类似情况的发生。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

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一开始首先跟各位分享的一个消费案例呢，就是跟保险有关系的啊。人不常说嘛，买保险容易，可是理赔难啊。确实是在出现了这个需要理赔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就在去年5月27号的时候，有一位刘先生，他呢是遭遇了交通事故受伤了。然后交警呢就判定涉事的无号牌的车辆是负主要责任，他呢负次要责任啊。这个刘先生他在医院住院治疗了146天，伤情经过司法鉴定，鉴定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十级伤残啊。后续呢他又向某保险公司呢申请理赔啊，因为他车辆也是理赔了嘛。这家公司呢不仅说态度比较恶劣，而且单方面的否认伤残的结论啊！你说人家司法鉴定所都已经鉴定了是十级伤残，给出了结果了，但保险公司不认啊，这个单方面的否认伤残的结论，而且还要求鉴定机构撤回鉴定文书。然后这个刘先生呢，心里肯定不舒服呀，他就多次拨打这个客服热线95511来投诉，那对方仍然是拒绝理赔啊。这个据了解啊，说这个刘先生他家境贫寒，丈夫呢患病20年，在今年的2月9号离世了，然后他的大儿子呢又确诊得了肺癌，所以呢他就是希望能够有相关部门啊能够介入核查并且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首先呢法律界人士呢给出的答案是什么呢，他们就说了，说这个保险公司啊不具备法医鉴定的资质，无权否定正规司法鉴定的结论。这个认不认可不是你保险公司说了算的，

不对，不是你保险公司你想不认就不认的，正规的有法医鉴定资质的这些这个司法鉴定所，那他这个结论是可以得到支持的。那仅有在司法厅备案的司法鉴定机构才可以开展伤残评定的工作，那保险公司并非是专业的鉴定机构，不能随意的判定伤情不构成伤残，那不是你说的算的，是不是？同时呢，保险公司也无权要求鉴定机构撤回鉴定报告。司法鉴定报告出具之后，如果说没有合法的事由，不得随意撤销。那保险公司干预鉴定机构独立执业的行为，这是属于违法施压。这家公司呢，没有正当理由拒绝理赔，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违法了已经。在这起消费案件当中呢，当地的这个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啊，这个鉴定报告、机构资质、还有鉴定的流程以及判定的标准都是合法合规的，具备完整的法律效力。所以呢，法律界人士就建议这个刘先生啊，是提前整理好完备的证据材料。首先呢，就是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书，另外呢，当地医院出院的病历、出院记录、手术记录、医疗发票以及费用的清单，还有司法鉴定所提供的鉴定报告的原件、鉴定机构的资质证明。另外呢，就是这家财产保险公司他们的保单、报案记录、理赔受理的单据，另外就是还要提供什么呢？就是和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全部沟通的记录，包括录音啊、短信啊、微信啊、通话记录啊等等这些，还有就是由村委会或者是社区开具的家庭困难证明以及本人的身份证、户口本，而且可以按照以下的途径呢，依法来进行维权。第一个就是以书面的形式要求保险公司出具正式的拒赔理由，而且通过邮政快递啊、邮寄并留存快递的单据。第二个就是拨打银保监会他们的热线12378来进行投诉。第三个就是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来反映情况。最后呢，就是如果实在调解不下去，那就只能是走法律途径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所以有很多时候呢，我们现在平时呢面临的这个保险公司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保险公司，当初在让你续保或者是让你投保的时候说的特别好，承诺的也很多，可是一旦说你买了他们家的保险，在后续啊需要理赔的过程当中，总是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不能很顺畅的为你进行理赔。当然很简单的话呢，可能理赔相对快一些，你比如出个保险啊之类的，就是咱们正常车险之类可能稍微好一点点，但是但凡是发生理赔的额度稍微高一点点，那保险公司总是会出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总是会说这样的一些说法，让大家所以说就会有这个印象啊，买保险容易，理赔太难。所以我们就说了嘛，说哪家保险公司理赔的如果容易快一点，以后就买哪家保险公司的保险。

接下来我们跟各位分享的一个消费案例呢，就是我们这个到景区啊去买旅游产品啊发生了一些问题。在去年六月份的时候呢，有一位朱女士啊，她呢在外面旅游，然后她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就在这个导游的带领下啊，在某一家特产有限公司花了4680块钱买了一个朱砂手链，4000多块钱买了一个朱砂手链。商家怎么说的呢？商家说，哎呀，我们家这个手链啊，这个高含量原矿，然后辟邪养生治病，风矿绝版增值，景区专属扶贫正品啊，这各种的话术啊，宣传的，我觉得其实

实一听就是假的，你就涉嫌虚假宣传啊。商品实际上价值是偏低的，你想就是一个朱砂手链，它能高贵到哪里去啊？朋友们，就是可能这个朱女士呢对这个朱砂也不是特别的了解啊，只是看着还蛮可以的，有挺有纪念意义的啊，对吧？他就买了这样的一个啊，实际上呢就是后期他买回去之后觉得实际上这个商品和这个价格不成正比，然后呢旅行社指定购物点，这其中呢这个行为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的相关规定，后来经过专业咨询，他确定商家宣传的内容严重不实，与商家沟通退货退款无果之后，他于是呢就向有关部门进行了投诉。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之前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就提到了有一位朱女士嘛，她就去景区旅游了，然后在导游的带领下，在景区的某一个购物点啊，她就花了4680块钱买了一条朱砂手链。你想这个就是正常的一个朱砂手链，然后商家呢给他宣传什么样呢，说哎呀我们家这个朱砂手链啊，高含量原矿，还有辟邪养生治病，风矿绝版增值，景区专属扶贫赠品等等，说了一系列的虚假宣传啊。那针对这样的一个事情呢，这个法律界人士就说了嘛，说首先关于商家虚假宣传的性质，商家宣称说这个朱砂手链具有辟邪养生治病等功效，这一说纯属于典型的虚假宣传。朱砂手链它能治病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的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商品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另外第二个就是关于赔偿的问题，退一赔三，说这个商家的虚假宣传呢已经构成了欺诈，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是商品价款的3倍，也就是退一赔三。你把我这个，首先把这个价格你原价正常退给我，对不对？你还要3倍的赔偿我的责任。第三个就是关于旅行社的退货责任，因为是在我旅游的过程当中，你旅行社安排的购物点我去的，对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5条的规定，旅行社不得指定具体购物的场所。但是现在说实话啊，很多的这个旅行社他们推出的一些旅游线路本来本意是挺好的，但实际上呢，因为后期他这个费用压得比较低，所以其中呢他带着这些旅行团的人员直接参加我们的这个所有的线路所有的景点当中啊，会融入到一些购物点，这样的话呢他会购物点呢他会补贴一部分的这个旅游的费用啊。所以说呢现在很多的就尤其是低价团，为什么我们之前一直都跟大家说不要总是轻易的参加这种低价团啊，尤其对于我们一些中老年朋友们来说啊，因为现在实际上抱团旅游的也都是中老年人，年轻人基本上不会再抱团旅游了，都是自己自由行了。中老年人呢可能怕麻烦，他们会抱团走，但抱团走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有没有走就走品质团，而且你走这个团之前要跟旅行社谈清楚了啊，我中间呢我是不要进任何的购物点，当然如果我自己主动要求的你带我去买什么东西买什么东西这可以，如果我自己不要求，你不要在我整个行程当中安排购物点，我不去购物，对吧？不要安排，我走的也不要走，就咱们各位知道了，有咱们但凡旅游目的地整个的行程我们确定了之后呢，其实它有很多的团，有精品团呀，什么会员团，各种团价格是不一样的，你就去贵的这个价格的啊，你不要贪图便宜啊。咱们很多中老年人他因为贪图便宜嘛，想的是哎呀这个好多都是几百块钱啊，我到一个挺远的地方，云南啊什么各种的地方，挺远的地方包往返的机票，又是包这个住宿包吃包各种都包，才几百块钱一玩玩个一个礼拜，你觉得这个钱合适吗？连单独的买机票的钱都不够，那怎么可能会给你有更高的品质呢？所以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就是平时在你选择旅游的时候，对吧，一定要长个心眼啊，不要贪图那种便宜，走的是低价团，你走低价团势必有人会把你这个费用买单，那不是你自己旅游就得了，羊毛一定是要出在羊身上的，不可能羊毛出在牛身上， 那绝对是不可能，没有这好事儿啊！你旅游，别人帮你买单，怎么可能？旅行社它也不是慈善机构，对不对？那如果说是低价团，它其中一定会有其他的原因啊，或会有其他的补贴，把我整个的这个旅游的费用至少要补齐了，不可能旅行社贴钱，增加一些购物点。还有很多的朋友呢，往往是什么说，哎，我接受这个低价团啊，进购物点我也接受啊，可能想的是我就进两道，不仅仅是只进去就行了，它是需要，既然它是

购物点，它是需要你购物的，买不到一定的额度啊，这个购物店是不会轻易的让你走的。如果说你执意要走，首先人家旅行社不高兴，更其次是导游更不高兴。所以为什么经常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旅行社推出的一些线路啊，在组织大家去旅游的过程当中，回来以后接到的投诉特别的多。首先您先看一看您自己旅游这个费用是多少，您自己没事先打听一下往返的机票一共多少钱，加上住宿加上餐饮，咱且不说吃多少钱了，按最低的餐饮标准你算上去，你看一看这一趟你去的一个礼拜的时间大概能花多少钱，怎么可能有几百块钱把你一个礼拜的费用全部都包含了？那你觉得谁是傻吗？没有人是傻子，旅行社他也是要赚钱的，那你不掏这个钱了，他总得想办法找其他的地方补齐。如果其他的地方要给你补齐的话，那你首先势必你还要在别的地方再花钱啊。所以就是我们大家一定要自己也理性的来看待这个问题。当然我们话又说回来了，说到关于旅行社的这种退货责任的问题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5条的规定，旅行社不得指定具体购物的场所，违反该规定的，旅游者有权在行程结束之后30日内要求旅行社代为办理退货，并且先行垫付货款。我们刚刚在这起消费案例当中跟大家说的这个朱女士，她买的这个朱砂嘛，花了4680块钱买了一条朱砂手链，什么事儿啊，值这么贵？也就是一个普通的朱砂手链，你还真指望说按照商家的宣传一样，戴的这个朱砂手链，就永远不生病了，对不对？辟邪养生治病，这明显就是虚假宣传嘛。然后这个朱女士呢，她是在2024年6月份购买的这个，在景区啊购买的朱砂手链，已经超出法定的30天的这个维权期限了，没有办法再依据这个条款向旅行社主张先行垫付退款，但是可以直接向商家主张他的权利，就是退一赔三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法律界人士也就建议这个朱女士啊，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购物的票据、支付的记录，还有呢，就是导游带团购物证明的相关证据，包括照片啊，这个咱都保存好。拨打当地的12345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来进行投诉举报。当然，如果说真的是投诉，调解无果的话，咱们最后呢是可以走法律程序的啊，向当地的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诉请判令商家退一赔三的事宜。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我们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个消费案例，就是提醒我们的所有家长啊，因为现在说实话，随着 AI 各种火爆出圈啊，现在干什么都希望 AI 拍个短视频啊，我不用去拍了， AI 帮我制作了，甚至现在拍摄短剧都是用 AI 来拍，那下一步我估计整部大电影也得用 AI 来拍吗？啊，很多像这种 AI 虚拟陪伴这些小程序其实也是存在隐形风险的啊，咱们各位家长也是要特别提醒一下，因为有部分平台呢虚拟人设着装暴露，然后日常对话充斥着低俗暗示的话术，甚至是上线了一些暴力、情感互殴等这些极端不良的剧情，极容易扭曲未成年人尚未成熟的价值观。有测试反馈就显示说，以13岁未成年人的身份在相关的小程序和虚拟人设进行交流的时候，平台呢不仅没有终止互动，启动保护机制，反而是推送暧昧肢体的描写，诱导早恋等等这些不良的话术，存在着极大的心理健康危害的隐患。别说他们了，咱们现在在抖音、小红书啊，各种的这个短视频平台依然也有这种类似的，而且特别直白的描述，短视频都能播得出来。我不知道这个

0: 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现在时刻9点整，
0: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3: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4: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5: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主？
6: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0: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记好了，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生活的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我们常常会说嘛，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我们也希望各位啊，如果说遇到消费问题的时候呢，能够想起我们来，第一时间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为各位开通了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您呢可以遇到了各种消费方面的问题，您需要咨询或者是需要投诉的话，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里。我们的团队工作人员呢会接到您的投诉反映之后呢，会第一时间的帮您调查核实，尽快的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呢，就是我们节目组呢也会第一时间呢、邀请不定期的邀请这相关领域的专家到我们节目当中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所以欢迎各位的持续收听。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我们是希望通过各位啊分享的这些消费案例呢，能够让自己知道啊，未来如果说我们再遇到类似的消费问题的时候，我们到底该如何的进行处理，怎么样能够合理、合法、合规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刚刚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提到了、现在有一部分这个小程序啊，他们这个虚拟人设，着装暴露啊，这个各种的低俗的话语、暗示的话术，甚至有一些还上线了各种暴力的情感互殴这些极端不良的剧情，而平台呢也没有太多的监管，它的这个监管形同虚设，我们所谓的就是 AI 虚拟伴侣这些小程序。这个多数 AI 虚拟伴侣的小程序，它的设置都是多层消费关卡，然后呢，就是他们通过付费来解锁亲密的剧情，购买虚拟的礼物，制定专属的人设这些功能，来诱导用户持续的充值消费，非常容易引发未成年人沉迷消费。而且不仅如此，有一部分平台它还默许纵容二手交易平台售卖定制的

涉黄擦边的虚拟人设，进一步就放大了网络消费的风险与合规的隐患。据了解啊，曾经有一个13岁的未成年人沉迷语音社交平台，然后呢，他就被这个主播诱导打赏共计46万多元。一个13岁的孩子给主播打赏，就前后共计有46万多元。想想，说明这家庭也挺有钱的啊！一般普通家庭现在想刷出来46万，还真的不太容易。这位十三岁的这小孩呢，就是啊，给主播打赏就打了前后一共打了46万多，这个说明家里面确实有钱，我估计也是疏于管理，引发了官司嘛。后来家长发现之后呢，引发了官司了。这个案件当中的未成年人冒用家长的手机号注册了账号，可是家长呢，因为长期疏于对孩子的关心，疏于对自己手机账单明细的关注啊，疏于没有妥善保管好自己的支付密码啊，没有尽到法定的监护责任，肯定是想的是，哎呀，这个孩子就说了，就玩我手机，对不对？现在很多的孩子就是都喜欢没事，尤其是小一点的小孩特别喜欢玩家长的手机，因为他们自己没有手机啊。然后呢，这个家长的手机上直接捆绑着这么各种的，咱就说是信用卡吧，对不对？哎，各种的这个银行存款呀、信用卡呀都绑定在一起。孩子多聪明啊，平时你支付的时候孩子都知道支付密码，用你手机玩直接就支付了。那咱平时呢，可能有一些人他也没有习惯说定期的去查一查自己的手机账单，看一看支付的账单，对吧？所以很多家长他也是没有尽到法定监护责任的啊。虽然说后期这个46万元的这个事情啊引发了官司嘛，但是法院判定家长承担主要的责任，仅判令平台退还部分款项。所以在这里呢，消协的工作人员就提醒大家了，就家长们，如果说你随意泄露你的支付密码，还有呢，就是你忽视了孩子日常的网络消费的记录，将会直接影响到后续消费纠纷的退还维权结果。说实话，现在的孩子确实也都聪明，那很多是二孩三孩家庭更有体会了。当初生老大的时候，对不对？老大小的时候没这么聪明，现在生的小二子小三子都特别聪明，几岁就都玩手机玩得很溜了啊！咱不光是他们会玩游戏，而且各种的支付消费甚至网络购物都会用，也没有人刻意的去教他，那但是他就会用。我曾经也确实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们家有一邻居，家里的孩子现在没上小学，都还没上呢，啊，当时呢也就是最多幼儿园的中班，结果呢就是给他妈妈突然在生日之前买了一个小礼物，后来他妈就很震惊，就问他了，说这个小礼物你是怎么买的？他说我就是通过网购的。你想一个，没有上学的还是幼儿园中班的孩子，居然自己能够独立的在网络上购物，给他妈妈买礼物。那说明什么问题？不是说明孩子多聪明，而是说明家长是疏于监管的。在整个消费的过程当中，这方面呢是要引起家长足够的重视的。首先，你泄露了支付的密码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孩子平时网购消费，那这个时候也是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你没有关注，那如果说他买一个大件呢，如果刚好恰巧这个时候你银行存款里面、银行卡里面有这么多钱，怎么办呢？是不是就已经消费了？你消费完了之后，过了很长的时间，你发现了有这笔消费，你去找商家要给你退款，你觉得商家能给你退吗？对不对？那法院也不一定能支持你啊。这是你正常的消费记录，他不管这些。这还是我说的是正规的渠道啊，通过正规的网络平台购物。那有一些游戏的平台，有一些像我们今天要说的这种AI 虚拟陪伴的这种小程序平台，这小程序他们本身就是为了打擦边，他的目标就是针对的是青少年，你想一想他怎么可能轻易给你退款？所以说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不能忽略了孩子。为什么经常跟你说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家长是不能忽略的？不仅仅是陪伴孩子，更重要的是要他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消费观。还有一个在另外的一个典型的消费案例当中啊，未成年人在这个社交小程序平台充值了虚拟的道具，
产生了纠纷啊。有的时候会买皮肤呀，对不对？给这个虚拟的小人物买些小礼物呀，这都肯定是需要额外的花钱呀。因为涉事平台没有严格的落实实名认证的制度，没有设置未成年人专属的消费限额，而且没有对短时间内多笔大额充值触发二次安全验证，存在着明显的管理疏漏。经过消费者协会啊调解，平台全额的退还了未成年人充值的17000块钱的费用。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孩子，我还说呢，孩子就是聪明，就是你不要当着孩子去支付，尤其在网络上，在你的手机上呀，在你的 pad 上呀，或者是平板电脑上啊之类的啊，你去支付做一些支付，他看一眼两眼他就能记住了，下回他自己操作的时候他自己也会用了。所以你尽量的避着他啊，咱们但凡涉及到这些密码呀消费的时候呢，要特别的谨慎一些。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平台，这是针对平台的啊，要设置一些门槛的，不能随便的消费。所以在这儿呢，消协组织也强调了说，对于 AI 虚拟陪伴的这样一个小程序，如果平台存在着年龄核验的缺失，还有呢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的空置啊，诱导未成年人充值消费等等这些违规的行为，那么家长是可以依法主张全额退款的。但是我其实个人来说，我不希望咱走到这一步。为什么呢？因为很麻烦。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前期就应该是提醒孩子，家长这方面是不可以忽视的。你不能完完全全全都是依赖于平台啊，平台它会设置一些门槛，但是更重要的是家长首先你家长，你不要在孩子经常能用的这个手机上绑定你的消费卡，你没有银行卡绑定他就支付不了，也好办了，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你不要这个在他面前充值，这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整个在这个游戏设置的环节你就不允许支付，设置一些规定，设置一些门槛，就你人为的设置，平台很没有设置，但是你可以给你的手机做一些设置。所以我是觉得啊，不仅仅是平台的问题，家长其实有很多的问题，所以要引起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足够的重视。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温度。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2: 那么对于这个，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315曝光台，来说一说这个特供酒的事儿啊，琳琅满目的特供酒，这个内部供啊，内部特供，各种品牌特供啊，军绿色的钢枪，然后醒目的五星，然后再加上什么京西特需物资这些字样。 让咱们不少的这个消费者啊，对网络直播间里面的这个酒品产生了购买的冲动。而最近呢，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相关部门了解到，现在网络平台上啊，短视频平台的直播间秒杀价四五百块钱一箱六瓶的这种所谓的特供酒，不过就是由食用酒精加香精勾兑而成的。 酒体的成本也只有10来块钱，结果一箱卖了你四五百，然后你还觉得呀这么便宜啊，真是这样啊。今年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曝光台啊。我们刚刚就说到了关于这个特供酒的问题啊，这个成本很低，实际上就是在直播间里面他们说的这个秒杀价格400-500块钱一箱六瓶的所谓的特供酒，后来经过市场监管总局相关部门的调查了解啊，不过也就是由食用酒精加香精勾兑而成的，酒体的成本也只有10来块钱。今年的315前夕啊，就有媒体报道了神秘的特供酒。在这期报道当中呢，直播间里的这个主播拿着军台、备战、储备、京总一号等等这些白酒，宣称说啊，说这款酒对标的是50年的茅台，啊，做这个酒的人怎么怎么样啊，这个地方呢，啊，条条杠杠、星星点点啊，每个钢箱都带有编号，不允许线下倒卖，各种的理由啊，说得很好，神乎其神的，听起来无比神秘的这种特供酒，到底是什么来头呢？哎，市场监管部门的调查就发现了啊，什么军备呀、军台呀、备战呀，还有京总啊，这些白酒都是出自一位叫做杨某的95后的团伙，他们委托了不法企业用食用酒精添加香精的方式啊，勾兑出白酒，冒充酱香型白酒，要求就是成本越低越好。在今年3月14号的时候呢，湖南慈利县的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就在一处仓库里查封了6间库房，堆放了有4.73万箱的涉案的特供酒。通过调查就发现了，被这个网络直播间里的主播吹嘘的是为什么首都直供，售价每箱499块钱的这种特价白酒，每箱酒体的成本还不到14块钱，然后再配套什么弹药箱式的铁盒、五角星的啤酒等等啊，这种定制的包装材料，在浙江温州定点生产，整箱包装材料采购价也只有40块钱。综合算下来的话，单箱的总成本还不到60块钱，然后一箱卖到499，你想这个利润得多高啊，多暴利啊，什么东西做的，对不对？也不管消费者的死活了。这个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的相关负责人就说了啊，说打开印着五角星仿弹的药箱的这种铁箱包装啊，里面的白酒根本就没有粮食酒的香气啊！就之前我们曾经也在这个湘西那些地方啊，买过一个什么，买过一个手榴弹式的这种酒，里面装的是酒，那个酒是就很差劲了啊！你就不要把它当成酒，那就是其实就是一个意思啊。当然那个便宜啊，那可能就10来块钱、20块钱，当成一个小玩意儿玩一玩，这个是实打实的卖，按白酒来卖的，按特制酒来卖的，499一箱，成本拢共不超过60块钱，啊，这些劣质酒，到底是怎么样包装成为高大上的特供酒呢？那监管部门在调查当中就发现了啊，不法分子呢早就已经摒弃了所谓的在酒瓶外面外包装上直接印什么所谓的特供啊、专供字样的做法，而是通过定制的话术来蒙骗消费者。在直播间啊，主播闭口不提特供这两个字儿，如果说一提特供的话，有可能是被封啊，被封号了，所以他不能提，转而什么呢，以内部配额、机关留存、非市场化流通、存量稀缺等等，通过这些暗语来诱导消费者消费。主播就说了，说你看这款酒啊，市面上你是见不到的，懂的都懂啊，之前呢只有特定的场合才能够喝到，现在呢少量放出来了啊，抓紧时间啊，这个价格也比较低，比较实惠。值得注意的是什么，是不法分子还为这个所谓的什么特供酒加了什么合法的伪装啊！这些不法分子呢，他们先是注册或者是授权使用什么京总啊、备战呀、军台啊等等这些，含涉军案式的商标，即便有一部分商标被宣告无效了，
他们仍然在借着申诉公示空档期继续使用。普通老百姓谁知道呀，对不对？普通老百姓不懂，听之任之了。同时还专门的就有些不法分子啊，注册了什么京西特需物资供应公司这些企业的名称，刻意的营造绑定党政机关的场景啊，就你看政府机关都正常使用的，对不对？那老百姓买了可能就很放心啊，有人给他背书了呀，对吧？此外呢，就是包装上面呢不写敏感的字样，可是用这个绿色的瓶身，尤其军绿色的瓶身，仿军用的铁箱啊，五角星印花来传递暗示，这个啊，这是军用的这种信号啊。这个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就说了嘛，说这类话术和伪装呢，既不直接触碰红线，可是却能够戳中消费者的猎奇炫耀的心理。你看我买的这个是啊，是部队专供的啊，部队用的，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的，他会觉得有这样的猎奇或者是炫耀的心理。依靠这套营销套路，仅仅微信平台的一家店铺销售额就突破了227万元，既让消费者蒙受了经济损失，也间接的损害了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记者了解到啊，2024年9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严禁制售特供酒的公告，明令禁止生产、销售、经营含有特供、专供、内供、党政机关和军队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商品，还有就是严禁违法设计、制作、代理、发布这一类的广告，或者是借此来进行虚假的、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另外，严禁印刷企业违法印刷相关的标识、包装等等，这都是严禁印刷的。相关工作人员就说了，实际上呢，根本没有什么特供酒，那咱们消费者花钱买到的只是一堆带有暗示意味的包装，而不法分子的各类伪装行为也难逃违法生产、销售、经营这一类商品的事实。为了逃避监管，不法分子他们的反侦查能力也是非常突出的，他们通过不定期的更换账号、删除通讯录、更换手机等方式试图抹除违法事实，通过依托空壳公司多层嵌套运营，频繁的更换注册的地址、变更企业法人，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操作来躲避监管的检查。所以呢，我们各位要清楚，后续市场监管总局呢也将会持续的开展特供酒问题的综合治理，不断的从源头堵死特供酒的违法生存空间，引导咱们广大消费者树立不存在特供酒高价噱头多为营销陷阱的理性消费的观念。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初入职场的新人一定会非常的迷茫，其实我们在新人阶段犯下的很多错误，都是几年之后觉得当初完全可以避免的。所以不妨去听一听那些在职场中刚刚脱离了青涩的人有哪些感悟和反省。节目当中，让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跟随作者忧郁的鱼来看看，对新人来说什么是职场里的重要生存之道。转眼之间已经工作一年了，在这短短的一年当中，我经历了很多，也成长了很多，看到了职场上的硝烟与战争，也听惯了同事和朋友们的牢骚与抱怨，不知不觉自己也加入到了吐槽大军，仿佛一层迷雾罩住了双眼，对于未来的生活也产生了迷茫，这就是所谓的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吧。在苦苦地挣扎了一段时间后，终于有所顿悟，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段时间的一些感悟。冷静才会让我们变得更好，不要因为嫉妒而让你失去了理智，失去了正常的判断能力。很多人都看不惯公司里那些平时看上去无所事事却深得老板重视的家伙，总是感叹老板不公平地对待下属。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冷静下来去观察那些家伙，发现事实远不是那样的。

有的是因为人家效率高，在你还在踌躇的时候已经把工作搞定，其余的时间用来充实自己，这就是你所看到的无所事事。有的是因为人家善于思考，在你还在奋斗的时候已经有了更好的点子，剩余的时间在不断的演化和推理，这就是你所看到的无所事事。 有的是因为人家未雨绸缪，总会找到合适的理由将自己置身事外，当真正的危机来临的时候，他总是受到老板的照顾。其实道理也很简单，能够被老板重用的家伙都会有一技之长，而我们总喜欢盯着人家的短处，只有冷静下来才会让我们有时间有精力去看到事情最简单的本质，想出最合理的解决方法， 对别人做出最合理的评价。人们总是过于相信自己的眼睛，只看到了人家的轻松，而没有去看到别人的努力。当看到别人受到褒奖或者赞扬的时候，便会失去冷静的判断力，会去抱怨职场不公平。交流永远是职场上的一把利器，用好了会让你平步青云，用得不好反而会惹来麻烦。 积极的交流会促使每个人进步，从而使得企业也能够进步。当然，作为职场菜鸟的我，以前是没有这样的思想觉悟的，都是在吃一堑以后才会长一智。我不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本身性子又直，有什么话或者遇到什么事情，就会随着自己的性子直接说出来。也正是这样的交流方式，给我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很多时候，同事或者领导有事情问到自己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想法口无遮拦地告诉人家。当出了问题以后，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记起我当时因为没有深思熟虑说过的话，这样就会让我悄然无声地背了黑锅。其实冷静下来想一想，要是自己在与别人交流的时候仔细地想一想，把即将要说出来的话反复地问自己三遍， 是这样吗？如果自己没有犹豫，那么就坚持去说，这样出了问题以后也不会觉得自己被冤枉或者是被领导不公平的对待。如果自己犹豫了，那么就试着可以不说，或者是说得稍微的婉转一些，给自己留下余地。这也是以前一些人际交往达人给予我的一些小秘诀。 当时没有明白其中的玄机，直到现在才有了一种大彻大悟的感觉。反思才是最重要的职场生存法宝，但是很多人都没有这样的习惯。有的人经常会把我的错、我知道错了等等这些诸如此类的话挂在嘴边，可是当你仔细地问他，你哪错了？既然知道错了，你是怎么改的？ 既然做了这么多错的事情，为什么不改呢？他会抓耳挠腮，哑口无言的。其实想要更好的进步很简单，那就是反思自己。每天下班之后，不要立刻就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肆意的放纵自己，或者是闷头大睡。冷静下来，好好的对自己这一天的工作进行一下总结和反思，哪些做得好，为什么好？ 哪些做得还不到位，应该如何改进？就是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然后逐一去解答的过程。这样每一天、每一周、每一年，你都会进步，才能够成为职场里的红人。职场是我们这些从象牙塔里走出来的学生党所必经的一站，里面或许会存在着一些不公平，也正是这些所谓的不公平，在激励着我们变得更好。 我们也更应该去抓住那些不公平现象中所存在的公平的机遇，为自己的成功增加砝码，最终肯定会让成功的天平朝自己倾斜。而这些增加砝码的方法，就是我跟大家交流的冷静而不善妒，交流而不冒进，反思而日益进取。我们身处在画中，又怎能够知道你是否也是别人眼中的风景？每天进步一点点， 你便会发现职场其实对你很公平。希望忧郁的鱼的这几点建议能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在职场放手拼搏的同时，也要适时的反思，用心做事。
这就是今天职场魔方给大家分享的内容。一首动听的歌曲之后，我们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 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我是雨飞。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失去的亲情，上天有的时候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填补，虽然物是人非，但请你不要忘记，爱一直都在。漫步心灵花园，雨飞为你讲述水晶盒里的天使之吻。今年10岁的卡罗一直珍藏着一个精美的水晶盒子，那是他母亲临终前留给他的。盒子尽管空空如也，但母亲告诉他，那里面盛满了天使的吻。2年前的一个秋天，卡罗被父亲艾德蒙带到了医院的重症室，远远的他望见母亲躺在病床上。卡罗走过去，母亲抬起干瘪的手，把那个水晶盒子放在了卡罗的手上。妈妈要走了，得和上帝待在一起。母亲消瘦的脸上努力向卡罗泛起了一个最后的微笑。那你还会回来看望我和爸爸吗？6岁的卡罗很认真地问。会的，只要你开心，妈妈会变成天使，每天给卡罗一个吻，盛在这个盒子里。妈妈走后，卡罗精心保存着那个盒子，为了得到天使的吻，他生怕自己有半丝的沮丧。只是开心的生活被打乱了。2年后，爸爸带回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要卡罗叫她妈妈。见卡罗沉闷地低着头，那个女人很友好地抚摸着卡罗的头发，说，你叫我萨娜好了。卡罗显然不是很喜欢萨娜的，他总认为是萨娜把爸爸从自己身边抢夺了过去。更让卡罗难以接受的是，艾德蒙将妈妈的照片从相框里面取了下来，换上了他和萨娜的合影。爸爸花在卡罗身上的时间似乎越来越少，他工作更忙了，即使回到家也是和萨娜有说有笑。卡罗就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被遗弃的孩子，他越来越想念在天堂里的妈妈。每天晚上，他拿出那个水晶盒子，告诉妈妈，其实他今天并没有什么不开心，尽管说这话的时候眼泪早已经掉了下来，但是想着伤心得不到天使的吻，他就坚强地把眼泪擦干，然后吻吻那个盒子，似乎在触碰天使的嘴唇。卡罗经常对着那个盒子自言自语，这引起了萨娜的注意。萨娜想知道卡罗盒子里面究竟装了什么。一次，他悄悄拿过卡罗的盒子，试着打开，突然卡罗猛冲过来，把盒子从他的手中抢夺过去。谁知一不小心，盒子咣当一声的掉在了地上，摔成了碎片。盒子再也成不了天使的吻了，卡罗再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开心。他对着萨娜怒吼，我讨厌你，是你抢走了爸爸。第二天，萨娜想给卡罗道歉，但是他发现卡罗在他的照片上画了2道胡须，怎么也擦不掉。喝咖啡的时候，卡罗在他喝的咖啡里面加了肥皂水。从那以后，卡罗的恶作剧连续不断，屡屡遭受到了父亲的斥责，这也使得他越来越孤僻。尽管萨娜默默忍受着卡罗的无理取闹，但是他依然十分沮丧。 思前想后，他准备搬离这个家。第三天，那是萨娜在卡罗家的最后一个夜晚了，他准备向卡罗道别，并且为盒子的事情来道歉。来到房间，萨娜发现卡罗手里捧着一堆水晶碎片，正悄悄地哭泣。卡罗，对不起，萨娜说，我要走了，只是希望在临走时得到你的原谅。你还会回来看望我和爸爸吗？卡罗突然问。萨娜心中一热，感觉这个孩子对自己有一些不舍。第二天，萨娜找到了卡罗的老师露西小姐，请求她帮助找到卡罗盒子里的秘密。在一次上写作课的时候，露西要求同学们给妈妈写一段心里话，她将卡罗的作文交给了萨娜。卡罗这样写道：妈妈，你在天堂还好吗？为了得到天使的吻，我一直努力做个开心的孩子。等天使的吻盛满了这个盒子，我会把盒子打开，把天使的吻送给每一个妈妈在天堂的孩子。可是萨娜却把盒子打碎了。其实萨娜对我不错，但我不能原谅。

原谅他，再也没有一个相同的盒子可以盛满天使的吻了。看完卡罗的信，萨娜准备不离开卡罗，她要尽自己的努力帮助卡罗找回天使的吻。慢慢的，卡罗的恶作剧也少了许多，只是对萨娜依然很沉默。萨娜知道这需要时间。圣诞节到了，卡罗参加了一个班级的晚会，回来的时候他手里捧着一份礼物，一个和以前一模一样的水晶盒子。令卡罗惊喜的是，房间的墙壁上贴满了妈妈的照片。妈妈真的来看我了，卡罗惊呼起来。知道吗，今天班上表演了一个节目，是天使从天堂里把礼物带给圣诞老人，由圣诞老人分发给我们。圣诞老人说，有个母亲从天堂带了一个盒子，里面盛满了天使的吻。圣诞老人叫着我的名字，真的和妈妈给我的盒子一模一样。那天使对你说了些什么吗？萨娜问。天使说，我每天要开心，要让周围的每一个人开心，才能够得到他真正的吻。卡罗突然拉住萨娜的手，萨娜，我向你道歉。萨娜和爸爸艾德蒙相互一望，会心地笑了。其实为了买到一模一样的盒子，萨娜跑遍了所有的礼品店，遗憾的是盒子全部卖完。为此萨娜按照购买礼物的客户单挨家挨户地去寻找，终于有一对老夫妻愿意把水晶盒子无偿地捐献出来。于是在 Lucy 老师的策划之下，有了天使之吻的特别节目，也有了萨娜与卡罗的和解。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水晶盒里的天使之吻，真想替小卡罗向萨娜说一句，你的善良就像天使的吻。好了，本期丽人榜样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一起关注。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

0: 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1: 如果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

0: 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三本原本是指高校招生录取第三批次，后来被用作对民办大学和独立学院及其就读学生群体的代称。现实中，相对于一本和二本，三本学生处于本科学历层次的底部，掌握的资源有限，出路狭窄。考公作为一种公开透明的选拔方式，受到许多三本学生的欢迎，相关院校扎堆考公的现象并不鲜见。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走上了考公这座独木桥，甚至不乏清北生竞争基层岗位的案例。这对于三本考公群体而言，意味着他们要去挑选更为边缘的、竞争烈度更小的岗位，同时做好多年备考的决心。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考公的三本学生。

春节未至，广东气温刚开始变冷。2024年1月13日晚上8点，董琦的手机屏幕亮起，微信提示不断发出响声，是考公三人群的消息，出成绩了，室友和另一个朋友在群里转播。当天是202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放榜的日子，考生可以登录成绩查询系统查看分数。网站卡死了，两个朋友一边不停刷新网站，一边在群里抱怨。同一时间涌入网站的考生太多，查分网站始终停在空白的缓冲页面。董琦和两个朋友都是广东省某独立学院新闻学专业大四的学生，学校位于市区中心。春节还没到，但留在学校的学生已经不多了。两个朋友早早都回了家，董琦为了赶在截止日期前提交毕业论文，独自留在学校宿舍。收到朋友们的转播，董琦没有像他们一样点开网站蹲守，他不太想知道成绩。他说，那就是一个完全烂掉的心态。考试结束当天，他就知道自己考得不好，很多题目的设计和难度都和他复习时不一样，时间也不够用。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这一堂考试的最后十分钟，他来不及看言语理解的题干，只瞄一眼就随意勾画了一个选项。过了零点，朋友们终于进入查分网站，又一次在群里发消息讨论，董琦才终于输入网址查看分数。如他所想，分数不高，不到110分，进入面试的希望不大。失败在不断重复，广东省省考、珠三角周边城市的事业编考试和三支一扶，每一次董琦和朋友们都没过笔试分数线。起初室友还常常在董琦耳边崩溃地抱怨又差一点，次数多了，双方已默契地不再谈论这个话题。2024年5月，又一场事业编考试失败后，董琦决定投简历给企业面试，想在毕业前找一份工作。室友仍然辗转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参加公务员和事业编的考试，累计已经参加过10余次。大三起，董琦就和朋友们开始忧心毕业的出路，他们盘算过就业去向，在考研、考公、企业招聘三条路中先排除了企业招聘。虽然自2014年起国内高考改革，各地陆续取消三本，许多独立学院、民办高校被并入原本的二本院校，但学历的等级观念依然根深蒂固，难以撕掉的三本标签成为民办本科的学生们跨入就业市场的阻碍。优绩主义导向下，原来的三本学生，如今的民办二本学生，被认为是本科院校鄙视链的末端，资质愚笨不努力，很多不公平的滤镜被强加到他们身上，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求职与升学。他们为之付出的努力被刻意忽视，学历内卷的时代，很多工作会把本科学历的招聘条件细化到985、211本科，无形中把面试机会只提供给顶尖学府的毕业生。在这种情况下，仅以模糊的本科学历作为报名要求的公务员考试，成了很多三本学生和头部院校本科生竞争同等待遇工作的机会。2024年春节期间，为董琦工作交心的父母就托同学问过老家一家国企有没有入职希望，得到的回复是连一本想进去都比较难，更别说是三本。因为这句话，董琦在之后的求职中没有给任何的大厂和国企投简历。身边也有同学参加过大厂的笔试，做了几十道甚至是上百道题，还是没有获得面试机会。董琦不想浪费时间，招聘软件上愿意与董琦沟通的大部分都是低薪多劳的岗位，薪资3000元左右，有的岗位一个人要囊括拍摄、剪辑、脚本、运营和文案策划等多项工作内容，福利待遇却难有保障，大小周和单休的情况比比皆是。选择的空间有限，董琦降低底线，
5月31日去广州面试了一家底薪3500元但双休的宠物猫粮公司。当天董琦按照

招聘软件上的地址找过去，却怎么也没找到公司位置。周围的高楼都贴有高空有坠物，小心避开的告示，董琪惴惴不安，时刻担心有东西砸下来，心里已经打起了退堂鼓。公司藏在商住两用的公寓楼里，好不容易被带进去，董琪发现房间里只有八个人。面试的过程中，老板还时不时分神打字，兼任客服回复顾客消息。面对公司这样的窘境，老板承诺的薪酬提升和上升空间，在董琪看来都像是空头支票。即使转正，底薪也不过是从3500元涨到4000元。董琪无法计算出该怎么依靠这一点微薄的薪水在广州生存。最终，他还是放弃了这家公司，重新寻找其他机会。即便招聘要求中未写明学历要求，大多数时候，三本学历仍旧像一道无形的门槛，将三本学生们拦截在外。董琪上个月参加了学校召开的学生大会，得知新闻班将近200人，只有1/4左右的人确定了毕业去向。比起处处竖起隐形门槛的就业市场，董琪觉得考公这条路要公平许多。不管是三本、双非、一本，还是985、211的学生，都被划归为本科，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靠笔试和面试分数取胜。据数据统计，在2024年国考中，本科生能报考的职位多达16302个，占总职位数的 86%， 且近半数的岗位都不要求具备工作经历。不看出身院校，不看工作经验，董琪和他身边的许多同学起初都认为考公是他们获得一份稳定体面工作最有机会的途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扎堆考公的三本学生群体。

不只是董琦这所学校的学生们这样想，在一些民办院校，不少学生从大三开始就围绕考进体制内而规划生活。学校也提醒他们尽早为这条竞争激烈的赛道做准备。从大三上学期开始，邹毅时常戴着耳机缩在教室最后一排复习考公知识，老师被话筒放大的声音难以屏蔽，分散他的注意力，无法在课堂上专心复习。邹毅合上考公资料，打开电脑文档写专业课作业，这样可以在课后为考公腾出更多的学习时间。课堂上如邹毅一样埋着头的学生不在少数，老师也习以为常，只要不吵闹都放任不管。邹毅今年21岁，在浙江一所独立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就读，他准备参加202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从2023年9月起，升入大三的邹毅就已正式备战国考。大二时，学校组织了一堂线上分享会，校方邀请了一位考公上岸的毕业生为在校生做经验分享。那位学姐经历过国考失利，但在后一年年初的省考中成功上岸，大四毕业前就敲定了工作。讲座里，他分享了各个阶段要用的资料以及面试经验，还推荐了网课老师。邹毅认真记下了学姐的备考经验，从大三开始备考，也是根据学姐的经验确定的。在浙江某独立学院担任学生干部的陈宇哲观察发现，学校关于考研、考公和求职都有组织相关讲座，同样在容纳300人的报告厅举行，考研和考公讲座的座位明显被填得更满，氛围也更热烈。讲座结束后，常有20-30个学生围着前来分享的嘉宾提问。近几年，关于三本学生扎堆考公的讨论甚嚣尘上，不少网友质疑三本学生考公和工作的能力。可对于选择空间狭小的三本学生而言，通过考试上岸成为高考之后，他们重新获取剩余社会资源较为公正的机会。忽视网络上的喧嚣，时隔几年，他们再次像高考一样围绕着考试组建自己的生活。从大四开学，2023年9月开始，董琦就和室友朋友结成3人学习小组，每天一起去图书馆。董琦常常站靠窗一侧的一列单人座位，避免互相干扰，但又能陪伴。他们严格按照国考的考试安排学习，上午9点到11点复习行测，下午2点前订正试卷，2点再开始复习申论。晚上等到9点半，图书馆的闭馆铃声响起，董琦才收拾东西回宿舍。在董琦印象里，那段时间图书馆座位难抢，抬头总能看见熟悉的面孔，不是考公考研，就是在准备法考。董琦打听到，除了同专业几位相熟的同学以外，还有一位软件工程专业的朋友也在准备国考。2021年，从湖南某独立学院英语专业毕业的张妙，在毕业一年后的第10次考试上岸，他认为是自己运气好。张妙出生在湖南北部的一个县城，2022年夏天，张妙全职在家备考。研究生毕业的表姐邀请他一起报名参加县城的人才引进招聘。上网查询招聘信息时，他发现此前推迟到7月举行的县城人才引进又一次发布了报名通知。新的通知里，报名的学历要求从研究生降到了本科，选拔也在面试基础上增加了笔试考核。7月笔试结束，表姐告诉他，部分硕士学历的考生在笔试前应要与本科生一起参加选拔，以及笔试考核的增加在第一次报名见的考生群里宣泄情绪，许多人宣布弃考。笔试结束的第二天晚上，成绩就出来了，张妙排在第2。排在第一名的女生是她初中同学的熟人。没过多久，张妙就听初中同学说，第一名的女生因为同期举行的省考成绩也排第1，放弃了这次面试，
转而准备省考面试。张妙阴差阳错成为报考岗位的唯一一位面试者。他不敢掉以轻心，如果面试分数低于同场其他岗位考生面试的平均分，他仍然可能落选。此后一周，他每天和表姐还有另一位研究生毕业的同学一起练习面试。午休过后，三人拿着打印出来的湖南不同地区的历年面试真题聚集在张妙家。

0: 读真题包含三道面试题，每个人都要论述一遍自己的答案，互相点评补充。一个下午，三个人总共能练习三到四组真题。张淼明显感觉到，表姐无论是解题思路还是思维角度都更开拓。借助这一周的练习，张淼顺利通过了面试。当公务员考场将名校生与三本学生放在一起竞争，一直以来被贴上学渣标签的三本学生，不只要面对竞争的压力，还要面对各方质疑。有二本院校的老师直言，对三本学生考试能力的怀疑，高考没有考过别人，考公就能考过吗？一次高考的结果被许多人当作是学习能力和思维水平的体现。疲惫时，邹毅也有过自我怀疑。2024年4月，邹毅参加了第一次由考公教育机构组织的模拟考试。中午11点，他一在系统上交卷，成绩紧接着就出来了。3000多人在线的考试，他排在1000名左右，一个在他看来不上不下的名次。对分数没有概念，他好奇地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其他人的情况。结果在一些帖子里，他发现有一些只学了2-3个月的考生，却和复习了大半年的他取得了差不多的分数。我都复习了这么久了，为什么别人只复习了2-3个月就能考到这么多？邹毅感到挫败，他吃过饭回到宿舍，在床上躺了一下午，努力看不到效果，他忍不住思考，如果我没有考上，我还要继续考吗？他极少将挫败归结到学历出身上，认为既然已经开始了，就坚持下去，不要把自己束缚在学历的框架下。备考期间，邹毅也刷到过三本考生考公也很难上岸的言论，他没怎么听信。他见过三本学生坚持每天学习5-6个小时，最终成功上岸，不相信三本的学历注定了自己就与上岸无缘。只允许自己颓废了半天，张淼说，当晚他就又回到图书馆备考。张淼也曾在网上刷到过对于三本学生能力的质疑，他没有在网上争辩过，但心里他不认同将这种高考成绩与学习能力画上完全的等号的论调。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东西，高考那么多科目，就是有人会偏科，张淼说。2016年，张淼还在读高中时，总学不会物理，却轻易摸清了应试议论文的技巧。在他看来，只要突出重点思想，巧用典故，思路清晰，就能拿到高分。他按照这样的标准写作文，得分在班里常常能排到前几名。有一次，语文老师让他念自己的范文，却被同学质疑，写成这样就能拿高分了？他感到丢人，老师却肯定道，这就是标准的应试作文。这样的技巧后来被他用来学习考公的科目申论。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0: 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考公的三本学生。

学历歧视是三本学生需要背负的压力。有的考生对自身学历遭遇的歧视很敏感，会担心学历会让自己在公务员考试中不知不觉处于不利地位。董琦曾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有的事业编岗位面试采取的是单盲形式，面试单位可以看到你的简历，可能会依据毕业院校调整面试分数，尽可能挑选学历条件更好的考生。董琦也担心过学历是否会影响面试结果，但室友觉得想那么多也没有用，笔试都不知道能不能过，只能先考再说。2021年重庆市公务员考试录用公示中，当年的重庆高考状元北大毕业生考公成绩为 73.175， 而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的一位三本毕业生的成绩则为 77.825。 两者学历与考公成绩的对比曾掀起讨论，有人认为让三本院校的学生考上公务员是对985-211学子过往努力的不公平，这种论调实质是对三本学生努力的轻视。单位里的工作不像张妙起初想象的那样轻松，单位里临近退休的老干部偏多，许多事落在了他一个新人头上。张妙九月入职，这个岗位的上一任正好在他入职前一天离开，没有人给他交接工作，所有事务都得靠他摸索。日常工作还能询问同事和上级，可他要负责的乡村振兴营检工作单位里几乎没人知道。数据系统不会用，他只能给别的县市区的同事打电话加微信询问方法。 Excel 不会的公式他就拉着同事教他。当时同事刚出差回来，因为被他拉着加班，两天都没来得及洗澡。张妙过去并不喜欢麻烦别人，但实在害怕自己刚来就把事情搞砸，他只能逼着自己厚起脸皮找大家帮忙。找不到人询问经验的时候，他就自己对照要求一项一项把材料准备好。检查系统数据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时，最多的一次他因为需要按时修改数千条数据的任务焦虑得睡不好觉，早醒多梦。可再焦虑他也没有崩溃过，总是在按部就班地完成。

成工作。张淼觉得，学历上的差距不体现在智力，更多体现在大学阶段积累的见识和生活习惯上。单位里学历最高的是一位中部地区985院校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同事，他因为有轻微的视力残疾，毕业后没有尝试去大厂打拼，而是回了老家考编制。张淼能明显感受到自己和他的差距。2023年9月，张淼和同事接到任务，需要在2天内处理完系统里的6000多条数据。正常来说，张淼和另一个同事一起加班也难以完成。那位从985院校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同事很快反应过来，给他们写了个代码，直接把所有需要的数据都扒下来了，这让张淼赞叹至今。他发现这位同事平时的朋友圈也都会发一些书籍的分享和感悟，有工作也有丰富的精神世界，这是张淼此前很少接触过的生活方式。在懵懂的年纪，很难懂得成绩是置换资源的工具。在董琦的印象里，父母除了叮嘱他要用功读书，很少向他解释缘由和作用，没人告诉他成绩好在之后的人生中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初中完了2年后，靠着最后一年的冲刺复习，董琦考上了一所不上不下的高中，进了普通班。在班级里，董琦一直是前10名，可等到高考成绩出来，董琦发现自己上不了公办的本科，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到底是我考差了，还是我原来的水平就在这儿？难以放弃本科的学历去读专科，董琦选择了一所民办独立学院，每年学费要花将近3万元，高昂的成本成为董琦的镣铐。备考公务员时，董琦曾有过报班的想法，可想到10000出头的花费和未知的结果，他不敢冒险，也不想再给家里再增负担。开始找工作后，他也不断忧心，如果微薄的薪水难以支撑他在大城市生存，可能又要靠家中接济。他无法接受这一点，甚至觉得如果到了要家中接济的地步，回老家厂里做文员也是个稳妥的选择。虽然工作机会有限，但董琦仍旧想尽力留在大城市。家中还有2个妹妹，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初中。在家时，他常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和妹妹们分析学习的重要性，但他始终觉得只有自己亲眼看过以后，才会真的明白差距意味着什么。董琦希望自己在大城市扎根后，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向外看的平台，重新思考自己想要走的路。邹毅入学3本院校之后，他父母就开始忧心他的就业去向，希望他能进入体制内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邹毅的家庭条件算不上优越，父母做小生意，收入不稳定，父亲还有糖尿病，各种并发症的隐患和随之产生的支出压力始终悬在这个家庭头上。邹毅的父母不曾向2个女儿吐露经济上的压力，夫妻2个人极尽节俭的生活，手机是好几年前出的国产小品牌，很多年两人都没有买新衣服。多年来，除了看病的开支，家里最大头的支出就是邹毅和妹妹的学费。高考时，邹毅的分数

0: 超过本科线50分，可以选择学费高达20000多元每年的三本院校，又或者选择学费较为低廉的专科院校。家里与邹毅同辈的哥哥姐姐大多都是读的专科，邹毅的父母为了女儿能上本科，愿意供养她，为她支付学费，裤腰勒一勒还是供得起的。邹毅记得母亲曾这样说，父母的节俭也影响了邹毅，让他有一种非常想赚钱的欲望。大一大二没课的时候，他就出去做家教，上大学之后，除了手机以外，所有的高价物品如电脑等都是邹毅自己赚钱买，他很少伸手向父母要钱。有一年暑假，邹毅几乎每天都排了家教课，他借了亲戚家的电瓶车，穿梭在不同的小区，多的时候一天要跑3到4家客户，一节课2个小时。到了晚上最后一节课时，他嗓子几乎要讲不出话。那一个多月，他赚了10000多元。坚持赚钱的过程中，邹毅对未来的走向有过许多想象。他设想过开自己的家教班，可后来双减政策出台，教培行业全面萎缩，他立马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还尝试做自媒体，拍摄考公学习 vlog， 发布到社交平台。此前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中规中矩、没什么优点的普通人，直到开始制作 vlog， 才发现原来自己也是可以这样自律的。每天8到9个小时的学习之外，邹毅还会花费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剪辑视频。他梦想着，或许有一天他可以将自媒体变成主业。可从2023年9月至今，邹毅的粉丝还未破万，广告费用不高，收入不稳定，一个月最多也只有1到2000元，难以真正养活自己。上个月邹毅听了一期播客节目，讲述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轨道之外的人生故事，他备受鼓舞，觉得没有上过重本的人生也依然有很多可能性，或许他也不一定非要考进体制内才能过好这一生。短暂的振奋过后，回过头来从现实角度讲，他又难以承受不考公这条路背后不确定性和起伏。他说，像我们普通家庭，如果你的人生是一直下落的话，你的家庭不能给你一个很好的支撑，肯定是会焦虑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三本学生常被冠上愚钝或堕怠学习的刻板印象，被认为是劣质小孩。实际上，成为三本学生只是一次考试的结果。张妙也曾是优等生。2013年中考结束后，15岁的张妙拒绝了父母让他去读定向师范的提议，选择继续升入高中。当时张妙的中考成绩足以进入县城高中最好的重点班，他觉得自己有无限可能，不想做一眼望到头的工作。张妙的一个伯伯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设计专业，后来经人才引进，从老家湖南到了上海工作定居。和留在湖南县城当老师相比，张妙更期待能拥有伯伯那样的人生轨迹。初中时，张妙曾梦想自己也考到浙江大学，他做数学题时反应很快，对理科也更感兴趣。虽然物理不算拔尖，但他觉得自己更适合偏技术类的工作。步入高中后，慢性子的张妙不再能跟上重点班的快节奏，老师布置的任务难以完成，他只能在物理课上写数学作业，在数学课上写物理作业，久而久之，成绩逐渐下滑。学校的重点班是滚动制，两次考试没有考进年级前120名，张妙跌到了普通班，失去了最优的师资。他也没有气馁，为了赶上落下的进度，他靠额外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来弥补。为数不多的寒暑假，他都泡在补习班里。张妙家在离县城中心较远的乡镇上，为了方便张妙上学，母亲在距离学校5分钟不成的地方租了一间3居室，年租金8000元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地板墙面都是裸露的水泥，陈旧的木板床上没有床垫，一切都要靠他们自己置办。父亲留在乡镇照看家里的木材加工生意，母亲带着不到2岁的妹妹陪读。就在一切渐渐有了起色之时，意外的病痛打破了这个家庭集中备考的状态。2015年底，张妙2岁的妹妹检查出了恶性肿瘤，父母带着妹妹去长沙治病，过年都没有回来，无人照看张妙，她只能独自住在出租屋里，时不时和父母通电话报平安。复习之余，张妙总要分出一半心神挂念妹妹的情况。那段时间，原本靠着补课回升的成绩又开始下降。

0: 直到2016年4月，离高考还剩2个月，父母带着情况好转的妹妹回到县城，张淼才重新集中精力到学业上。高考成绩不如人意，母亲不相信这是张淼的真实水平。为了追求更好的教学资源，张淼又到长沙复读了一年，收效甚微。复读班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老师却以优等生的进度为标准，知识点讲过一遍就不再重复。第二年的高考成绩并不比第一年高多少。出成绩那天，张淼在书房哭坐了一夜。上岸后，张淼发现工作中他逐渐褪去了三本学生这个烙印所背负的负面印象，工作中更多时候是靠工作结果说话，越来越少有人因为他三本院校毕业的出身凝视他。因为迎检工作的顺利完成，张淼获得了领导的肯定，在面对省里或其他单位的同事时，领导总会以夸奖的口吻介绍他是人才引进进来的。张淼发现经过领导这么一介绍，对方就下意识认定他是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进而问及他的毕业院校。一开始张淼难以启齿，不想让领导下不来台，也不想给人留下学历不高的第一印象。他常常省略掉独立学院的后缀，只说本校的名称，每次说完他都一阵心虚。后来他的男友安慰他，学校不好却能和高学历的人在同一个单位，难道不是更值得骄傲吗？随着工作的适应，张淼的心态也逐渐平缓。根据他后来的观察，不管是什么样的学历，只要来到单位就处在同样的处境，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才是评判能力的标准。如今工作2年，他已经渐渐褪去了因三本院校毕业生身份带来的自卑。刚读大学时，父亲问及张淼是否有毕业后考研的计划，张淼害怕再一次重复高考的失败，浪费时间和经济成本，选择了不考研。父母同意了，觉得回县城教书不需要多高的学历。在单位工作几年后，张淼改变了主意，他希望能再多学点东西，也期待能体验一下更好的学校的氛围。但为了更好的晋升，张淼决定将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学习向后排，先考对考公务员也有益的 MP 公共管理学硕士，提升学历的同时努力从事业编考到公务员。上岸后的2年，张淼都持续在关注当年他上岸的人才引进项目的相关信息，他发现这些年再也没有以他的学历可以报名的岗位。人生只过前段，还需要继续攀登。进入体制后，竞争并未停止，谈论高考后学历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为了不掉队，张淼必须不断调整方向向前。张淼说，以后体制内会有更多越来越优秀的年轻人，现在00后都当副镇长了，他们本身学历比较高，起点就会比我们高一点，职级就会比我们高。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点整。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夏风吹麦熟，丰收起新处。当前呢，灌南县的夏收已经进入到了集中攻坚、入库轮换的关键阶段了。县粮食集团他们锚定了粮食安全目标，抢抓农时，统筹推进夏粮收购、储备轮换、应急保供、助农增收等工作，以严标准、硬流程、暖服务守护颗粒归仓，筑牢全县的粮食安全屏障。最近呢，记者就来到了灌南县粮食集团下属的硕湖粮食储备库，库区里面是一派繁忙的景象，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开展小麦除杂、抽样质检、登记入库等作业，新麦收储轮换工作有序的推进。硕湖粮食储备库自投运以来啊，履行省级应急物资储备、成品粮储备、县级储备粮轮换收储这三大职责，助力搭建起了全方位的县域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库区常年储备帐篷、照明设备、被褥等应急物资，总价值约300万元，常备应急大米900吨。粮源包含了本土的冠泽园品牌大米以及市场的优质粮源，库存充足，品质稳定，遇到突发情况呢，可以快速的调配投用，守牢群众的口粮安全底线。作为全县粮食保供的主力军，灌南县粮食集团主动担当优化服务，不断的完善储粮体系，提升综合保障能力。这眼下正值夏收的黄金时期了，集团统一安排部署，全面启动了2026年夏粮小麦挂牌收购。这收购的工作全程秉持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执行国家三等级以上的小麦质量标准，面向种粮大户、零散农户们敞开收购、应收尽收。便捷的收粮渠道、透明的收购流程，让农户们卖粮更省心、更安心，让丰收硕果切实转化为增收实效。今年以来，灌南县粮食集团他们坚守着安全底线，抓实标准化储粮和储备轮换，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切实维护种粮农户的权益，实现储粮安全、农户增收、保障有力的良好态势。在夏收期间，集团也是层层的压实责任，严把粮食入库关口，所有的小麦都经过除杂、水分检测、品质抽检等多道工序，细致地筛查各项指标，坚决杜绝不合格粮食入库，从源头保障储备粮的品质优良、储存安全，不断地充实县域的粮食储备家底。那下一步，灌南县粮食集团将会紧盯夏收夏储的关键节点，稳步推进小麦轮换收购入库工作，持续地优化收储服务，严守质量安全红线，完善应急保障体系，以实干守护丰收成果，以担当筑牢粮食安全防线，推动全县的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六月呢，正值黄海的伏季休渔期，现在渔船呢静静的就停靠在渔港码头上，海面上呢少了往日千帆出海的热闹，但是在不远处的朱鹏口海鲜市场里，鲜活的海鲜依旧是撑起了满满的烟火气，天刚蒙蒙亮，市场里面就开始热闹起来了啊。前

来采购的市民俯身就开始翻看这个蟹旗，他说你看这个头啊，这梭子蟹啊，每斤150块钱。然后呢，市民们就开始精心的挑选。想想这个季节本来该是缺海鲜的休渔期，对吧？可是在赣榆的海鲜市场，却少不了梭子蟹。这份从容的背后，是一只蟹的文化积淀和产业蝶变，一步步打磨成了金字招牌。我们都知道，赣榆的梭子蟹历史悠久了。赣榆县志曾经记载啊，梭子蟹春夏秋三季均可捕捞，春季出产的铜蟹啊，个头硕大，蟹黄饱满，蒸熟之后通体赤红，自古便是远近闻名的上等海味。相传秦始皇东巡秦山岛，登岸祭海，品尝了本地梭子蟹之后赞不绝口，赣榆梭子蟹的叫法自此在民间代代相传，千年饮食文脉赋予了这一特产独一无二的文化辨识度。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啊，是赣榆梭子蟹出众品质的天然基石。赣榆区坐拥海州湾优质的岸线，冷暖洋流在这个地方是交汇融合，河川淡水和近海海水的自然勾兑，水域的盐度、水温的贴合，梭子蟹的生长习性，广阔潮间带啊，盛产蓝蛤、沙蚕等天然饵料，这就造就了梭子蟹肉质细嫩雪白、高于鲜香的独特的口感。当地呢，坚持生态优先，持续推进了国家级海洋牧场建设，通过人工鱼礁投放、渔业增值放流，修复近海的栖息环境，同时完善水产品的质量管控体系，落入到市必检、产地准出的规范，年均出具产品合格证600多张，从源头守住了地标产品的品质底线。这品牌化的建设是持续加码，让赣榆的梭子蟹跳出了地方土特产的局限，不断地拓宽市场版图。自2010年获批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14年注册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以来啊，赣榆梭子蟹的品牌影响力是持续的提升。2023年，他们启动了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积极的布局海外市场。2024年，其商标品牌培育和保护项目成功的通过了省级验收，进一步提升了其市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靠着过硬的口碑，赣榆梭子蟹不断走出了赣榆，奔赴各地。2025年的9月，20万斤的梭子蟹进驻重庆的前置仓，成功的开拓了西南市场。同年10月，赣榆梭子蟹在上海国际蟹产业博览会上斩获了蟹王、蟹后等6个奖项。那今年赣榆梭子蟹先后亮相了南京江苏味道美食嘉年华、武汉食材电商节等活动，多样的展示场景收获了各地消费者的认可，也扩大了市场的曝光度。产业兴旺离不开本土企业的深耕布局，行走在海头镇，一批本土的龙头企业撑起了产业发展的骨架。连云港海娃食品有限公司依托校企合作，搭建了研发平台，深耕水产品的深加工，开发蟹黄酱、醉蟹等特色产品。景华食品有限公司他们立足优势，主攻梭子蟹集采、冷冻加工，产品销往全国各地。永新冷库坐拥大型的养殖基地和3000吨级的仓储库，年加工各类蟹品6000吨，还依托仓储资源发力啊，直播电商供应链，多业态企业抱团发展，补齐了全产业链的短板。那如今，赣榆梭子蟹年产量稳定在5.6万吨，2024年单品销售额超过了30亿元。地理标志产品的产业产值高达235亿元，已经成为华东乃至全国最大的梭子蟹集散中心和价格形成中心，每年为万余从业者带来可观的收益。从秦代帝王餐桌上的美食，到海鲜市场上源源不断的民生好物，
一只梭子蟹，实实在在地变成了敢于滨海乡村振兴、海洋经济提质的黄金名片。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农联天下节目啊。时值三夏，新集镇周庄村的麦田里，收割机忙完，打混机上场，散落的秸秆随之就变成了一个个蛋卷式的草捆。这惠田秸秆回收专业合作社他们的负责人就站在田埂上啊，忙着指挥装车。哎，在我们这儿，这个秸秆呢变身成了不稀罕，除了大伙儿都熟悉的食用菌的这个培养基，如今又有了新的花样。为了一探究竟，我们的记者啊就跟随着一辆秸秆运输车，半个小时之后就来到了位于灌南经济开发区的聚维原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走进车间，迎面就是一台台灌状蒸煮设备，车间的负责人就抓起了一捆秸秆啊，现场讲解他们是如何点草成金的啊，切碎洗净，然后蒸煮，水热反应，随后呢这个秸秆就变成了黄褐色的粗浆，固液分离之后，腐殖酸摇身一变就成了农用肥，而且还能够进一步的加工成钠离子电池的硬碳负极材料，最后呢就是剩下的浅黄色的固体纤维进入到糖化车间，加酶水解变成了低聚木糖、木糖、葡萄糖，然后这个葡萄糖再经过密闭发酵提纯，就得到了白色的粉末，就是可以降解的塑料的核心原料丁二酸。哎，他们的负责人就说了，说这些产品运往山东、安徽、新疆等地的下游企业，价值能够翻20倍。灌南县呢，我们都知道是农业大县了，也是中央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重点县。县农业农村局他们的负责人就说，进入到新世纪以来，当地在秸秆饲料化、基料化、原料化等方面进行了多元化的探索和产业化的实践。全县秸秆综合利用率连续多年保持在97%以上。以基料化为例，每年十几万吨的秸秆化身为菌床，助力灌南县发展成为了全国工厂化食用菌的主产区。当换到合成生物赛道产业啊，那秸秆就更吃香了。丁二酸的传统原料就是玉米等粮食作物，你要知道这个秸秆含糖量大概有粮食的70%左右，价格却只有粮食的15%左右，你说性价比这么高，对吧？实现技术突破，这是可不容易。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1: 不管体重的存在，不管美丽的真爱。
2: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这个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现在已经开赛了，不少的朋友们都是熬大夜蹲直播，对吧？那除了观赛标配啊，卤味小烧烤之外，那一杯助兴的好酒更是少不了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找来了一款聚会观赛的绝佳搭子，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今年某书某音都在刷屏的人气爆款了，十度低酒精度数，清甜爽口，不腻不上头，长辈啊、女士啊，还有酒量浅的朋友们都是能够放心的喝的。线上平常一箱要卖到1688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一折到底，同样一箱六瓶只要199元。朋友们，这还没完，您在活动期间下单的话呢，额外再赠送给大家精美的礼盒。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两个字啊，点击弹出的链接，咱们就能够直接下单了。平常生活当中就喜欢微醺小酌的朋友们啊，夏天一定是深有体会的，这个冰啤酒喝着挺过瘾的，对吧？可是过瘾归过瘾啊，喝不了几口肚子就开始胀了。另外如果说你要喝干红吧，像这种天气喝干红，热天啊又太厚重了，那这个时候就缺少一款冰镇爽口，度数刚好又不胀肚子的好酒。今天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就是这样的一个刚刚好的存在。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那种带点清甜的果香，然后夹杂着一点淡淡的茉莉橙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感，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喝起来是酸酸甜甜的，就像是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一样，汁水呢在嘴里面炸开的那种感觉，清清爽爽，非常好入口，而且尾调还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给拖着。所以说虽然它是甜型的桃红，喝完整杯你也不会感觉到觉得腻，对吧？像这种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葡萄所酿造的桃红葡萄酒，同品质的市面上少说也得300多块钱一瓶了，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啊，只要199元，到手的那可不是一瓶，是整整的一箱六大瓶。朋友们，划下来的话单瓶还不到40块钱啊，当然这也是因为618快到了嘛，所以说才能享受到这样高品质的老藤桃红葡萄酒。如果说你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两个字，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关键是重点是什么呢？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它的酒精度只有10度。所谓十度什么概念呢？就是不管是户外露营啊，还是生日派对啊，还是商务沙龙，还是朋友聚餐直播看球，任何一个场合你喝它你都不会上头，不会影响到你第二天上班。这款产品它给到你的就是那种身体的放松，情绪的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清醒的状态。女士们、长辈们还有酒量浅的朋友们都是能够放心喝的。这款酒呢确实很多人都已经接触过了，确实是实打实的大爆款，上架就秒空，一直锁不到库存，但今天有了啊，咱们朋友们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啊，回复中文汉字秒杀两个字就能够进到我们的商城里直接下单了。平时一箱1688块钱，但今天一折破价到底，只要199元就可以得一箱的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今年夏收期间啊，灌南县田楼镇他们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员联动，精准施策，全方位地推进秸秆综进的各项工作，以严实的举措坚决打赢夏季秸秆禁烧攻坚战，保障夏收工作的平稳有序开展。在工作推进当中，田楼镇他们坚持宣传引导和巡查管控的双向发力，教育劝导与从严管控的有机结合，持续保持秸秆禁烧的高压管控态势。另外，通过多渠道全覆盖来宣传秸秆禁烧的政策法规，焚烧的危害以及综合利用的意义，切实提升群众的环保意识和禁烧自觉，营造人人参与、人人有责的禁烧氛围。同时，紧盯沂河塘片区小麦收割的关键节点，锚定秸秆全部犁田工作目标，细化管控举措，压实管控责任，严防秸秆露天焚烧、乱堆乱放等一系列的问题的发生。田楼镇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了啊，田楼镇他们将会紧紧地围绕着三清标准，以灵活点为目标，抓牢抓实宣传引导无盲区，巡查管控无死角，疏堵结合抓利用这三项举措，整村整片地推进沂河塘外全量还田，沂河塘内全部犁田，确保沂河塘外即收即耙不过夜，沂河塘内秸秆全部打包清运，不留存量，从源头消除焚烧的隐患，确保秸秆禁烧率、禁抛率达到100%，坚决打赢夏季秸秆综进的攻坚战。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日前，东海县委书记张其兵调研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他就强调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工作理念，下足城市治理的绣花功夫，补齐城市治理的短板，夯实基层治理的根基，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东海县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张其兵查看了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建设、日常工作调度等情况，详细询问了平台的诉求处置流程。他指出，要充分地发挥党员干部、经少联盟、三新组织的联动治理作用，鼓励引导各方力量主动地发现问题、上报问题、处置问题，既当好基层治理的吹哨者，也做好民生服务的报道者。要深化数字赋能治理成效，持续提升城市管理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建强用好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随后呢，张其兵走进了东海县的滨河社区，细致了解了城市管理权责下沉、工作人员驻点值守、基层治理的落地等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认真听取了社区在城市治理、民生服务、矛盾调处等方面的工作汇报。他就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城市管理力量、服务资源、工作重心全面下沉基层一线，要压紧压实物业公司的主体责任，健全社区物业居民互助互动互补的三方联动治理机制，聚焦多方的治理合力，要持续的畅通群众问题的反映渠道，常态化的开展政策宣讲、权责公示，清晰界定各类事项，谁在管，找谁管用，让群众诉求有渠道，处置有速度，结果有反馈，实现民生问题的快速响应、高效处置、闭环解决，切实把精细化治理成效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福祉。针对城市防汛排涝和小区物业管理以及防汛应急响应工作，张其兵前往了县医院的西北门侧啊，西门北侧湘江丽景小区，还有那些重点的点位，具体查看了城区易淹易涝区域的整治工作开展情况，而且询问了小区的日常物业管理、防汛物资的储备、汛期应急响应等工作的落实情况。他要求啊，要紧盯汛期的安全风险，常态化的开展河道清淤疏浚、排水管网的检修维护，全面排查整治积水隐患。

换点位，要细化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强化应急演练，物资保障，人员值守，健全快速应急处置机制，从严从实地筑牢城市的防汛安全防线，全力保障城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另外，就是在东海花园路的北沿项目建设现场，张启兵实地查看了工程的进展情况，听取城区道路的畅通工程建设情况介绍。他强调，城市道路畅通工程是完善城区路网、便利群众出行的民生工程，各相关单位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生产关，严格按照施工规范和设计标准推进建设，要科学调度施工力量，在守住安全和质量底线的前提下提速增效，全力推动项目早完工早通车，持续完善城市的基础功能设施，有效地疏通城区的交通堵点，提升城市的承载能力。我们刚刚提到了城市的道路啊，东海县的城市道路，我们再来说一条也是跟东海有关系的，就是东海牛山街道的紫荆云底项目的施工现场，最近是工地车流不息，机械轰鸣，建设热潮扑面而来，总投资18亿元，汇聚五星级酒店、商贸、宜居住宅的城市新坐标加速崛起，属于东海的城建新画卷正徐徐铺展。走进东海紫荆云底项目的建设现场，这个楼宇林立，塔吊运转，百余名工人多点施工，运输车往来不息。五星级酒店逐层拔高，南区七栋住宅呢已经封顶了。另外，商业区的主体框架也都已经成型。据东海县万泽置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介绍啊，说这个目前啊，项目的首期工程推进顺利，南区的七栋住宅楼的主体结构都已经全面封顶了，施工团队正在有序的开展装饰装修作业，和住宅同步推进的五星级酒店的主体建设呢，已经至16层了，预计在年底会封顶，商业街区的各个主体建筑同样在同步的推进。住宅北区建设规划调整呢，也正在加快进行，预计在下半年会正式的开工建设。东海紫荆云底项目呢，涵盖了商业街区、五星级酒店、多功能会议厅、高端住宅等多元业态。北区作为东海首个纯第四代立体生态住宅区，规划用地是55.6亩，总建筑面积10.52万平方米。绿化率高达35%，是东海县支持发展第四代住宅政策导向的率先践行。另外，与此同时啊，南区同步建设精品商业区、高端青年公寓以及多高层的第四代居住区，与北区形成商业与住宅互补、层级分明的产城融合新样板。此外，东海首个五星级酒店喜来登项目正式落户。酒店商业总建筑面积不低于10万平方米，将会成为聚人气、集商气、展形象的城市新坐标。当然，这个项目呢是围绕着酒店塔楼形态、还有城市界面、功能布局、交通组织等多维度反复打磨，致力于打造京都大道城市轴线的西部端口的门户形象区，塑造彰显东海水晶文化地域特色的文化展示区，营造全时城市活力的商渔旅居活力集聚区。项目建成之后，将会系统完善区域的商业配套和城市功能，极大地提升东海高端商务的接待能级，推动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将会带动餐饮、零售、文旅等产业的急剧升级，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拉动周边土地以及物业增值，有效地提升片区的经济活力和城市形象。从澎湃建设到逐步落成，紫荆云底正在以实实在在的东海速度拔地而起。
一座集居住品质、商业活力与城市坐标于一身的新高地，即将为东海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咱们关注完了东海，再来关注一下灌南啊。为了切实防范化解燃气安全风险，坚决杜绝燃气安全事故的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最近啊，灌南县住建局他们联合了辖区燃气企业，组织开展了燃气入户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精准的排查整治居家燃气安全隐患，全方位的筑牢县域燃气的安全屏障。这次专项排查靶向发力，重点突出将老旧小区、城乡结合部等用气的隐患高发区域作为核心的排查范围，优先对高龄独居老人等特殊重点用户开展上门检查，切实聚焦弱势群体用气安全。排查的过程当中，工作人员呢重点检查居民家里的燃气软管老化破损，还有私接乱改管线、燃气灶超期服役、管道漏气等等这些常见的突出的安全隐患。这次累计入户检查了30多户居民，一共排查出了各类燃气安全隐患有7处，所有的隐患都现场指导居民完成了及时整改，实现了隐患清零。与此同时，工作人员坚持排查与宣传同步推进，入户的过程当中常态化的开展燃气安全科普工作，累计发放了燃气安全宣传资料300多份，现场向居民讲解违规使用双火源、规范用气的专业知识，细致地演示燃气泄漏识别、应急关闭、通风处置等自救方法，有效地补齐居民用气安全知识的短板，提升群众的安全用气意识和应急自救处置能力。那下一步，灌南县住建局将会建立燃气安全常态化排查整治机制，持续紧盯城乡用气的薄弱环节，常态化地开展隐患排查、宣传引导工作，织密织牢全域燃气安全的防护网，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的底线。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 屋檐下连绵的你，
3: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4: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3: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4: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3: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4: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5: 不管体重的存在，不管美丽的真爱。
6: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这个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咱们有不少的朋友们都在熬大夜蹲直播，对吧？除了观赛的标配卤味小烧烤之外，一杯助兴的好酒呢更是少不了的。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来了一款聚会观赛的绝佳搭子，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今年某书某音都在刷屏的人气爆款啊，10度低酒精度的度数，清甜爽口，不腻不上头，然后长辈们呀、女士们呀，还有酒量浅的朋友们都是能放心喝的。线上平常一箱要卖到1688元，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啊，一折抄底，同样一箱6瓶只要199元。关键这还没完，只要在活动期间下单的话，额外再赠送给各位精美的礼盒。办法非常简单，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两个字，点击弹出的链接，咱们就能够进到我们的商城里直接下单了。咱平常呢喜欢微醺喜欢小酌的朋友们啊，夏天呢一定会深有体会的，这个喝冰啤酒确实挺过瘾的，可是过瘾归过瘾，但是你喝不了两口肚子就开始胀了。有一些朋友说喝干红，干红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天气喝又显得太厚重了，对吧？那这个时候其实就缺一款冰镇爽口，度数刚好又不胀肚子的好酒。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来了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就是这样的一个刚刚好的存在。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的那种带一点清甜的果香，而且夹杂着一点淡淡的茉莉橙花香味，口感呢温润柔和，它没有白酒的辛辣感，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喝起来呢是酸酸甜甜的啊，就像是咬开了一颗新鲜草莓一样，这个汁水啊在你的嘴里炸开的那种感觉，清清爽爽，非常好入口，而且尾调呢还是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给拖着。所以说虽然说它是甜型的桃红，但是你喝完整杯你完全也不会觉得腻。像这种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葡萄所酿造的桃红葡萄酒，同品质的市面上少说也得300块钱一瓶了，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618宠粉回馈只要199元，到手的可不是一瓶，是整整一箱6大瓶，一共199元，合下来的话单瓶还不到40块钱。如果说不是618，不可能让你花这么平价的餐酒钱喝到这么高品质的老藤桃红。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们，感兴趣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关键重点是我要说的啊，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呢，它的酒精度只有10度。这10度什么概念呢？就是不管是户外露营也好，还是生日派对呀、商务沙龙啊，还是朋友聚餐、直播看球啊，任何一个场合你喝它都不会上头，不会影响第二天上班。 啊，就它能给到你的就是那种身体放松、情绪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清醒的状态。女士们、长辈们、酒量浅的朋友们都能喝，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3: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4: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3: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4: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3: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4: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做电商主播，自媒体创业，租房啊永远是一大难题。租得远的话，通勤比较累，市区呢租房的成本又比较高，普通小区还适配不了直播的工作节奏，所以创业初期呢是处处受限。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也被这些问题所困扰，那么数家主播公寓绝对是你理想的选择。为了精准的服务电商主播等新就业群体啊，海州人才安居公司他们依托着白虎山人才公寓，创新推出了青年社区 2.0 居业联动新模式。数家主播公寓就是坐落于产业园的 A1 栋，深度融入了整体的产业布局，与园区创新创业配套载体互联互通，形成了居住加就业加创业的一体化格局。依托这一模式，青年创业者彻底就告别了长途通勤，得以全身心地投入事业发展。园区以安居赋能产业，以产业集聚人才，持续为区域数字电商产业的发展注入青春的动能。作为咱们连云港首个主播主题的人才公寓，数家主播公寓呢，它是聚焦电商主播群体的需求。公寓现有的是216套54到64平米的精装房源，设置了单人间、双人间、四人间多种房型。公寓配套完善，全屋配备了空调、电视、独立的卫浴、高速网络等基础设施，人才不需要额外的添置家具家电，轻松就能实现拎包入住。然后还有就是亲民实惠的租住成本，让这里更具有吸引力，人均月租300到900元，物业、宽带网络、能源费用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了。而且针对高层次的人才，海州区还提供了3年租金减免政策。此外呢，就是依托只有数家安居计划，连续租住满3年的人才，累计租金可以叠加使用购房券，抵扣区内呢合作房源的购房首付，助力人才从租房到安家。好了，朋友们，看一看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0: 界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
1: 有财经。
0: 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2: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在我们直播间在播出的时候呢，有一些老粉丝朋友啊，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像那个你是去年买的那个翡翠浪亭的房子吧？蛛丝马迹，就是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前年，应该是在前年吧？我觉得我没太大印象了啊，去年还是前年。当时他买了翡翠朗亭，然后也是看了我们在我们的一些直播，后来呢就直接去了售楼处现场。当时我们也是帮，对，去年3月买的是吧？反正我记得是有点遥远的事情了。后来我们帮他去聊了价格，然后聊到之后呢，就是聊了房价，聊了储藏室，聊了车位，就各种啊谈下来。他现在的房子已经在装修了。然后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还在说呢，说他自己装的也花了40个 W 了，因为他们家买的是鼎悦翡翠朗亭的160多平的这个鼎悦啊这样的一个产品，我觉得蛮好的。我刚刚还在夸他呢，我说你还是挺全能的啊。挺全能的。然后我不知道最近哈是不是可能也是个装修季吧，为什么这样来讲呢，也是个旺季啊，这一年多的时间。因为呢这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其实有很多连云港市的一些新房已经是在交付了啊，或者说已经是，或者说今年刚交付掉的，或者说去年已经交付完的，对吧？加上等我想想哈，等明年苍梧御苑大户嘛，对不对？卖的很多嘛，苍梧御苑699户，我估计明年可能一大半以上都要装修，包括从去年开始翡翠朗亭进行一个交付，然后小区内也是装修的声音，包括呢凤凰雅苑南部城区啊，我们老城区凤凰雅苑来进行交付的时候，后来就也是做了一些相关的交付啊，我看大家在说什么问题。我问你这个问题也没有问错呀，你心里没数吗？起点，我觉得我说的也没有问题呀。好，再加上再数一数啊哈，我们南部城区、老城区一些新房，像孔王书院27已经是现房，凤凰雅苑已经是现房，也都是啊，小区内部都在进行一个装修。紧接着，今年像星海书院进行交付，景悦书院进行交付，小区内部呢也都是各种此起彼伏的装修声音。再来数一数，像那个金鹰路苑呢，虽然说房子套数总数不多啊，它那个但它也是一个现房。

进行一个销售的状态了。所以呢，也有之前买房的朋友啊，然后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然后再来进行一个装修。好像最近各位能关注到很多装修公司好像出厂这个时间还是蛮多的哈，就是好多特别是我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啊，去了景岳书院来进行就是去他们小区内部嘛，去直播去看一看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啊，小区内部就是好多家，就是窗户上全都贴满了，就是各家装修公司的这种广告名儿，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在想，哇，果然啊，新小区啊，这种改善型的位置还是不错的一些小区。其实相较来说呢，它的一个这种装修的，这个还是非常多的，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如果说大家有关注小区内的一些这个后期入住率的话呢，你不妨趁现在就是很多新小区已经是现房销售的状态的时候，你可以骑着车到各个小区内部去绕一绕，去转一转，然后看看这个小区它后期的入住率到底有多少。我认为每家装修特别是这种新楼盘啊，好多哈，我想也都是一些家长比如说买个孩子未来去结婚使用的，或者说自己去做一个改善啊，比如说我原来是住高层，然后现在呢我想去买这种一步到位，想去买这种容积率低的小区，总户数少的小区，服务也还不错的新小区，然后呢上下左右我的这个隔音也是不错的一些小区，或者说想要一梯双开门的这种类型的啊，或者是两梯两户的啊，或者一梯两户的这样类型的一些这种小高层啊，这样或者是洋房这样类型的一些产品啊。就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吧，就是未来连云港市场它的一个新房开发的速度一定会越来越慢，这个点我想大家应该也能明白啊，它会越来越慢，加上土拍，哎，说到土拍啊，昨天有朋友在我们直播间还在问呢，说花果山大道东板块是不是有地块土拍，确实如此啊，它是在新海湖的北边一点啊，也不会很远，也在花果山大道东侧，它这块用地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是12号地，它会在6月29号来进一个出让，到时候大家就能知道啊，它到底是谁拿的地。但我想这个片区板块的话，我说实话，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我还蛮想问几家民企的，他们有没有意向拿这个地，但是时间发现不够了啊，等下节目之后呢我问几家啊，看看他们对这块地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大概率的话呢，他可能还是承建来兜底拿走的吧。这个地块跟各位来聊一下，是花果山大道东玉女路南，它是居住用地，也是这种怎么来讲呢，它是属于这个城镇住宅用地，还有二类城镇住宅用地以及商业服务业，包括商业用地、零售商业用地啊，它那个容积率是1.01到1.8，是这样的一个容积率。6月29号会来做一个出让。相较来讲呢，它又有兼顾商业的情况之下呢，容积率相较来讲它并不是很低啊，所以这块地块呢，我们等29号之后出来结果吧，到时候关注一下情况，我们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的一些网站啊，来了解一下。我看一下一些朋友在聊什么话题啊。啊，你说我作为什么啊？哦，说御苑的四波三枪的玻璃是吧？哎，我哎，他啊，起点说我的意思是讲他们御苑靠近高速，说隔音不好，确实呀。你见过靠近高速的很多人家，如果说有自己有相关条件的话，他自己确实是会把玻璃给他换一换呀。这是我说的也是实话呀，对不对？还有在说东河中学南边那块地是干嘛的呀，东河中学南边那块地原来是东河小学，但是东河小学后期呢又更改了一下，改到了这个四季金辉一期南门那片，后来呢又有新的变化，就是东河小学不建了，然后在连云港实验小学我们的总部内部去建了一个教辅楼，我想这个教辅楼在今年啊，就是会有新生进来的时候，这个楼应该是会做一个投入使用的，盖的速度也是很快的。首先呢他也会考虑很多，那未来可能生源它的一个降低减少，可能后期很多的一些学校他会做整合啊，一个合并整合，那再加上呢当时四季金辉一期南门那块地呢，据听说还蛮高的啊，这价格蛮高的，好像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资金然后去

那块地给它搞下来啊，所以就是折中算了一下吧，就是再盘了一下啊，就是相关几个部门吧，可能一起盘了一下，最终还是决定就是在连云港实验小学部我们的总部里面去加盖一座教辅楼，来做后期连云港实验就学生来进行使用哈。其实生源多啊，也家长可能也心累，对不对？一个教室还蛮多，蛮多那个小朋友的。然后有的时候呢，我据听说哈，有些学校可能学生比较多，有的时候孩子他上体育课，他场地可能他都是需要预约，就是这个东西就。反正我觉得我们九零后啊，好多那个时候上学就是，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情况吧。那时候好像也没有说就近入学的一个说法，可能学生也不会很多吧，也没有说就近入学。我记得我当时是在老海州，那个时候那片有两三个这个小学，就随便你自己去选择你想上哪个小学都是 OK 的啊。到因为毕竟现在嘛，确实时代在进步，情况不一样啊。再加上就是划分，对不对？各个区域板块、街道、社区啊、道路什么桥梁等等啊，以这种划分为界限，然后呢可能每个小区它孩子入学的这个书包它也是不太一样的啊，这个就跟着时代来走吧。还有在说东河中学南边那块地啊，刚跟你讲呢，目前来讲呢还没有最新的一些规划，它到底要干嘛。但是那块地呢，它目前为止应该还是属于教育性的一个用地，还没有后期的话我觉得大概率是不是会再改一改，改成住宅啊。其实说真的，连云港实验那一片的话，如果你教育用地你不建，你不再建新学校，那商业地块它又划出来了，你再弄可能也就是做住宅用地吧，对不对？你再更改也就只能更改成住宅用地吧，把那一片就是人流嘛，还是往那一片包裹嘛。毕竟我们连云港本身它的一个发展中轴线，我们就是花果山大道嘛，为一个主轴线嘛，是不是？你说空出来这些地，你后期你商业地又有了，后期商业再过来，再加上这个有这样的一些，对吧？就是。那个住宅有一些还想要去做一些改善的，因为那一片其实十几年房龄的这种高层的住户开始慢慢增多，像四季金辉啊，秀逸苏杭啊，就西苑啊这样一些类型的这种高层，有个十年往上这种房龄的，你未来可能再过个五年八年，就这样类型的一些朋友可能又想在周边去置换，或者说去购买新的这种更 OK 的啊，住着更舒服的一些住宅，那怎么办呢？那可能周边啊这一些可能有一些哈所谓的划的教育用地啊，或这个地那个地的啊，可能后期会做一些这个住宅用地的更改，这个都不好讲啊，未来还是要看后期的一个规划吧，好不好？还有对，朋友说四波三枪的玻璃还是很棒的，比其他小区强很多了。哎呀，不用再去扯这个话题了，起点不用再去扯这个话题了，没有意思。就本身我觉得我说这个话也没有任何所谓的诋毁任何的一些意思，对不对？但难道说你不明白我当时想表达的四波三枪是什么意思吗？你本身你靠近高速，你作为高端住宅，你就要用相关的一些这个材料用材设，就是相关的一些这个手段，你要规避掉，不能说你规避是规避不了的，因为我地块就在这儿，我高速在这儿，我就是事实。那我后面我肯定是要用更好的一些材料，我来让购买我这个小区内的这个住户我生活的更加的舒适，那采用四波三枪没有问题。但是对于连云港来讲，这样的城市三波两枪完全也是够用的，我觉得没有问题。你做高品质住宅，你上个四波三枪的玻璃，对于你来说你有宣传的点，对不对？然后呢又相当于就是怎么来讲呢，就是高速本身我也在这儿，然后我四波三枪，我本身我又是隔音降噪，就相当于一举两得嘛，对不对？很正常嘛，这有什么呢？莫名其妙。如果说你觉得我说这个话不对呢，今天还可以继续再截屏，你可以继续截屏，你再去发到那个他们直播的一些这个直播间去，我无所谓的，我觉得我说的是事实呀。金鹿苑怎么样啊？我觉得金鹿苑还 OK 啊。
金鹿苑挺好的。金鹿苑其实作为民企开发的楼盘来说，说实话啊，就目前连云港市场在售的所有的民企的新房，我跟大家来说，所有民企的新房当中，金鹿苑其实这个小区它是成系统的，就是他建房他还有他自己的一套手法和手段的，我觉得不错的。在这个好房子标准出来之前，他们家整个小区的这个幕墙的外立面，我指的是外立面，它采用的全都是提档升级的一些这个铝板，然后加上他小区内部的一些这个户型的设计，虽然说他大平层的设计，虽然说哈他没有说做到一些很出彩的一些这种就是特别的一些这种户型，比如说顶月啊、底月啊、下沉式庭院啊这样类型的，但是呢在豪房标准出来之前，他们家做这种大平的设计，层高3.1米，阳台净深达到了这个1.8米往上，对吧？包括这个小这个客厅所做的整体的开间，它相较于目前连云港在售的一些新房，它还是有它自有的一个亮点，它还是属于超前的。我指的是在连云港目前的新房当中，它其实它的设计还是超前的。我们马上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进入节目的下半段，大家可以稍事停留个3分钟左右吧，我们一会儿回来。

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好吧，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楼市财经节目哈。有朋友在说啊，说这个金鹿苑怎么样啊，然后呢他们家的这个房屋的质量啊怎么样啊，说看了顶楼还挺喜欢，就是会有一点点贵啊。刚刚还在说呢，说我们广播没有开播之前我还跟他聊这个话题，所谓的这个房屋质量，我刚其实开头在讲了，就是我们也有跟内部的很多的一些民企啊，我们也会在聊天嘛，会聊各家一些盘子的一些情况啊。他们自己也有些朋友也自己承认说，其实金鹿苑相较来说，它整体啊，不管是前端到后端，整体还成系统化还是怎么样啊，它整体的一个品质，其实他们内部很多的一些朋友也是认可的啊，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毕竟也是在好房政策出来之前，他们做了这样一个比较超前的一个设计啊。其实相较来讲，就是你刚刚所说的价格高，对不对？价格就觉得贵了，但是整体相较来说呢，它的品质还是不错的。如果觉得价格高，咱可以再稍微要不然再聊一聊啊，就是你看的是哪个房型啊怎么样的，然后你可以要不然再稍微等一等，因为毕竟他家也是现房。再加上呢，目前他们其实大平层确实是有了一个幅度的调整。我不知道你看的是顶楼啊，哎，部分的顶楼有10500的，你看的是洋房吗？如果看的是洋房顶楼的话，有10500到11000的，这个价格大平层哎，贵吗？如果觉得贵的话，等等他家小区的二手房，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哈。但是呢，你等他二手房。这套房它不一定，对吧？不一定是二手，可能一直是在开发商的手里。因为它这个小区有一说一啊，之前还是因为价格的问题啊，卖的不多。后期它确实调了价格，调完价格之后呢，它的销量是有上浮的，可能一个月能有个十几套左右吧。但是对于这个23年就已经开盘的楼盘来说，目前它的一个去化，对吧？这个指标确实很尴尬。后期调价之后，可能才释放了一小部分的这个买房人，所以我在。

0: 想哈，这个二手房，我估计很多人买这个小区也想着就是自住了，可能想去释放出来，手头的这二手房应该不多，我觉得会极其少，可能更多的反而是握在开发商手里还没有卖出去的一手新房，他们可能会拉长这个周期来进行售卖，所以就不好讲，就是看后期他们怎么来调吧。包括如果今年啊，精英的商业能够起来的话呢，我想对他家这个楼盘应该又是一小波的一个提振信心吧，我觉得是对开发商自己的一个提振信心啊。什么价位？陆苑，陆苑的价位大平层有二楼部分顶楼是在10500到11000，叠墅呢有部分特价房在13500，不是，我指的不是一楼带院子，然后其他的呢可能洋房一楼带院子带地下储藏室要15000加，叠墅的话下叠它会略贵一些，毕竟它带的是南向的一个院子，然后上叠和中叠有部分的一些特价房，价格应该是可以在有一些小小的这个弹性幅度的，可以来聊，具体的话还是要看情况吧。还有说华武山大道东哪个地要拍了，对，华武山大道东在新海湖北向啊，有一块地，它其实是它容积率比偏高一些些，因为它是也有这个商业和这个住宅啊是一起的，它这块地呢它是1.8这样的一个容积率，在6月29号他会做一个出让，在6月底还有20天的时间，回头做出让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吧。这块地我估计大概率啊，也得是承建来建一个兜底嘛，我觉得大概率是，因为下节目之后我到时候再问一问，问问几家民企，看有没有这个，看他们对这块地的一个想法是什么，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是住宅吗？对，它有住宅有商业。有住宅有商业，它不是纯住宅型的一个用地。万象城还有希望吗？应该没有希望吧。1500万能刀吗？你这个钱我都数懵了，你说的是单价10500能不能刀，是不是？你说的是哪个小区啊？这位朋友，如果你说的是，我看一下啊，如果你问的是精英陆苑的话，看楼层，二楼和部分的顶楼是可以的，其他的陆苑啊，二楼和部分的顶楼，哎，我跟你来聊一下。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金鹿苑小区呢，他们内部的这个绿植其实还是种的还是不错的。他们里面你能想象得到，在几年前连云港还不流行这种乌桕的大树种啊，这种那个移植就是过来的这种大的树种哈、啊，就是他们家就已经做了这件事情，就像乌桕树啊，有些什么什么什么鸡爪槭啊，啊，就这样类型的一些大的乔木，它是直接移植过来的，所以小区内部你能感受得到啊，其实大树种也还是挺多的，这是他们家一个点。如果说你去购买鹿苑的二楼，因为总高就六层嘛，你买他家二楼的话，我们称之为树景房，就这种类型的一些树景房，你是能观看到小区内部的一个植物景观带的，我觉得也很不错。因为为什么这样来讲呢？昨天我们去了一趟九月府，就是九月府有一些朋友，就连云港很多的一些朋友啊，就会觉得大家买房的思维还是很多年前的传统思维，我会觉得说我买洋房，我肯定要买高，我不买低，我不可能买个二楼啊，买个什么三楼啊，就是这种类型的，对吧？但是呢，现在因为各个小区它的一个整个楼间距它做得非常的棒，有一些新小区它楼间距做的是不错的，将近50米的一个楼间距，我的小区内部的一个绿植绿化，我又是属于这个移植这种大树种，就直接过来的，那我小区内部我就减少了这个养护啊，就不是养护，就减少了这个小树苗成型的一个时间，现在又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小区和社区了。那要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买了这个二楼或者是三楼之前大家不愿意要的树景房，那现在可能因为新房他做了一些这个数据的调整，楼间距的调整，小区内部绿植绿化他做了一个提到升级的调整，反而二楼和三楼他这个树景房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还是比较喜欢的，它的性价比又很高，因为单价划算，比可能往上走的楼层它一平方要便宜个1000多到2000这样一个价格，我的总价我可能就能达到10个 W 之内这样一个差价，然后呢我能省10个 W， 但是我买的可能就是小区内部景观的一个树景房，这个房子不管说我小区内的一个采光度，包括我小区内部的一个景观带，其实在我目前住的这个二楼可能相较来说我反而觉得更加的舒适。所以有些朋友就会说，对吧，包括昨天我们其实去了鹿苑，去了那个九月府一趟嘛，当时他们那个洋房还有8层高和11层高的来，当时他们的销售总就跟我们讲，说那个当时有一些买了可能4楼啊5楼啊一些这样楼层的朋友呢，就是后来看了小区的一个景观啊，全部都现在都已经都开放了嘛，就是都已经那个移植过来之后啊，他们反而觉得哎呀，如果当时买二楼就好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看到的只是这个样板示范公开的那个小区域，没有看到就是后期他买的那栋楼前面的这个景观带，所以他就想那我还是买高吧，还是以传统思维来说，我买高一点楼层采光更好一点，对不对，就是通透更加通透一点。可是当真正就是这样的一些绿植造景全部都做完之后，他们反而觉得哎呦，这个二楼哎性价比高一些些，然后呢还能把小区内部就是他们做的一些园林设计啊，就能我每天在家我就能欣赏到小区内部的这么漂亮的一个景观，反而觉得二楼还不错。所以说各位在买这个新房啊，现在很多都是现房了，我觉得对买房人这个点就是非常的 OK， 就是大家如果说哎我不太清楚，我觉得二楼性价比更高，哎那是不是我但是家里人又觉得说二楼不行太矮了，采光又有问题又怎么样的，那我建议各位啊哈，可以带着家人，买房是大事，我们可以带着家人组团去那个出击，然后我们就是在你想去购买的这样的一个楼层里去看一看，因为现房了嘛，小区内很多的一些景观带它都已经做好了，它也不可能再变，对不对，楼间距都是 OK 的，都不可能再变的，所以说各位可以去实地现场，然后来感受一下，去这个房子内去感受一下，就到底对不对，买房嘛，既然我们都想买了，那我们就能省则省嘛，你觉得如果二楼也 OK， 我总价能省个10万，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好，还有再讲啊，说这个景苑和鹿苑位置哪个好一点啊，苍梧景苑啊，苍梧景苑和那个鹿苑位置哪个好一点，其实相较来说呢肯定是苍梧景苑的位置要更 OK 一些些，因为金鹰鹿苑呢其实它是在华武山大道东就是刚起始的这个位置啊，但是景苑呢它是在
往北去一些些啊，连云港正儿八经后期的一个发展还是要拥抱大海的，我们还是要以华容山大道为中轴线啊，由南向北，对吧？一定是由南向北来走。那精英路院它是在南向，苍梧景院它是在华容山大道我们再往北走的这个北向位置的话，我觉得其实说实话两家离得也不是很远，而且精英路院它也是在这个中轴线上，相比较来说呢，我觉得要是我的话啊，你如果能以旧换新，能换到苍梧景苑的洋房也不错，他家户型做的中规中矩。但是如果说你觉得啊，金鹿苑我也蛮喜欢，因为毕竟它周边有个公园，然后很快还会再有个商业，我觉得兼顾到我的生活了。我觉得目前来说我住在这儿，因为苍梧景苑那个片区板块要五年之后可能才发展，但是呢金鹿苑呢毕竟精英自己家把这个公园建了，商业呢他们现在已经在今年要有这样一个谋划要动工的一个状态之下，我觉得相较目前你想去买的话，可能金鹿苑它的生活配套相较来说我认为会更加的便利一些些。而且为什么这样来讲，很快九喜会商业就是一个寒冬之隔啊，九喜会商业就是九月府在建的这个啊商业体也在今年八月底要进一个交付，明年应该会整体来做一个运营，那相当于是金鹿苑周边又有商业运动配套，又有运动配套，然后我又有这个精英自己家自持的一个商业配套，再加上九喜会啊也是金鸡他们做自持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商业配套，在周边环伺，你的生活应该会更加的便利一些些。除了这个书包，这个书包他家和金鹿苑和苍梧景苑也是一家的，所以这个的话倒不用特别的去关注它，毕竟买这两个小区我想你不会关注书包吧关注书包你可能买这边的话概率也相对会小一点点啊，如果你关注书包你可能就会考虑二手房了，因为二手房性价比更高，二手房现在你看那个金秋风苑对吧，它二手房它价格它户型也不错，次新楼盘人家在的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的，你看这个小区二手房现在都到什么价格了，如果关注性价比你不会关注新房，我觉得是这样子，如果你关注新房你一定想关注舒适度，如果是关注舒适度的话，我认为目前来说金鹿苑是大于苍梧景苑，但是后期发展苍梧景苑位置更 OK 一些些，我们进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有朋友刚刚在讲说，科院路学校南侧那片地什么时候开工？其实刚那片的那块地啊，跟大家来聊一聊。那片地呢，他说是消防队北侧啊那一片，其实那一片呢，桐城也有拿过地，在几年前吧，应该2023年吧，那个时候也拿过地啊，在这一片凤凰板块。然后金海他们也有这个地。如果说关注桐城地产开发的话，各位不用关注了，不开了，不会开发啊。但是金海呢，金海的话呢，手头其实在花果山大道东和西他们都有地块，还有一些地块位置真的是比较优的。那现在金海啊，今年高新云锦南侧地块他们家说不开都不开。那凤凰板块的你所说的消防队北侧呀啊，或者说是刚刚讲的对吧，就是那个科院路校区南侧呀，这些地块我觉得没个3-5年也不用过多去关注它。毕竟呢，像恒大那片金海也有地，平高书香名邸东边人家金海也有地，高新云锦南边金海也有地。你说我就数的，我就不说别的吧，我就光数这三块，哪个位置不比凤凰板块目前大家提的那个区域位置要更 OK 一些钱呢，是不是？所以就是不用过多去考虑它。现在呢，那一片也就是天意新房，也就是天意在进行销售，总价达到300-400万啊，入门门槛也要300-400万，这样类型的一个大平层和独栋别墅为主的啊，这样的一个新小区。还有在讲说现在东区的一个均价是多少啊，现在东区的一个均价呀，东区的一个均价破到10,000，我可以说10,000左右吧，我觉得9,000说的也有点10,000左右吧啊，就是当然也有8,000多7,000多对吧，还有6,000多的，像恒大名都的蝴蝶楼有一些6,000-7,000你就能买得到。然后呢，其他老一点的小区可能 C 金会有一些急卖的8,000多小三室你也能买得到。就是现在呢房子的价

格啊，确实也是回到了2017-18年左右吧，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2018-2019年啊，东区那一片。看情况吧啊，看你主要是想关注哪个小区。如果说东区新房的话呢，目前那个均价参考值肯定是要达到12-13往上的，这个是肯定要关注到的。如果是新房和二手房啊，就它会有一些区别。还有说，景悦南侧文苑路校区还盖吗？近几年不会盖的，不会的。你想东河小学，东河小学就是这一片东河校区。包括像连云港实验小学部啊，它都挤成什么样了？然后东河小学它不是还没盖吗？现在就变成在总部里面就加盖了一栋教辅楼，它都没有盖。你想想，这么多生源的情况之下，就是每年一年级新生都得达到1500-600人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它都没有说再建一个新的校区、新的那个小学。你想一想，花果山大道东侧本身要5年之后再来发展，而且东侧本身对吧，它又有学校，一个是解放路的高新校区，还有一个是南湖中学，它本身它就完全能够完美的覆盖掉周边的一些生源的情况之下，它为什么要再建这个文苑路校区呢？这个只是当时一个美好的愿景和规划罢了，只是当时在想着说花果山大道东部啊，就是本身它就是属于发展的一个中轴线，那东侧肯定也是要发展的，所以当时一个美好的愿景就是那时候整体也是在加快开发的步伐和速度，那时候呢那步子迈得也很大，是不是？所以呢就是一定要把学校书包也是要规划在里的。但是呢后来发现哎呦，整个市场行情它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些波动，然后现在东区目前承建拿的那几块地其实地价也比较高，7000-8000，再加上容积率那个时候也比较高啊，可是在去年的时候花果山大道东侧所有的承建拿的地容积率都调整到1.6之内，1.01-1.6吧，这样一个区间值。所以说地价又不变的情况之下，容积率又变低的情况之下，那我开发成本我一定是变高的。如果是变高的话，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开发？我先把花果山大道西板块目前已经成熟的板块我先给它开发掉，步子也要迈小，也要就是慢而精，就是开发的速度要变慢，要符合这个市场供需关系的一个平衡，再加上新房好房的一个标准，我还要再做精，那所以对吧，那承建当时手头拿的就是8号、9号地块，就是大家目前知道的苍梧御苑对吧，和御苑27这样的两块地，它加入到了这个土拍6000啊，再加入到这样一个好房开发的一个大军当中来。所以说呢就是目前先把西板块花果山大道西以西先给它发展起来，然后以东板块5年之后再讲。所以你在讲的这个文苑路校区它又更是遥遥无期。你想一想，很多开发房新房的速度它都已经减缓下来了，那片都没有什么新房在开发了，你说我在建这个学校意义在哪里呢？它无非就是浪费资源而已，所以就是等吧，再等吧。还有朋友在讲啊，东区改善型住房推荐哪个小区啊？东区改善型住房呀，改善住房看你想买什么样类型的咯，因为很多小区内部其实它都有这种所谓的排屋的啊，这样一些房子出现，对不对？就包括港丽它也有这样类型的一些改善的，在港丽里面容积率也很高，它有高层，它也有这种排屋对吧，小高，就这种类型的产品。关键是看你是想买这种纯改的类型的新小区，还是说老小区内部的。

改善型住宅，这个就不好讲了，因为这个的话就是每个小区里它其实也有。你包括像那个，对，刚刚朋友在讲说财信，其实财信小高层里面的这种大平层有些户型也是不错的，它也是可以作为改善型住房来使用的，是不是？嗯，主要是看一个价格是否你多少价位之内你可以去接受它。苍梧景苑有没有房？苍梧景苑有房，但是现在也就换新已经停止了。如果你想关注苍梧景苑的话，你可以上他们售楼处现场自己先去了解一下，看看还有什么样的房源。已经换新肯定是把好的房源换的也七七八八了，因为已经换新当中承建的四家楼盘，苍梧景苑换的是最好的，其次就是金海府邸的别墅啊，然后后面就是成悦大境，还有像那个金凤小区啊，已经在靠西边了，就这样的四个小区换的最好的就是苍梧景苑。嗯，你可以去售楼处现场嘛，去了解一下他们家的一个目前剩余房源的具体情况，好不好？但是我之前知道，因为有些朋友手里还拿工抵房嘛，就是干他们，我知道他们有工抵房了，有些朋友还加了我的绿泡泡，然后当时就跟我讲说，其实你光工抵房你去置换，现在苍梧景苑的洋房不剩什么好的，应该都被换走了，应该差不多都被换走了，剩下的可能要不然靠近变电房，要不然楼层的问题啊，这个可能你自己就是去看吧。而且这个价格说实话，如果你不是以旧换新的话，他们家的国企的价格是不会给你调低的，以旧换新会更划算一些。嗯，当然现在也是现房啊，你也可以关注一下二手房，苍梧景苑啊，像那个成悦大境那个成悦大境啊，其实可以关注一下，有一些二手房也是有的。我记得好像成悦大境有二手的一个价格有在一个 W 左右的吧，之前可能比1.3左右吧，也就换新它也得要达到1.23了，对不对？然后把你老房子折换过来啊，它也有房龄那个要求。但是也就换新今年我听说承建应该也在上报，也想再继续，可是他家手头没什么房子了，没什么好的房源了，就好的房源也换完了。如果想再继续的话呢，就是看能批下来，如果批下来的话，到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也会在直播间通知各位。如果有没有关注到我们直播的一些朋友啊，没有点关注的，左上方可以点一下主播的小红心关注，可以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我们开播的话会第一时间在群内通知到大家，然后包括我们如果发布视频的话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到各位。洋房性价比高吗？洋房性价比高吗？你要看什么小区的洋房性价比高不高。现在我说实话，现在像那个美林长青藤这样的一些小区，离书包只有一路之隔的，人家的洋房我觉得性价比蛮高的，但他的房龄又在这里，我不懂你是否可以接受，是不是？就是说实话，看你是想买二手房还是想买新房。二手房也有一些洋房性价比蛮高的，当然新房当中呢，你想它居住就整体的一个怎么来说呢，一个绿植绿化服务吧，你可能想要一个提档升级的话，那周边也有一些洋房目前来说搞一些特价的，性价比我觉得也还不错但是它一定是会比周边的一些这个二手房价格要略高一些些啊。苍梧景苑有没有房了？有房的应该还是有的，但是他不可能说卖到一套不剩，只是说在这个现有剩下来当中你能不能找到你想要的，这个就还蛮难的。预算200个 W 左右啊，预算200个 W 左右的话，你要买洋房吗？我给你算一套啊，稍等啊，我给你算一套，有一套是120个平方的，好像能买到洋房，200个 W， 这个价格还能让你含装修，有，但是这个楼层你可能洋房二楼的这种关注嘛，200个 W， 120个平方左右的洋房含装修，200个 W， 我觉得是可以搞下来的。防御，你问起点没有用，你问他干啥？买预约200个 W， 他搞不了，预约平方太大了。高新云锦前面地块，对，南侧是住宅地啊，今年不开发，改善不计书包，苍梧景苑二手好像有7-8千一平的，那自己可以去关注看一下吧。
因为确实是不会考虑书包，考虑书包的话也不会关注华容山大道东侧，对吧？目前来说是这样。湖海山有朋友在说万山城市花园二期东边段头路什么时候能够打通啊？如果现在路边没有站公示牌的话，那我估计还得再等。今年我知道要打通的话是以花果山大道东侧这一片为主。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也马上要有那个省运会，就我们那个自己的这个省运会啊，然后在这一片嘛，在我们广电这一片这个体育馆举行的嘛，然后相较来说呢，这一片所有的一些这个断头路啊，一些道路是要做相关的一些这个设计的啊，一些这个打通的，像现在景岳书院啊那一片的路，金鹰路院那片的路，九岳府那片的路啊，它都是要做一个通，就是那个道路通车的一个准备的啊，城市面貌是要稍微换一换的。嗯，我们啊，今天广播跟各位聊到这里了啊，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稍事停留一下，我们明天11点在 FM927 连云港交广场。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2: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手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脑。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

0: 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1: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2: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7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 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涟漪一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泰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之前两期的节目里啊，我们为您回顾了青帮的由来和演变的历史。当时间来到20世纪初，得风气之先的上海日渐繁荣，青帮势力也在这里潜滋暗长，并日趋做大。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旧上海青帮三大亨的发迹与归宿。晚清到民国，中国的帮会势力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期，帮会依附于各种政治力量，一改往日非主流的形象，堂而皇之地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民国时期，三星公司使上海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鸦片集散地，他的三位老大各司其职，各有专长，有过长达10多年的顺利合作。法租界里黑白通吃的黄金荣，军界上下通透的张啸林，和精明的帮会生意人杜月笙，形成了三人组合后，这个警匪合一及黄赌毒于一身的黑社会就腾达于上海滩了。1918年，这个年份对后来的青帮三大亨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一年，三星公司在上海滩公馆马路，也就是今天的金陵东路上的维祥里挂牌成立。51岁的黄金荣是这家公司的核心。从1892年开始，他在法租界已经混了20多年，从余姚到上海当学徒。法国人以华制华时，他进了法租界的巡捕房，开始他警匪合一的生涯。这个黑白通吃的包打听， 已经在警察局以外的天地里拥有了一个庞大的帮会集团。这位青帮帮主光门徒就收了1000多，他不仅是黑社会的保护伞，本身就操控着庞大的黑社会。几年后，黄金荣的门下又多了一个门生，在上海开办证券物品交易所恒泰号失利的蒋志清，为了自保，拜到了黄金荣的门下，全凭黄的几句话减免了所有的债务。1922年的6月，蒋志清登永丰舰救护陈炯明炮火下的孙中山，他与孙中山的渊源从那时开始，最终当上了国民党总裁和中华民国总统。这个蒋志清当然就是蒋介石，蒋志清是他当时的学名。张啸林在这一年41岁，是蒋中正的同乡，出生于小康人家，从小就好逸恶劳，上过学堂，进过工厂，但是除了打架一项之外，其他的均无长进，全凭混黑道出人头地。从慈溪到杭州当过几年地痞，后来总算是在杭州上了武备学堂，但还是不争气。但是这段武备学堂的经历使他结识了一帮后来的北伐军人，为他移居上海之后的事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年开始，在上海滩地位日重的还有一位比张啸林小9岁，比黄金荣小19岁的男子，他的名字叫杜月笙。30岁的杜月笙头脑可比黄张二人都要灵活，他的人生哲学中有3碗面：情面、场面和体面。30出头的杜月笙是上海浦东人，为人活络，仗义疏财，人气极旺。从他改名之举即可看得出他交结之广。国学大师章太炎引《周礼·太司乐书》中的“西方之乐为庸，东方之乐为笙”，劝其改名为杜庸，号乐笙。从此他便改名杜乐笙。清末民初的第二次禁毒运动是因为袁世凯的死去而戛然而止，从此毒品再度泛滥，这也成为黄杜等人张罗贩毒公司大发展的起点。利用黄金荣在租界保护伞势力，说服毒品公司大土行移师法租界，以便像保险公司那样的收取保护费。三星公司有了黄金荣在法租界的黑白势力，提运鸦片就像是做正当生意一样自如。当时公司气势之大，从一些老上海人的习惯用语中就可以听得出来，他们称三星公司为大公司，不是区别于小公司，而是区别于

当时上海滩上任何的其他公司。三星公司游刃有余到何种程度呢？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系主任苏之良教授曾经考证，中国第一家西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刊载过这样一段文字：现有一鸦片贩运机关，其活动规模比过去五六年来当局注意到的任何活动都要广泛，其一年的利润相当于北京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黄金荣能够派出巡捕房上百名越南巡捕帮他押运鸦片，为了安全还能动用警车为自己的鸦片仓库进行巡逻。三星公司的鸦片无论是从吴淞口进港还是从十六铺码头到岸都不会被检查，而是直接送到法租界保存起来，押运车辆途经哪里哪里就会一片漆黑，所有的电源都被控制。黄金荣在巡捕房当探长，诸多事情不便亲自出面，但他对上能使总巡法国人费沃里对三星网开一面，对下呢又利用了杜月笙和张啸林的所长，他让头脑灵活的杜月笙当经理，张啸林又在杜的手下当过副经理。张啸林这位浙江武备学堂第四期的肄业生，在杭州上学的时候结交了不少的好友，比如他的同窗同事张在阳后来就成为了浙江省的省长。据苏志良教授考证，江浙及上海一带的军阀、警察，还有一些北洋时期的军阀，是张啸林的朋友。对张啸林的生意常有关照的淞沪护军使何丰林、淞沪警察厅主任秘书刘元普、镇守使署秘书长江干亭、缉私营统领余业峰等等，这些人的能量不仅是帮他对付鸦片运输途中的各地的流氓，更主要的是为他打开毒品的江浙通道。每到逢年过节，一份长长的贿赂名单就会照顾到方方面面关照过三星公司的人，其中有法国总领事，也有从天津跑到上海来闯码头的袁克文。三星公司成立之后，黄张杜三个人有过长达十年的蜜月期。作为黄金荣的左右手，杜张二人曾经情若兄弟，当然他们也真的是结拜过的兄弟。张啸林和杜月笙两个人曾经把房子都建在了一起。华各聂路，也就是今天的宁海西路上，两家院子之间专门开了个边门，方便互相来往。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善还认张啸林做了干爹。杜月笙会赚钱，也很会花钱，他依靠与国民政府孔祥熙、宋子文等人的关系，得到了内部消息，买公债发了大财。1930年代以后，杜月笙的势力开始超过黄金荣。看到杜月笙发了横财，张啸林也通过杜的关系买过一些公债，并且赚到了大钱。但是张啸林是一个不会满足的人，他的心底毕竟还是不服气。与黄杜不同的是，因为和北洋政府有过联系，张啸林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并不睦，这就使他在想当官想疯了的时候投靠了日伪当局。再者，张也不像黄杜二人在文化上有着民族认同，这倒不是说黄杜精忠报国，但是黄金荣和杜月笙严格地恪守青帮的帮规，抗战的时候也是主张辅助抗战建国，加上他们平时都爱好听一些评话、评弹、京戏，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比较了解的，因此呢，也产生了民族认同感。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郭旭印评论张啸林的时候说，这个人的特点就是有奶便是娘。1937年的十月，日本步步进逼之时，蒋介石给杜月笙发过电报，要求三大亨到香港去，不能投敌。黄金荣这一年70岁，不想千里迢迢的南下，他保证不再出头露面。杜月笙奉了蒋介石的命令，11月就避之。

0: 去了香港，与戴笠合作锄奸抗日。偌大一个上海滩，这一下就都留给了张啸林。张啸林的门徒组织了新亚和平促进会，倒卖粮棉军火和药品，大发国难财。到了1939年，竟然出面筹建伪浙江省政府，踌躇满志的欲出任伪省长。军统方面一刻也没有放弃锄奸，但是几次都未能得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据苏志良介绍，虽然没有找到直接

您从汪精卫伪政权和日本特务机关里捧回了浙江省省长的委任状，但他的死期还有三天就到了。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940年的8月15号，上海报童又有了一个可以大声叫卖并被一抢而空的理由。申报上刊出了昨华各聂路血案，张啸林遭枪杀的标题，这一次戴笠锄奸，终告成功。抗日战争中，黄金荣和杜月笙没有辩解。黄金荣毕竟有门生蒋中正的关系，再加上他早年对孙中山的资助，所以他在国民政府一向是有靠山的。尽管日军军官三天两头的拜访，软硬兼施，但是他还是没有下水。他一生之中几次历史转折都是过度平稳，到头来也还算是得到了善终。晚年的黄金荣还是对国民政府绝望了，他开始与共产党方面的人有接触，杨虎、潘汉年是他经常交往的人。不过黄金荣年事已高，总体上采取保守的态度。1932年的128淞沪抗战和1937年的813淞沪抗战，杜月笙都积极地捐款捐物，出过不少的力。抗战时期，为了阻挡日本军舰驶入黄浦江，国民政府命令军队把破旧的军舰自沉吴淞口，但当时军舰很有限，于是就动员了航运公司去支援一些。杜月笙当时已涉足工商业界，带头自沉了不少的船只。杜月笙不光在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中捐助国民党的军队，也给八路军捐过不少的钱款，还捐了1500套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交给潘汉年。要说他当时有多么的了解共产党八路军，或者对八路军有多少的好感，那倒也未必。在坚持民族大义的前提下，他做事的宗旨是多个朋友多条路。但是杜月笙和黄章二人毕竟是不同的。上海滩当年流传着黄金荣太爱财，张啸林很能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杜月笙的会做人是因为他太过穷苦的出身。杜月笙4岁就成了孤儿，这种出身使他在激烈的社会上使尽浑身的解数，要努力地处理好所有的关系。对上，他与孔宋两家私交密切；对下，徒众们也说不出他一个不字。帮里兄弟见面就向他要钱，他也不发脾气，为此一年要花掉数百万两的银子。结交自《申报》主编史亮才、大教育家黄炎培到贩夫走卒的各路朋友，全靠这种处事的哲学。袍哥首领川军范绍曾到上海的时候，与舞女黄自英产生了恋情，被细心的杜月笙看在眼里。范绍曾回到四川之后，杜月笙就出钱赎回了黄美女，飞机送到了重庆。当年此举被称为千里蝴蝶飞，万金赠美人。范对杜的报答则是保障了杜在四川境内的毒品制造和走私业，这种能挣会花的本事也不是黄章二人所能学的。况且凡此种种仗义疏财的行为，也为杜月笙赢得了春申门下3000客小杜城南迟5天的好名声。杜月笙不仅名声好，而且也开始向文明世界看齐。他帮里的门徒都不许短打扮、斜叼烟，他本人也是率先垂范。当时是没有空调的，上海潮湿闷热的夏天，他一样会穿着长衫，扣子紧扣到下巴，待人接物力求文质彬彬。他戒掉了帮会头子戴大钻戒的习惯，开始向中产阶级的做派靠拢。当时的上海的黄包车夫、短衫阶层就喊出了做人要做杜先生的口号。苏志良说，杜月笙的为人是比较艺术型的，也的确像是小说电影中所表现的那样，他靠散财来建立起自己的网络。在解释杜月笙具有进取心时，
苏志良说，1927年后，杜月笙开始从事工商业，并成为资产阶级的领袖人物，这与保守的黄金荣是不同的。杜月笙和黄金荣都与国民政府和中共地下党有过来往，不同的是，黄金荣与政治稍远一些，而杜月笙与政治更近一步，这也导致了他们在1949年一个留守上海，一个远走香港。杜月笙最早与中共后来的领导人发生间接关系，是通过张世钊。19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一部分进步青年要到欧洲去探求真理，张世钊就来找杜借钱，并说明了来意。而杜出于多个朋友多条路的考虑，就借出了这笔钱。到了1926年，杜月笙又接触到了陈独秀和上海工运的领袖汪寿华。在筹备工人暴动期间，他与汪寿华接触过8次，他还曾经问过汪寿华，如果跟了共产党，是不是还能继续让他贩卖鸦片呢？但出于他的流氓特性，在1927年的4月11号，蒋介石决意屠杀共产党的时候，杜月笙在蒋介石的授意之下把汪寿华骗了出来。打手们一拥而上，把前来谈判的汪寿华杀害了。从这个血腥的清晨起，杜月笙就开始执行蒋介石在上海的大屠杀命令。22年过去，现在是中国共产党把蒋介石赶走了，杜月笙开始害怕起来，他怕中共跟他算账，所以尽管他与负责上海地下党工作的潘汉年素有来往，他也向八路军捐过款，但他还是不敢留在上海。他在离开上海时对共产党保证过不与中共作对，事实上他也要求能够自由地来往于沪港之间的弟子们与新政权合作。合作是杜月笙一生的态度。蒋介石也派人劝他去台湾，他自己也想过到法国去养老。其实他此时也并不老，也就才61岁，但是由于颠簸与惊恐真的害起病来，他也只能选择留在香港观望。不去台湾也有他的理由，他的晚年曾经批评过蒋介石在国内的大肆敛财和发金圆券，他本人作为资本家就深受其害，他甚至批评蒋介石政府还不如租界当局。在香港期间，杜月笙对中共采取合作的态度，在把香港中国银行收归人民政府的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外，他也购买了新中国的公债，并帮助新中国从香港转运物资。在杜月笙远走香港之后，两个直接参与杀害汪寿华的凶手马祥生、叶超山被人民政权正法，这件事把61岁的杜月笙惊得不轻，还为此加重了病情，并从此不治。82岁的黄金荣没有离开上海，这与他认识杨虎和潘汉年有关，更与中共对帮会的政策有关。对于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有影响力的人物，刘少奇的看法是观察一个时期再说。周恩来认为要努力使上海不乱，上海不乱对稳定全国大局和恢复经济至关重要。黄金荣交出帮会名单后也保证过听新政府的话，而上海市市长陈毅也兑现了承诺，对他不抓不杀。政府官员还召见过黄金荣，要求他写一份悔过书，向人民交代和认罪。1951年的5月20日，黄金荣自白书在上海著名的两份报纸《新闻报》和《文汇报》上登出后，苦大仇深的上海市民振臂高呼要惩治他，但在政府的保护下，他还是可以安全地在上海吃喝玩乐。当然，他也曾象征性地在著名的大世界门前扫大街，这里曾是他亲手经营的灯红酒绿之地。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
每日拍案惊奇，

0: 欢乘风追涨。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4点整。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二十二集，
6: 在萧耿鹤的大儿子为复仇全力冲刺做战前准备的时候，二儿子萧亚鹏贤二还在为重新找一只饭碗奔波。贤二为了套换史仲成与李德勋的原汁鸡汤被炒了鱿鱼，黎山湖听了又好气又好笑。
7: 贤儿，你捉弄坏人，孝敬好人，丢了饭碗妈不怪你，可是只是小孩子似的斗斗气，你爹的冤情是昭雪不了的。
8: 妈，贤儿知道错了，可是史仲成那厮，
7: 史仲成的底细太不好捉摸了。妈听说你爹被捕那阵还是他挑头领着全城盐商去运私请愿的呢，可是为什么偏偏又是他把一把火烧到十二围？妈与你爹的关系只有他知道，他为啥要赶尽杀绝？他又为什么伙同官兵追捕你的袁龙哥？这许多疑问好歹要弄清楚。现在看来，妈只有走进史园才能排查摸底。
8: 妈，危险，让贤儿去。
7: 不，贤儿，咱娘俩总不能喝西北风啊，虽说妈绣些花边也能卖几个小钱，但是贤儿啊，咱娘俩的日子是癞蛤蟆打苍蝇，将就共嘴，你还得另找个活计贴补家用。
6: 其实黎山湖更担心的是儿子惹事生非，甚至擅闯史园惹祸。睡在破船舱中养伤的水大大听说贤二被解雇了，心中好生不忍。水大大又给贤二找了第二个师傅，剃头匠活蔬菜。活蔬菜年过花甲，一听水大大介绍贤二家境如此贫穷，做人又如此讲。

0: 他破例将这个三寸钉收为关门弟子，自此贤二开始走进三把刀中的第二把刀，剃头刀世界了。这天活蔬菜领着贤二走向城北，踏进的就是这样一座道观，这是剃头人传统拜师圣殿，殿中坐着一位身着八卦道袍的白胡子真人。虽然没有旺盛的香火，
1: 但是活蔬菜还是郑重其事地命令徒弟给真人叩头。贤二老大不情愿：
2: 师父，拜着牛鼻子老道干啥？休要混讲，这道翁就是咱剃头匠的祖师爷，他姓罗，扬州人，本朝初年在京城白云观修真，曾经研制出剃头刮脸、 取而清眼的器具，创造过闭结顺一整套养颜整容法，轰动京城，惊动大内。后来啊，领旨传译给天子身边专攻释法的太监，一试之后啊，果然出手不凡，得到皇帝青睐，龙颜大悦，要召罗道入宫做御前法师。 不料这个扬州道士啊偏不识相，寡名淡利，终生漂泊江湖，做闲云野鹤。他的技艺这才传到家乡，让我们后辈啊有了吃饭的本事。
1: 恬淡守一真人罗祖之位，
2: 这是皇上封的。没想到扬州剃头居然与道结缘，
1: 不然呢？ 为什么外地和尚化缘直奔哪儿？寺庙，而道士贺游扬州找谁？只找我们。只要他鱼鼓一响，竹板一敲，道清一唱，先拜祖师爷，再拜大师兄。我们生意再冷落，也要用托盘捧出铜钱。他用夹板夹住，
2: 淡淡不言一个谢字，就飘然走了。这习惯沿袭几百年了，谁让我们剃头人与道士是一家呢？哎，贤儿，你看，我们的当刀布为啥分上下两片啊？这就是道观后边的两根飘带变化来的。还有，你在师傅手上这剃头包有多重？
1: 二斤三两四分五钱，多一钱不可，少一钱不行。咋这么苛刻？不就剃个头吗？这也太讲究了。所以呀，徒儿，你可别小瞧了剃头的，360行，一行有一行的说相，一行有一行的道行。不学便罢，既然要学，就得学出个名堂。
0: 这就是为师今天领你来罗祖庙礼拜的用意。北门罗祖庙叩首之后，贤二虽不迷信，但还是被蔡师傅对自己职业的自尊甚至神圣所动。儿子忙入门，忙的是理发大门，母亲也在忙入门，忙的是始源大门。始源是水大大送水的常年主顾，
3: 所以水大大成了骊山湖打探始源情报的最佳对象。珊瑚去找水大大时，水大大已经上玉下地，正在给水车轮轴滴油。
4: 水大大，你对始源晓得多少？
3: 胡婶啊，你们这做啥呀？
4: 嗨，闲聊呗。
3: 哎，我每次送水呀，都是从后门入园，直送厨房， 所见的都是佣人护院，小的还真不多。不过呀，石老爷倒是见过一两回，没架子，一脸笑，满面善的。
4: 哦，
3: 他家还有什么人？有个太太，姓福，一年365天呐，天天念经，足不出楼啊，人没见过。 那楼叫什么？叫静修楼。

0: 后人呢？
1: 有个儿子，哎呀，不学好。扬州盐商夫人家里边啊，这种公子哥多的是了，见怪不怪。私塾啊，就设在家里头。听说呢，那先生啊，请一个就为他轰走一个。下人们私下说啊，史家将来啊，若要败了，准败在这个浪荡子的手上。史老爷最头疼的就是这事儿。
0: 哦，有小姐吗？
1: 有，下人说啊，孤僻着嘞。不过，我倒常见着。
0: 你，一个送水老头儿。
1: 哎，这话说给哪个听着都觉得蹊跷。

0: 小姐住在玉秀楼，有两个癖好，一个是栽花，楼前好大一片花地，四季开不断头啊。
1: 高楼小姐还栽花，
0: 少见多怪不是？扬州人从祖上起就有栽花的习俗，湘郊农人素来以栽花为生啊，如同栽稻种麦，时下春天，哎，不信你出城看看啊，三里五里一片花海，根本就看不到头。
1: 小姐栽花与你送水有啥关系？
0: 哎呀，他呀讲究嘞，浇花不用井水，不用雨水，只用运河水，全由我送，每次都是他亲自执壶，这不就见着了吗？
1: 还有个癖好呢？
0: 还有一个啊，就是绣花，哎，迷得很嘞。听他丫鬟梧桐说，玉秀楼三个字就是小姐自己起的。
1: 水大大托你个事儿。
2: 水大大听了，原来是为兜售绣品生意赚些银两，这事儿顺势，遂爽快应承了。又到了给玉秀楼送花水的日子，水大大推着水车进了玉秀园，正是农历四五月间，绿杨初时春光面，千峰带雨破天趴，玉秀楼前姹紫嫣红，金苞玉孽。今天石雅玉的心情就像这眼前春色难得的灿烂，一盆春水洒向花蕊，几片红绡拢着舞袖。尽管她的性格是与生俱来的静如沉璧，仆若古玉，但此刻风在香薰中采蜜，蝶在叶片上翩跹，人在花潮中穿梭，水从莲蓬头似的壶嘴中喷出，在阳光下折射出七色的彩虹。他还是在这粒子飞青中有些醉了，也是送水的次数多了，加之水大大忠厚老实，所以石雅玉对这个花甲老人从不回避。照例浇完两桶水需要一袋烟功夫，这个时段里水大大总是知趣地蹲在圆角石凳上静候。他从腰间掏出烟袋，似乎不经意地将一叠刺绣花边捎带而出，掉落花镜。
3: 哟，好漂亮的绣花，取来。小姐请看。小姐，绣的全是花哟，这是桃花，这是杏花，这是荷花，哟，还有菊花。小姐，跟你比绣的咋样？
4: 针针缜密，线线细致，难得的是以针代笔，以线代墨，取材百花却无匠气，倒有文人气息，民间居然有这等高手，我不及矣。换水大大。
3: 水大大，小姐找你回话。
0: 哎哎，小姐，
4: 花边从何而来？
0: 是我乡下的侄女儿托买的，准备办嫁衣呀，办大事儿的。
4: 何处购买？
0: 翠花街啊，一个摆地摊的绣花大嫂，人家都叫她胡婶儿。
4: 请她。
0: 什么？
3: 小姐的意思是下次送水请胡婶带一套百花绣品来，小姐要买。
2: 水大大不辱使命，足见他这孤老头在地面上还是颇有些面子的，同时也佐证了他与史元小姐确有交往，并非吹牛，能以绵薄之力照顾孤儿寡母，这是他乐意的。当然骊山胡心中也涌起欣喜，因为这等于他领到了史元入园证。第三天，水大大又送水，珊瑚挎着印花蓝布包袱头子随他入园。后门看守李阿叔见是水大大，熟人熟事，又听说跟着的这位一身清爽的中年妇女是小姐召见，遂未阻拦。二人进了玉秀园，有梧桐领离珊瑚登楼进入绣花闺房，石雅玉的时间要全部留给绣艺， 所以今日浇花就是水大大的事了。骊山湖现在有足够时间端详眼前这个兴许就是仇人的女儿了。这是一个骨感美人，体弱修竹，头发浓黑，愈发衬出皮肤的白皙，白得没有半丝血色，冷似脂雨。这是否是她得名的由来？二人到了万福之后，骊山湖便在石雅玉的绣架上打开蓝布包袱，展出自己的百花绣品。煌煌画卷面前，石雅玉这个刺绣初学者深深折服了。只见每片叶的正反，每瓣花的偏侧，每根茎的身躯，每条枝的俯仰，无不司徒春光，巧夺天工。石雅玉感到，若论千姿百态、争奇斗艳，自己的玉绣员都大为逊色了。他肃然站起，脸容道：“
4: 胡婶，小女子有不情之请。”“
1: 小姐，请讲。”“
4: 拜您为师，幸勿推却。”“
1: 这……
5: 我家小姐自幼喜好绣工，但老爷家教甚严，将她深锁闺中，所以绣工从来不曾得人传授，都是小姐自己揣摩。”“
4: 哪里，我粗线与大师神针天壤之别，不好比的。”“
1: 哎呀，民妇是个粗人，父亲经营漕运，我自小随父行船各地，才有幸学过几天苏绣、蜀绣、锦绣罢了。小姐如不嫌弃，不妨交流，以小姐慧心兰智，三五年下来，绣艺必成。”
2: 骊山湖编了个合理的故事，跟随萧耿和20年读书习画工绣，骊山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诗文底蕴，再不是当初的严家女了。传艺开始，骊山湖先是抽出一根丝，一下子劈出50余根，尚未穿针引线，已经技惊雅玉了。石雅玉更加觉得这个诗是拜对了。当晚他赠了拜师银，又让吴桐送师傅出园，顺便召会了看门李阿叔。自此骊山湖就独自一人，每天下午从后门入园传授绣艺。3天下来，师徒二人说话逐渐随意，不再那么拘束了。石雅玉的纤纤巧手一边在针线间穿梭，一边问：“
4: 胡婶，小女子但闻绝技密不示人，因何传我？”“
1: 我打听了，世园口碑好，阳城百姓都夸你家呢。”“
4: 夸啥？”“
1: 前些时候，千勇一营号的萧掌柜被投大狱，判以极刑。这个非常时刻，一般人唯恐躲避不及，可是你父亲呢，就是个义字。”“
4: 我爹从小贫病交加，就是萧奶奶救的命，共犯共毒，还与萧伯结为兄弟，后知叶爷也是萧伯引领入行。20年前我们与白婶、袁龙哥处若家人，所以萧伯有难，我史家无论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1: 话虽如此，你父亲能出头带领全城盐商去运丝请愿，到东关活祭，悲痛的当场昏厥，那是要顶多大压力呀！”
2: 骊山湖的赞语勾起了石雅玉的回忆，他突然想起萧伯临行前晚父亲在家兴奋难抑、亢奋醉酒的情形，他到现在都不明了这是为什么，于是不置可否，失神地脱口而出：“
4: 是吗？”“
2: 不是肯定的是的，也不是感叹的是啊，而是是吗？”骊山湖把这个疑问记在心里了。“
1: 不过是小姐，我实在想不通，萧老爷是好人呐。前年冬天，要不是萧老爷办粥厂送棉衣，我家又得受冻挨饿了，扬州又有多少穷人就死在寒冬腊月了，他怎么可能是盐匪呢？”“
4: 冤呐， 萧伯曝尸西门，本来我与娘想去领葬的，被别人抢了先，后来只是送殡送了一程。
2: 蹦筋豆子似的，石雅玉唇间挤出了个冤字，这是一字千金的定性词。珊瑚正想就此把话题引申下去，楼梯响了，很沉很重，绝对是男人的脚步。果然史仲成看他的宝贝姑娘来了。史仲成本来就将雅玉视为掌上明珠，对儿子雅公的失望，对妻子碧君的冷淡，使他愈加在精神上依赖女儿，所以无论生意场中多忙，他都要隔三差五登上玉秀楼坐一坐聊一聊。
4: 爹。
6: 哦，有客呀。
2: 史仲成十分意外，因为玉秀楼是史园的绝对禁区，他甚至在楼廊地板开了个圆洞，老妈子送三餐也只能停步楼下，由梧桐通过圆洞将饭食提调上楼。这是什么人居然登楼入室？
4: 是秀师。
1: 哎，老爷。
2: 他始终低着头，一绺头发挡住了他脸上的那颗美人痣。
6: 有点面熟，我们好像见过面。
1: 老爷说笑，我一个翠花街卖绣品的民妇，怎么可能见过老爷？
6: 谁请的？
4: 我。
2: 雅玉回答道。他是个善良人，连水大大的牵线搭桥都隐瞒了。史仲成放缓口气。
6: 雅玉啊，以后请人进园生人登楼，最好告诉爹一声，可好？
2: 语气虽是商量的，但绝对是权威的。玉秀楼已经是他心灵中绝版的珍藏了，他不允许任何人，哪怕是一个毫不相干的民间贫妇，擅入他的领地。珊瑚回家，娘俩一碰头，觉得初探史园还是有所获的。从史仲成女儿嘴中吐出的这个冤字，说明萧耿鹤冤狱屈死是毋庸置疑的，而他设问的是吗，又表明史仲成背后的所作所为是值得追究的。尽管史仲成与黎珊瑚分手已经20年，当初也只是见一面，这家伙贼眼真毒。史仲成对黎珊瑚还是产生了本能警觉。贤二意识到，再让妈接近史家小姐摸底，极有可能打草惊蛇，这副担子只有自己挑了。现在的贤二已经是活蔬菜的得力助手了。这天午后，贤二挑着理发担子，一头是火炉、脸盆，一头是高凳、麒麟，盛装工具的柳藤箱，到教场露天设点。教场原是明代开国元勋常遇春驻节扬州时的演武场，后来城内教场移至城北，这样老教场原先的强悍孔武的功能退化了，终在乾隆朝废弃，改作殿寺群集之地，营寨森森被摊贩林林总总代替了，铁马萧萧被三教九流的吆喝淹没了，这里成了一个展示民俗土风的大市场。活蔬菜将发摊设在这里，不愁没有头剃。刚开张不一会儿，叶楚桃急呼呼跑来了。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
11: 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商战小说《大清盐商》，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3: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14: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第23集。
2: 菜刀丢了，水大大就推荐让贤二跟着活蔬菜学剃头。这天活蔬菜刚把摊子摆上，叶楚桃急呼呼跑来了。
16: 活蔬菜，哎呦，大海捞针我总算是捞着你了。哎，赶紧赶紧收摊收摊，有大生意要做。
17: 什么大生意？
16: 运丝衙门的生意还不大？
17: 难道是运石老爷？不，运石卢老爷的两个曾孙儿。
18: 两个同花头还用得着师傅老将出马？我就行。
17: 贤儿，给婴儿剃刮胎毛要比给成年人刮脸刮须吃功力。
16: 姜还是老的辣，没错，更何况是运司衙门的龙蛋凤雏，细皮嫩肉来不得半点马虎，所以才来请你这法界顶尖的高手出场啊。
2: 原来运使卢建增的长孙卢蒙文新添一对龙凤胎，今日满月，盐界下层官吏们和一干盐商们谁都不想放弃这个名为贺礼实为贿赂的结交机会。然而按当地风俗，满月置酒重头戏不在喝酒，而在剃头，也就是给婴儿沐浴之后落尽脱发，为的是长出更为浓黑的新发。卢建增虽是山东人，也得入乡随俗，谁人知道啊？这绝对是向卢运司的一次献媚。史仲成抢先揽下了这个活，所以才着管家去请活蔬菜。活蔬菜师徒两个被安排在运司衙门门堂里，只等到天全黑透，灯笼点亮，他们才被叶楚桃领进了清宴堂。今日的筵堂，几十桌酒席人头攒动，喧声震耳，连高恒都屈尊来贺了。为什么？因为这一对龙凤胎的母亲，也就是卢建增的孙媳，正是纪晓岚的长女。这纪晓岚31岁，高中二甲第四名，受武英殿撰修，此时品阶虽不高，可是架不住日日在大内得宠行走，他若在天子耳边绕舌几句，够你忙活几年的。所以今日冲着两亲家，他高恒喝酒一杯，送礼一次，可谓一举两得，无异于放了个天地双响。这时 李赞官高呼
17: 楼房登堂，
2: 之后两个婴儿裹绸穿缎被抱了出来，当着全场一片欢呼声，只见活蔬菜亮出剃刀，手轻腕快，施出柳条刀法，刷刷刷几下，男婴脑勺头发也不全剃，留下桃形发，俗称百岁毛，用以祈祷一生健康。祥儿配合师傅送出喜话，
18: 手持金刀亮堂堂，公子头上放豪光，昨日朝中送太子，今日又递状元郎。
2: 话音刚落，活蔬菜一步俯身向女婴施出凤尾刀法，又是刷刷刷几下，
18: 姑娘递眉一枝花，美若凤仙飞天涯，王母娘娘来做媒，嫁到宫廷百官家。
2: 卢建增小小的个子沉浸在顺遂吉祥的气氛之中，山羊胡乐得翘了起来，吩咐赏了活蔬菜双薪红包。这时李赞官又唱道，
17: 纪云纪大人从京城赠孙男孙女贺联一副，
19: 霞里夜光沧海月，腹中秋色光临涛，用心之砖，用情之深，可感可佩呀。
2: 这档刻意穿插的节目所激起的现场效果，活蔬菜已经没有资格感受了，他们被石仲成催促着出了筵堂，师徒两人忙着在回廊整理工具腾香，可巧叶楚桃赶来了，史仲成迎上去，
6: 怎么还没找着少爷？
16: 找着了，找着了。
6: 在哪儿？
16: 玉德泉混堂，天天下午一把早，一天不少。少爷在池里捂着正欢呢，那老朽喊不动他。
6: 都是他妈宠的，一身一老一少习气。叶管家，你说这个场面不见识，这么多人不结交多可惜啊，将来还怎么当太和祥的家？
2: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贤儿心想，我可不能闭着眼睛摸田螺瞎摸一气了。他一下子瞄准了始源的突破口，石雅宫。回到大水湾第一件事，他就向水大大打了辞职报告，提出调离岗位，改换门庭，另操擦背修脚工，而且工作地点非玉德泉不去。大水湾别的没有，专产靠低等职业讨生活的人，水大大又把贤儿引荐给了擦背修脚师陆喜山。陆喜山是玉德泉老技工，也是个热心肠，这样贤儿手中又换了第三把刀，扬州三把刀中的修脚刀了。扬州澡堂午时开门，贤儿饭碗一丢，就屁颠屁颠跟着师傅奔玉德泉了。这是座老字号，门口挂着一盏乳白色椭圆灯笼。陆喜山告诉他，
20: 这就如同啊茶馆酒楼的茶黄酒旗，灯笼是扬州澡堂的招牌，每每星夜里又刮风又下雪，这灯笼的柔光总能让人生出暖意。所以啊，扬州有个口头语叫澡堂的灯笼天天挂，挂着干嘛？送你温情嘞。
2: 贤儿正新奇间，师父陆喜山一声招呼，
20: 老朽一位，太和祥史少爷到。
2: 门帘一掀，一位身着缎袍手摇白扇的公子哥晃了进来。
20: 小的伺候史少爷。
2: 陆喜山生道人道，人道热毛巾道，热茶水道。石雅公摘帽脱衣， 陆喜山麻利地将他的瓜皮帽挂上铜钩，然后用一根油光水滑的竹竿将石雅公的长袍马褂插在衣装。浴池分为四池，从头池到四池水温依次降低。石雅公坐在头池熏蒸的大汗淋漓，又在二池内浸泡片刻，遂坐到四池边毛石上，这就是陆喜山给他擦背的时候了。擦背是技术，而扬州擦背却是艺术。陆喜山取过一条白毛巾裹于操作之手，只见陆喜山时而擦背部，时而擦大腿，时而横擦，时而回擦，边干活边传艺。
20: 贤儿，你瞧好了啊，不同部位要不同手法，不同的力道，要做到六轻六重。
18: 什么六轻六重？
20: 你看啊，就像这样，阳面重，阴面轻，背部重，腹部轻，背膀重，指窝轻，四肢重，五官轻，额头重，喉咙轻，腿面重，内侧轻。
17: 小子，好好学着呗。想小爷我天天来玉德泉，就是冲着你师父来的。一天不擦，我吃不香，睡不沉。
18: 少爷，小的听你话，准定好好学，学好了也伺候爷。
17: 三寸钉。

0: 脑够灵的，嘴够甜的。
1: 贤二挡在师傅面前，又是端茶又是递烟，巴结得紧。石亚公吞云吐雾之间，便与贤二开始漫无边际的神侃海聊了。开始几日，贤二硬耐住性子，绝不向石亚公问及家事。他清楚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冒进会引起石亚公怀疑，所以只在外围兜圈。这日亚公又来泡澡，点着陆师傅名要擦背，池内池外两重天，陆师傅光着膀子进进出出，昨天着凉病倒了。师傅不在，徒弟救场。
2: 嗨，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石公子，小的给您试着擦擦怎么样？
0: 小爷我

0: 回你的牌，你在玉德泉就站不住了，冲着你的乖巧就试试。
1: 贤儿包好毛巾，摆好架势，边搓边擦边报名称，先绑后背，从上而下，一泻千里。
2: 师爷，这叫回马枪来个倒卷弓，这叫柳丝浮水，这叫拔草分波，这叫蜻蜓点水，这叫行云流水。
0: 小兔崽子，你师父擦背，闷牛似的一声不吭，你他妈舌头打滚啊，一套套的把稻草吹金条啊。
2: 小爷，我们再撒个点子。
1: 撒点子就是敲背的意思。
0: 行，锦上添花，来的。
1: 只见贤儿气沉丹田，肩自然下垂，膝轻度弯曲，右手握成空心拳，左手叠掌窝形，由轻敲开始，进而推进加重，乃至高潮。那捶背声犹如雷响战鼓，紧接着板骨急起直追，鸡声亮暗交替，相连无间，千军万马的马蹄声狂潮般泄至，即如暴风骤雨，但是重而不疼。就在石雅公感到了既麻又痛的快乐刺激之际，忽然拍打的战鼓声转为鱼鼓声，典雅悦耳，板鼓声转为蛙鼓声，嘎嘎崩脆。这时贤儿拳掌所撒的点子从聚密繁重转为散疏简轻，石雅公顿觉轻柔闲适。临近尾声，贤儿仍不罢休，灵思喷涌，想象自纵，以一连串颠锤紧板，将锤拳敲掌间的游丝掀起余波。就在闲事中，贤儿问道：
2: 哎，小爷，你倒是天天水包皮，怎么从来不见你爹石老爷嘞？
0: 咋呀，成天只知道扒算盘输银子，也来泡过几回，泡完了小气的不肯付费倒还罢了，每次洗澡都要藏一条毛巾回家，亏得我娘亲澡堂不要声张，按照她洗澡的次数悄悄的让我带钱来还账。你晓得人家喊他什么吝啬鬼。
2: 开玩笑，你是说故事编排你爹呢吧？谁信呢？
0: 这真的，你向扬州人打听，我家吃菜只买一个铜板盐豆子，而且只到小三元酱店买。为啥？他向全城酱店盐豆都买过，一颗数下来，小三元酱店分量最多，一个铜板五十八颗。还有啊，他每天早晨必须去翠花春面店吃面，他比别人吃多一倍，却只肯付一半的钱，害得我娘年终说双倍赔款啊！有人当面讥讽他，怎么会支付的？他居然大言不惭说两个字，不用。哎，银子多了山似的，有什么用啊？晚上眼睛一闭，早晨眼不睁，银子还在，人没了，亏不亏？
2: 还是小爷你懂得生活。你看堂口那柜里全是你的丝绸内衣，总得有几百套吧，一天一身，天天是新的，脏的一脱扔了多潇洒。
0: 小擦背的，你懂小爷，要不多成我谁帮他花？我呀来到这世上就是帮他花银子的。
2: 不过你爹也不简单，前些时又当上了总商，他终归是干大事儿的人。
0: 干大事？当总商？他那总商是怎么当的？别人不晓得，我还不清楚。
1: 说着说着，石雅公觉得贤儿的敲拍让一股暖流柔柔地直入骨髓，他竟打起呼噜来了。
2: 小爷，小爷。
1: 话题眼看入港，可惜石雅公入睡了。第二天，贤儿不仅又给石雅公擦了背，擦得舒爽，而且请雅公喝了酒，喝得更是怡神。泡了澡捂了汗的雅公觉得肚内咕咕叫了，见炕桌上一罐琼花露酒，四盘下酒菜，各是老鹅头、猪脚爪、兰花干、花生米，全都是佐酒开胃菜，口水便渗出来了。贤儿举起酒碗：
2: 小爷，难得你没有大公子的架子，肯喝小人一杯水酒，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一口闷，干。
0: 你个小愚公，流言倒不少，这酒微扬云烟，太白一风，有个宋朝诗人说，扬州云烟却为苏，你没读过书，自然就不晓得了。
1: 其实他也是半瓶醋，说这话的是在扬州当过半年太守的苏东坡。贤儿又给他斟酒。
2: 就是就是，小人哪能跟大公子比，大公子出身豪门，听说石老爷不但是富商，还是大读书人呢。
0: 呸，他还读书？他满屋子书都是摆着给人看的，那这叫什么附庸风雅，自己不读，还逼着小爷我去读那老实子。小爷我就不读，他能怎么着？
2: 来，大公子，别提那不高兴的，干。能喝八两喝半斤这样的朋友要当心，能喝半斤喝八两这样的大爷最豪爽。
0: 小爷我别的没有，就是最豪爽。
2: 哎，老子英雄儿好汉，难怪石老爷为人也那么爽啊。
0: 他还爽？别人不晓得，我还不晓得。他是戴着面具呢，外人面前是一个人，背地里是另一个人。他连在我们家人面前都装。
2: 大公子，不是小人斗胆说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摊上这么个好老子，老百姓都夸他是个大善人呢。
0: 善？他心里有一把刀，猴子戴面具装给人看的。他呀读着嘞，有一次他欺负妈，屋梁就盖先倒了，我一推门进房，正想给妈出钱，他突然变了副笑脸，又给妈是端茶又是倒水，温和的不能再君子了。电闪雷鸣立刻变得春风和煦啊，他就是有这本事。妈更憋气了，砸了茶杯，他用一副可怜相都打了一耙，说爷雅公啊，你是看到的，爹是热脸贴你妈的冷屁股啊，你妈念呆了，念出精神病了，妈后来果真病了呀，啊，他你说他是不是老虎戴佛珠，假善人？
2: 哎，不提这些烦心事儿了，一醉解千愁，三杯万事和，咱再喝，能喝一斤咱喝一缸，使大君子给你当。能喝一斤喝一桶，史大公子是英雄。
0: 好眼力，小爷我才是真君子大英雄，冲着你的顺口溜喝。
2: 不过话说回来，史老爷还是忠于你娘的，城里绯闻与史老爷从来都不沾边儿。
0: 他呀，心里有个人嘞。
2: 有谁？
0: 妈背后告诉过，有不说了， 说了你也不认识，喝。
2: 哎，你醉了还能喝吗？
0: 风吹筋骨嘞，爷们儿喝酒怕过谁？
2: 大公子，听说你家老爷与千勇义严浩的萧掌柜是拜把子兄弟，关系。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现在时刻15点整。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是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各位，我是跳跳糖。
7: Hello， 各位，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的我们相互来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互动交流。
7: 没错啊，无论是对我们的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提供相关的话题，都可以随时留言互动。
6: 是的，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听过基因一些相关的讨论呢？
7: 您说的基因检测类的。
6: 哎，有几年基因检测特别火。
7: 嗯，
6: 其实呢近这些年这基因检测它已经逐渐的市场化了，很多人呢纷纷尝鲜。
7: 嗯，
6: 市场上呢出现了各类基因监测产品，一些基因检测公司推出什么天才基因检测套餐啊，声称说通过唾液样本就能够预测儿童的智力上限。那你说我们真的能够用基因密码来破译人类的智慧密码吗？这真的是一个让人很值得深究的问题。
7: 那要想知道这东西到底靠不靠谱，咱得先知道商家到底是怎么操作的。一般来说吧，如果你购买了一份基因检测智力的产品，那过不了多久你就会收到一份基因检测的套件。
6: 对，这个套件里面呢，它是有一个小小的试管、棉签，还有一些说明书，目的就是让你来采集自己的样本，也就是你的唾液。那采样呢是非常简单的，你只需要按照说明书的指引来进行操作，然后呢就可以将样本来送回实验室。
7: 那之后呢，工作人员开始着手处理它，他们会使用提取试剂对口腔拭子当中的细胞进行处理，从而呢提取出其中的DNA。 那接下来呢，使用基因检测试剂盒当中的预混 PCR 反应液对提取到的 DNA 样本进行扩增，这一步呢是基因检测的核心步骤，目的啊是放大与智商相关的特定基因片段，使其能够在检测当中被观察到。
6: 是，我们现在先跟大家来剖析一下，就是它到底是怎么检测的，依据的是有哪些科学依据。首先一般来讲，这个商家呢，他会选择多种和智商相关的基因来进行扩增。

0: 比如 COMT， 还有什么 MCPHE 基因，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啊，这里在节目当中，反正可能大多数人像我一样都不是特别明白这些专业术语，所以这里就不做过多介绍了。简单来说一下这其中这两个，这个 COMT 基因呢，它是和大脑的前额叶皮层有关，这个区域和认知控制和情绪调节密切相关。而 MCPH1 这个基因呢，则是和大脑皮层的发育有关，影响大脑体积和神经发展，这些基因的突变就可能会影响到智力的发展，因此呢，它们就成为了基因检测当中的关键目标。
1: PCR 扩增完成之后呢，使用荧光定量 PCR 仪对样本进行分析。根据判断呢，实验人员能够确定样本当中 COMT 和 MCPH1 它的基因的变异的类型，并得出一个基因的评分。最终呢，基因检测报告会综合样本的基因评分，给出关于智力遗传特性的分析。
0: 商家的这种方法其实简单来讲，它就是根据单个的基因预测性状，这种操作其实比较简单的，突出一个字就是快。它主要呢就是依赖于 PCR 的扩增技术，针对特定基因的突变位点来进行检测。它的目标是通过 DNA 来分析，直接识别出目标基因是否存在特定变异，并且通过这种单基因分析来预测学习能力的潜在问题。
1: 那么问题来了，单个基因预测某方面的性状，这靠谱吗？
0: 可以肯定的说，朋友们，不靠谱。
1: 因为单个基因啊，往往只能影响智力的一小部分啊，是没有办法是完整的解释智力的差异的。那智力的形成呢，不仅仅由一个或者是几个基因来控制，而是通过多个基因以及这些基因与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共同来决定的。
0: 我们还是以就是稍微熟悉一点的这个 COMT 为例啊， COMT 基因当中有高活性型还有低活性型等等。那研究发现呢，这个低活性型可能和较好的工作记忆表现相关。
1: 然而呢，根据2005年啊，他们的相关研究就表示说， COMT 的基因啊变异确实对大脑前额叶皮层的活动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需要高认知负荷的任务当中。然而呢，这种影响是微弱的，并且主要依赖于任务的性质和认知的负荷，在低负荷任务当中几乎没有差异。研究也表明了，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在认知表现当中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因此，这单一基因的影响并不足以全面解释某一个个体的认知能力，所以大家都知道了吧。
1: 当然了，也有一些商家会利用多基因检测法来评估，而不是单基因检测法。简单来说吧，就是研究人员已经找出了许多和智力相关的基因，就像是拼图块一样，每一个基因的影响呢，就像是拼图块的大小和形状。那如果某个基因对智力的影响比较大，那就给它一个更大的分数，如果影响小，就给它一个较小的分数，然后呢再把所有的基因的分数加起来得到一个总分。就像是你拼好的智力图案啊，前面说的这个单基因，它的影响就像是只有一块拼图一样。
0: 哦，前面说的单基因一块拼图直接来判定某一个个体的智力情况，然后后面的这个多基因就相当于是每个不同的基因来判断不同领域的智力情况，然后来综合评分。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如此听下来好像后者比前面这商家用的方法要更好一些，更准确一些。
1: 但事实证明呢，多基因检测预测智商的方法依然还是不靠谱的啊。就是2018年啊，有一个研究就表明了，说这个多基因评分的解释能力是有限的。说这个研究啊，使用了来自于多个大型的智力相关的数据，并且整合了来自不同人群的基因型的数据，总样本量达到了28万人。
0: 那结果发现呢，多基因评分能够解释智力差异的大约是5%到10%。也就是说，通过基因评分，研究者能够预测个体在群体当中的智力差异的一小部分。其实这样来看的话，这就是一个相对较小的解释力，意味着尽管有大量和智力相关的基因，但基因本身的贡献仍然很有限。
1: 这研究还表明了，大概是90%的智力差异不能通过多基因评分解释，这些差异很可能与环境因素，你比如说教育啊、家庭背景啊、社会经济状态啊等等是有关系的。这就强调了环境对智力的决定性的作用，以及基因与环境相互作用在智力形成当中的重要性。那基因呢，可能为个体。

0: 潜力啊，但是这个环境因素啊，在智利的最终表现当中同样起着特别关键的作用。
1: 而且这还不是一家之言，类似的观点其实出现在早是2021年，有一项研究就发现说，尽管多基因评分能够对群体的智力分布来做出预测，但是个体差异比较大，而且根本没有办法去推测确定个体的智力水平。那换句话来讲，就是基因评分并不是智力的决定因素，而只是众多影响因素当中的一小部分。
0: 嗯，还有研究发现，在高收入家庭当中，遗传因素啊，对于智力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换句话来说啊，在这些家庭当中，智力差异主要由遗传决定。数据分析表明，在高收入家庭当中，遗传贡献高达60%到70%，而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小。
1: 嗯，那反观在低收入家庭当中，情况就不太相同了。研究显示呢，环境因素对智力的影响远远大于遗传因素。那么从当前这些所有的研究结果来看，那就是基因检测并不能够准确的来预测智商。即便你做了基因检测，收到了检测报告，也不应该把它视为是你命运的判决书，而是应该把它视作是为你打开潜能的一个路线图，对不对？所以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接触过这类型的基因检测，又或者参与过哪些有关于基因的讨论，都欢迎来一同分享你的认识。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交流。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3: 嗨，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会继续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2: 是的，没错啊。今天我们继续聊回到有关于基因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你可能会以为的一些身材缺陷。其实很有可能就是中了基因彩票。其实我说到的这个标题啊，就有一种好像要为自己扬眉吐气的感觉。你可能了解了之后可能会有点爽歪歪，但是一定要认真听啊，就是有利有弊的。还是
3: 人类的审美仿佛在潜移默化当中达成了某种共识。你比如说筷子腿，你比如说蜂腰
2: 啊，
3: 你比如说蜜桃臀，比如说纸片人，
2: 对，他们就像是一个又一个的标签，闪耀在整个主流媒体审美当中，就仿佛能够获得越多，越能够求得上职婚恋的敲门砖，给自己镀上一层金。所以多少人你就看吧，前仆后继的通过节食减肥、医美整形，给自己套进一个完美身材的标准当中去。
3: 但今天啊，这风水轮流转了。
2: 所以今天我们是走进科学吗？
3: 照你这么说倒也没错，毕竟啊，这有些我们所认为的身材缺陷其实是一种健康优势呢。
2: 比如说大腿粗，就这个话题前两天还和朋友讨论呢，说我腿粗，我立刻就反击他，你不知道吗？腿粗不容易得糖尿病。
3: 没错啊，你看这著名歌手梅梅在大腿在这方面的话题啊，也是最有发言权的。她一改往日纤瘦的身板回归，不少娱乐报道啊，直指这梅梅从腿精变成了粗腿了，是对传统审美的一种挑战。
2: 有很多人90斤的上身，120斤的下身 ，S 码的上衣配 XL 码的裤子，主打就是一个女娲娘娘捏泥巴造人，随心所欲。
3: 可是，在医学上，我的老伙计们，这可不是困扰，而是宝藏啊！
2: 何出此言呢？
3: 你看，这顶级期刊《英国医学杂志》发布了论文，分析了超过252万成年人的健康数据，结果发现，大腿围增加5厘米，全因死亡风险降低18%。
2: 是的，而腿部脂肪含量太低的话，心血管疾病和全因死亡风险就是会明显增加。
3: 以前不是说这脂肪不好吗？怎么现在还夸起来了呢？其实脂肪储存的地方大有讲究。
2: 对，当脂肪过多的长在了你的内脏里，它就有可能会引起你的代谢紊乱，比如说影响到血糖、血脂、血压，影响肝脏的正常功能，会容易导致高血压、冠心病、心力衰竭等等疾病风险显著增加。咱的大腿粗，那就说明这个位置啊，它贮藏脂肪的能力强大，把脂肪给它圈禁住，防止它跑去其他地方为非作歹。
3: 那也代谢好了，更重要的是呢，大腿的这个皮下脂肪啊，可以分泌多种的有益物质，帮助身体维持代谢健康，还能够对血糖代谢产生不小的益处，就比如说预防糖尿病的发展进程。
2: 还有一个帮助就是让我们的血压更稳定。美国心脏协会的一项报告就是恰好印证了这一点。他说，和腿部脂肪百分比较低的人相比呢，腿部脂肪百分比较高的人患高血压的可能性降低了61%。
3: 朋友们，大腿围要是没有大于60厘米，真没啥操心的必要啊。
2: 哎呀，被别人诟病的这个大腿其实是在默默守护着你的血压、血糖、血脂，甚至它还在默默地帮助你延年益寿呢。
3: 那除了大腿之外呢，还有一个缺陷，就很多人觉得说，哎呀，这个屁股大啊，人类高质量美臀。
2: 有一个审美的谜题，小动物的屁股大，那就是可爱无敌。你看那个小狗狗，那人类的屁股大怎么就变成罪无可恕了呢？
3: 是时候打破审美霸凌了啊！这屁股呀，可是渡劫专用的功德屁垫。
2: 为啥这么说？因为屁股大，死亡风险更低。有研究啊，2020年9月的时候呢 ，BMJ， 也就是刚刚张小白所提到的那份顶级期刊《英国医学杂志》啊，它的一个简称，人家的研究就证明了说，臀围每增加10厘米，全因死亡的风险降低10%，而且在这种关联性当中，在女性当中比男性要更为显著。
3: 哎，那除此之外呢？针对中国8771例二型糖尿病患者的研究显示，臀围较大的患者代谢综合征，如高血压、高血脂风险较低。说人话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正常体重组当中啊，这个臀围增加与更优的血脂和血压指标是相关的。
2: 而结合这个腿粗和屁股大，那就不得不引出1+1=2的身材优势——梨形身材。一般来说，如果你的腰围除以臀围得到的比值，女性低于0.8，男性呢低于0.95，那么恭喜你，老天爷可能将追着要给你喂饭了。
3: 是大病防御氪金buff 启动啊！除了心脏病、脑中风，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发现梨形身材的人呢，这个肝病、肾病的风险也更低。
2: 还有内脏脂肪绝缘体，因为大部分脂肪堆在屁股、大腿定点扶贫，那避免脂肪在心、肝、脾、肾、肺啊这些地方作恶多端，所以大家谁懂啊？本来可能以为自己是天选倒霉蛋，其实呢这波血赚姐囤的根本不是脂肪，那是姐的养老金啊。
3: 还有一个常被认为是缺陷的，那就是小肚子。
2: 哎呀，那是真的，每个女生都很在意呢。
3: 可是小肚子啊，是护体的金钟罩啊。从早年的 A4腰到反手摸腰，再到现在的漫画腰，人类对于丰腰的追求仿佛是越来越极致了。
2: 但其实呢，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小肚子，那才是这个世界的真相。如果你也有焦虑，其实不妨了解一下，你从网上看那种各种比较瘦瘦的美人，除了那种就是马甲线非常非常清晰的，你会发现她吸气是一马平川，放松之后那是如山川一般绵延不绝。
3: 你看吧，这小蛮腰和双层救生圈那是可以同时拥有的。其实呢，适当的肉肉啊，能够增加缓冲，保护内脏，帮助你减少骨折。如果一点肉都没有，可要考虑自己是不是体质过低了，容易造成各种各样的一些身体问题，比如说骨质疏松等等健康的风险。
2: 跟大家说一个标准数据啊，一般女性呢腰围小于85，男性的腰围小于90，就不用太担心，肉嘟嘟的也很漂亮，也很帅气。
3: 你看看那美神维纳斯，人家不也有小肚子吗？我也有小肚子啊，这45入是不是就是我等于美神降临呢？
2: 你说的是我吧？
3: 我。
2: 哎，我觉得大家说到这儿，探讨到这个环节，相信已经自信不少了。当然，也要给各位一个温馨提示啊，您正在使用的身体版本已经持续运行了好几个十年，且无重大故障，建议继续保持你的自信权限。
3: 是的啊，那好看是我们定义的，而不是别人给的，还是科学的从这种基因的方面来了解了解科学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2: 那大家还知道有哪些基因彩票吗？或者有哪些关于基因的讨论？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3: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
2: 一会儿见喽。

0: 这些年的故事和秘密都在逆水寒里珍藏。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原

0: 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7: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互动留言。
6: 今天我们聊到了基因这话题，有的时候不得不感叹呀，说这基因也不是我们自己能决定的。
7: 嗯，
6: 那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就经常感慨了，你说我这个子，我要是能再高点，长到1.8米，那我岂不是要横着走了？
7: 哎呀，一直以来这高那都是主流审美里金光闪闪自带 buff 般的存在。
6: 那可不是吗？
7: 对，能够理解你这个想法，因为它毕竟这高啊是求职时候的加分项，婚恋市场上那是敲门砖，谁看谁喜欢。相比之下好像小个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6: 男生们啊，永远对于1.8米有着各种各样的迷之的执着
7: 向往。
6: 对，就是好像这个少那么2公分就不行了啊。
7: 哎呀，你这还是跟1.8米比呢。相比之下，很多的小个子没有那么幸运，尤其是身为一个身高不足1.6米的小个子，要遭受很多的不公。我曾经在网上有看到过有朋友这样的控诉，就上学的时候食堂打饭那就像打仗，时刻都得注意防着人，以免被这饭盘攻击脸、手肘倒到头。这军训的时候呢，参加团队协作，自己也总是需要垫脚的那一个。
6: 哎，好不容易熬到了工作，又要忍受一波办公室工学椅的霸凌啊，这个个子小的可能脚都挨不着地儿。
7: 嗯，还有现在有好多人脸识别，你像我们食堂那人脸识别的高度，我就觉得它不是给我设计的，我每次都得踮脚踮脚踮脚。
6: 怎么说呢，伤害性不高，但侮辱性极强。
7: 至于挤地铁的时候，总有人会在我们头顶上玩手机，这个嘎吱窝好像是要和我们的鼻胃线来齐平。哎，就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谁让人家个高呢？
6: 谁让在身高差面前，那些小个子仿佛就是萤火之光，焉能与日月争辉，仿佛生来就该自荐行贿，唯一能做到的只有靠内增高强垫5厘米来弥补原罪。
7: 哎，但现在不一样啊，朋友们，情况变了。当众多的科学家发起对于人类高个正当性的质疑，越来越多的研究宣告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那就是个子小可能是一种健康优势。
6: 在一项研究当中，2185万人群的样本就发现，个子小的人可能更长寿。这还真不是胡诌啊！从审美上来看，你看这男性1.74米，女性1.58米，这个头，别说在欧洲了，哪怕是在亚洲，放到人均男性身高1.8米，女性1.6米的互联网上，也会被喊作是一声哎小矮个。
7: 但是在医学健康领域，那人家可就厉害了。2021年7月，当时发表在某医学杂志期刊上的一项最新研究就发现说，人的身高啊，并非是越高越好。男性1.74米，女性1.58米，恰恰死亡风险最低。
6: 这样的研究其实并不新鲜，早先啊，一项 上跟踪了8000多名美国日裔男性，40多年的调查发现，身高与死亡率呈正相关的。
7: 而且越是80岁往后，这小个子的长寿优势就体现得越明显。
6: 更别说是生物人类学的学者，曾经对意大利著名长寿村萨丁岛展开过调查，结果发现岛上100岁老人多数个头都不高。
7: 对，以1866年到1915年间出生的退伍士兵为例啊，身材矮小的士兵和高大的士兵在70岁那年出现了分水岭，小个子比高个子预估多活2年。
6: 更多数据表明，小个子人群的寿命啊，通常比高个子人群更长。这些结果都不得不让科学家们一再感叹，小个子的体内或许真的存在某种长寿基因。
7: 当然了，这长寿呢，必然是有原因的。现有的研究就发现，小个子活得久，主要是和更不容易得各种大病有关。那首先第一件事，那就是防癌。
6: 一项囊括了瑞典550多万人、跟踪时间最长超过50年的研究表明，不论是男女，长得越高，这患癌风险就越大。
7: 对，而在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肿瘤学》上发表的英国百万女性研究项目则显示说呢，身高和患癌风险简直就是直线关系。
6: 女性身高每增加10厘米，患癌风险就会增加11%到18%。
7: 那进一步的研究成果也表明说，跟小个子相比，高个子随身高增加的患癌风险包括有结直肠癌、乳腺癌、肾癌、前列腺癌、黑色素癌、白血病等等。
6: 那相反呢，在普通的身高1米6以下的南美厄瓜多尔南部地区啊，这科学家们意外的就发现他们很少得癌症。
7: 对，而且动物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点，就是小型犬患癌风险普遍要比大型犬要更低。
6: 嗯，这或许啊，就是因为小个子有一些利于他们的生物学的机制。你比如说这个端粒缩短较少，房颤发生率较低，心脏的泵血的效率较高， DNA 损伤较少，血栓风险较低，左室肥厚发生率较低等等。
7: 咱就挑几个说，就说这个心脏泵血效率吧，这个子小的人心脏离各个器官都会更近一些，这输送血液和养分的时间就会更快一些，这就像是给自己穿了一双疾步之靴，保证了身体里各个器官的营养代谢，帮助你去远离各种各样的疾病。
6: 嗯，总有这年轻的朋友就会放出狂言啊，说宁要短暂的精彩，不要健康的晚年啊，说这话的人绝对是太年轻了，活得没病没灾的啊。只有深入了解过小个子生理机制的研究者才会感慨说，这个子小的好处还真的是很多呀。
7: 提示大家，这不仅大病更少，而且还能够巧妙的来躲避腰痛。有一项针对美国82万青少年的调查研究，循证确认了 BMI 和身高和腰痛之间的关系。这个头最高的组别是1米81到2米1，还有个头最低的组别是1米3到1米68，这两个组相比呢，男生出现腰痛的概率高了43.8%，女生则高了22.4%。
6: 这种腰痛的差异啊，在女性身上也是显得更明显一些。研究表明，同样是一开始没有任何腰痛问题的女性，身高超过1米7的人呢，在11年后得了慢性腰痛的概率比1米6的人是大约高了20%。
7: 嗯，是的，而且呢，小个子真的可以称之为是防腰痛体质了，就是小个子他重心也更低呀，所以更不容易摔跤，即便是偶尔一个没有维持好平衡给他摔飞出去了，但是因为小个子他动能更小，受到的空气阻力相对更大，那摔倒的时候呢，多多少少也可以减少冲击力。
6: 没错啊，这小个子们才不是一无是处呢，我们也看到了诸多的小个子的优势。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吧，就这基因呢对于我们的人的影响是特别大的，不难发现有很多认知和我们真实世界当中的这个具体的事实是相违背的哈。
7: 要不说呢，这浓缩的都是精华，咱小个子小归小，身体素质可是开了挂。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有关于基因的奥秘的探讨，也欢迎来一同分享，分享给我们你的更多故事啊，也欢迎来聊一聊在生活当中基因的这些展现。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
6: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7: 一会儿见吧。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3: Hello， 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呢也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2: 是的，聊到基因，很多人呢就容易把它和孩子们的生长发育去挂钩。现在大家经常讲说，养娃就像买彩票，全看运气好不好。大致意思说，娃到底咋样，老天爷早已在暗中标好了奖项，咱们当爹妈的就接受事实，顺其自然就好。其实我觉得这么说更多是一种自我安慰，毕竟到现在这普世的价值观还是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没有太多差别，我们是可以来改变自己命运的。
3: 嗯，所以吐槽归吐槽啊，大家平常该鸡娃的鸡娃，该内卷的还在内卷。不过还真有人以此为话题啊，就写了本书，这书名叫做《基因彩票：运气、平等与补偿性公平》。
2: 是的，作者呢叫做凯瑟琳·佩奇·哈登，可能有朋友看过他的这本书。他呢是美国的一位心理学家和行为遗传学家，他在书中就提出了一套很有意思的观点。那用通俗的话来翻译过来说，就是虽然总是说人生而平等，但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很大一部分是先天差异所造成的。
3: 这所谓的先天差异啊，被作者总结成了两点，一个是投胎，就是孩子的出生环境、家庭的经济条件、父母的社会阶层、国家的发展水平，就是现在总提到的起跑线。而另外一张呢，就是所谓的基因彩票，它会影响孩子的智力、长相、身高。现在谈到教育公平，我们总会想到前一点啊，看到环境和条件的差异，但是基因方面的差距很少会有人意识到啊。
2: 嗯，那作者哈登呢，他通过一系列的研究确信，在过去几年中，新的分子技术已经开始支持这样的一个基本发现，就是我们的个人轨迹，它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们的基因。
3: 我看到有不少人评价说，这本书啊是从科学角度证明了鸡娃是没有用的。
2: 这怎么听起来好像更像是一种宿命论呢？但是如果有机会你慢慢啃完这本书，可能发现作者想表达的并不是这个意思。
3: 就关于遗传吧，这父母双学霸生娃是学渣，除了均值回归还因为啥呢？
2: 说实话，因为这书里有大量的遗传学专业词汇，其实我看的时候也挺头疼的，但头疼归头疼，我觉得里面有一些新鲜概念，嗯，比较值得当父母的去了解。那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多基因指数，咱们前面有说到了，就是它重新解释了为啥下一代不如我的这个问题。
3: 举个例子啊，就是以前我们觉得父母双方个都高，那么他们的身高基因好，孩子就一定高。
2: 嗯，
3: 事实上呢，决定孩子身高的不是一个基因就能够决定的，而是成千上万个基因，这就叫多基因指数。
2: 那即便是身高这种遗传率高达80%的特征，相关的基因啊也多达10万个。里面这每一个相关的基因，它都会产生微小的影响，那累加起来，从量变到质变，最终就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3: 所以哪怕父母身高基因都好啊，10万个基因到孩子身体里经过重新的分配，这变异组合再表现出来，可能就和大家预期的完全不一样了。
2: 嗯，这种多基因指数的分布规律，它是呈正态分布的，就是靠近中间均值的人少，往往最低分、最高分两个极端的人呢，会越来越少。
3: 嗯，我们就拿美国著名的 NBA 运动员肖恩·布拉德利来举例吧。他是身高最高的球员之一，足足有2米29，要比世界上99.999%的人啊都要高。
2: 是的，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就让他在篮球场上比别人更容易脱颖而出。
3: 但是这种先天优势是怎么获得的呢？
2: 首先，他父母本身就很高，换句话讲说，他基因彩票池底子好，哪怕就是普通票，数值也会相对更高。
3: 其次呢，也是 是最主要的，就是肖恩运气很好，在决定身高的多个基因当中，他都幸运地遗传了高个子的基因。
2: 那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父母双学霸生出来的娃是学渣，纯粹是娃遗传的基因相关基因当中好的那方面，哎，凑巧中奖少一点儿。
3: 还有同一对父母生的孩子相似却又大不相同，也是这个原因。
2: 嗯，每一段父母产生的独特基因组合都有70万亿之多，这还是没有考虑基因突变的情况之下。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现在时刻16点整。
0: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昨天大头打给表姐电话，姐，请你去吃自助餐吧。
10: 哼，还吃？我手腕上的玉镯子卡住了，取不下来了，我都节食13天了。
9: 一小时之后，表姐兴奋地打来电话。
10: 哎，大头，你说的自助餐厅在哪儿呀？我刚刚摔了一跤，镯子碎了。亚楠和大头在聊天，亚楠问大头，哎，上次的那个相亲对象怎么样啊？你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9: 怎么说呢，总之他为我改变了很多。
10: 哟，不错嘛，看来有希望啊，快说说他都为你改变了什么。
9: 他改了4次手机号码。晚饭过后，铁柱和媳妇儿在唠嗑，铁柱突然问媳妇儿，老婆，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吗？
10: 喜欢你帅呀，老公你最帅了。那你喜欢我什么呢？
9: 我就喜欢你这种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10: 今天老婆给铁柱打电话说撞车了，铁柱担心地问道，
9: 哎呀，人没事是吧？撞的什么车呀？贵不贵呀？
10: 啊，我没事儿，车也不贵，几百块钱的样子吧。
9: 哎呀，媳妇儿，多大点事儿是吧？赔点钱不就完了？
10: 是，人家那个老爷爷也说了，轮椅就不要咱们赔了，光看病就行。
11: 老王走在街上，看到一个很高的年轻人，大概20岁左右，于是便过去搭讪了。
9: 哎，大兄弟，打篮球去不？
10: 不会。
9: 你这么高个子也不会打个篮球。
10: 那你会卖烧饼吗？
8: 大头的表姐烫了一头长长的卷发，炸起来跟金毛狮王一样，显得脸特别大。那天买菜，卖菜的小伙子喊他胖婶儿，表姐气得当天就把头发给剪短了。第二天，卖菜的小伙子对表姐说道，
9: 胖叔，不是我多嘴，你跟昨天一个胖婶儿真的好有夫妻相哦。大头的女朋友生病了，大头端来鸡汤说，宝贝，快趁热喝了吧。
8: 女朋友感动地接过了鸡汤，闻了闻，眼里泪花闪动，柔声问道，
6: 味道真好，你什么时候学会做鸡汤了？
9: 哎，我刚买了一包香菇炖鸡面，我把面吃了，听说营养都在汤里，快喝了吧，趁热啊。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我媳妇儿啊，特别能吃，即便是在夏天，你别人人家食欲不振，她呢仍然是战斗力超人。有一天，她咕咚咕咚咕咚喝完了一大瓶饮料之后，又吃了大半个西瓜，然后晚间吃饭的时候，她吃了半碗饭，说道：“
1: 肚子有点胀，饭吃不下了。”
0: 话音刚落，又见她拿起了一块蛋糕开吃，我实在忍不住就问她：“媳妇儿，你不是说肚子胀吗？”我老婆淡定地回答说：“
1: 嗯，我吃点干的，吸吸水。”
0: 周末一大早，莫名其妙跟老婆吵了一架，主要因为她跟我赌气，一直不理我。快到中午十二点的时候，我这饿得真的不行了，就见我媳妇儿还不做饭，就写了张小纸条：“我饿了。”让狗狗叼过去给我媳妇儿看。过了一会儿，不见动静，我悄悄去客厅一瞧，见我老婆边吃火腿肠边喂狗狗，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
1: 狗狗啊，我知道你饿了，来多吃点。”
0: 亚楠喜欢走中性风格，有一次在公交上给一个老奶奶让座，结果老奶奶很高兴地对她说：“
2: 谢谢你啊，小伙子。”
0: 亚楠镇定地对奶奶解释道：“
2: 老奶奶，
1: 老奶奶，我是个闺女，姑娘，女的，真的。”
0: 老奶奶听完之后眯着眼说：“
2: 小伙子不但心好，还这么幽默，有女朋友了吗？我有个孙女，要不介绍你俩认识认识。”
1: 师傅停车，我要下车。
3: 大头下班回家，发现电梯坏了，看到一位邻居阿姨在接电话，旁边放着一只大箱子。大头本来想绕过去爬楼梯回家，却听到电话里传出一个女孩的声音，好听极了，明显是阿姨的闺女啊。大头当时灵机一动，等阿姨挂断电话一问，才知道阿姨住在1902。大头深吸了一口气，咬了咬牙，抱起大箱子一口气冲上了19楼，累得呼哧带喘，汗流浃背。10分钟之后，阿姨也上来了，气喘吁吁地说：“
4: 谢谢你啊，小伙子，明天是我闺女婚礼，你一定要来喝杯喜酒啊。”
0: 铁柱家闺女特别喜欢吃肉，有一次晚饭是豆角烧肉，铁柱提醒她多吃点豆角，少吃点肉，免得发胖。她就在一边不停地用勺子往自己的碗里挖着肉，一边假装不高兴皱着眉头，一边很气地说：“
2: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挖到的怎么全都是肉啊？”
0: 铁柱老婆出差了3天了，昨天下午下班，铁柱刚到家，媳妇儿就打电话过来：“
1: 老公，你在哪儿啊？”“
5: 我在家呀。”“
1: 是吗？那你告诉我冰箱里有几个土豆啊？”
0: 铁柱心想，万幸今天晚上没有出去，打开冰箱说：“俩。”“
1: 那茄子呢？”“
5: 也是俩。”

0: 青椒呢？
1: 青椒我数数啊，有点多，一二三四个。
0: 行，那你炒个地三鲜啊，我马上到家。
1: 大头上学的时候啊，英语特别差，有一天上课，老师竟然把大头的作文打印了出来，全班每人发了一份，同学们面面相觑，发生了什么？大头更是受宠若惊，谁知道老师发完之后兴奋地说道：
2: 同学们，发给你们的这一篇作文很不简单，几乎所有能想到的错误都在这里面可以找到，
0: 现在我们就以这篇作文为范文开始改错吧。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0: 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我是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在这里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啊，也非常的便捷啊。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可以透过我们的抖音账号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抖音空间的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的粉丝朋友们需要提问的话，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123或者是812123345来联系我们啊。如果您在直播过程中拨通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不是很方便，记住啊，您可以在您方便的时候通过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记拼音315902来联系我们，把您想要解决的问题或者是您的观点看法发送给我们。要记住啊，这个微信号以及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同样是我们的维权热线。朋友们，在任何消费场景当中，当然也包含了装修的消费场景当中，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啊，通过以上的方式可以联系我们。通过微信方式来联系我们进行投诉维权的朋友们，再次提醒您，记得啊，您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之后，第一时间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给我们啊。您可以提前发送您所遇到的问题啊，相关的证据和您的诉求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啊。今天呢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啊，就是我们在装修的过程中，可能很多朋友最费心最容易返工，也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体验空间呢，一定就是厨房啊。很多家庭装修呢，把大量的预算和精力都放到了客厅、卧室，甚至是背景墙，却唯独忽略了厨房电器的前置规划。哎，等到水电改完，橱柜装好，硬装全部结束之后，这时候才觉得我们应该去选厨电，哎，结果出现尺寸不合、嵌不进去、排烟不畅、火力不足、油烟倒灌等等一系列问题。轻呢，您将就用几年，重则呢就要砸橱柜返工，可以说是费钱、费时、费力，非常的可惜。那么在这儿正在装修或者正在准备装修的朋友们，我们可以看到啊。三个问题是我们最关注的。第一，我们什么时候选厨房电器？新房厨房哪些是必须买的，哪些是鸡肋啊？选购的时候我们应该关注哪些要点和细节？不同的厨电我们应该怎么选才能既实用又节能又安全？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为朋友们请来了一位非常资深的厨电行业的专家，一次性把咱们厨房装修的完整的逻辑讲透，从装修时序、品类搭配、选购技巧、避坑要点到智能套系的选择，全方位的为大家一步到位的讲解。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4: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好用10年，而且绝不落后，啊！今天我们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

0: 厨电类的专家，以及我们的消费维权厨电类的专家啊。
1: 大家好，
0: 很高兴啊，百忙之中邀请我们田总走进直播室来和朋友们来聊这个话题。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田总啊，这是我们的新朋友啊。田总呢是咱们老板电器连云港营销中心的副总经理，拥有16年家电行业全链路的资深从业经验啊，是资深的厨电全渠道运营和消费服务管理专家。哎，这个和我们以前的这个概念是不同的啊，不仅仅是我是这个品牌的代理商啊，您看到了，我们这全总不是田总是全范围的啊，全链条的，
1: 是的，
0: 哎，依托老板电器呢，咱们中国厨电行业的标杆品牌47年的专业技术沉淀和这个国民级的品牌公信力啊，全面主持咱们连云港区域整体经营管理工作啊，在京东 KA、商超、家装整装、工程项目、线下零售这些全渠道的体系运行，先后在北京、连云港等重点市场主导渠道拓展、终端服务升级和品牌口碑建设，对我们厨电产品的标准呐、行业规范啊、消费市场的痛点、售前选购指引、售后权益保障等领域有着极为深刻的一线洞察和专业的经验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说啊，这个我们装修绝对是最容易翻车也最容易让我们头疼的就是厨电了啊。
1: 是的。
0: 好，我们接下来就请我们的田总来讲一讲啊，为什么它容易出现这么大的一个 bug。
1: 因为原来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再去走一些家装渠道合作的时候，他都会说我的厨房电器是后期，
0: 哎，
1: 不着急选，等到时候再说，等到客户选完之后，等到最后橱柜都装完了，找我们去安装的时候，一是这个烟机的尺寸卡不住。橱柜的高低装的不一样，烟机有一个合理的高度范围又不合适，另外比如说灶具这方面还有一个燃气管线的通过从橱柜里面怎么穿入，包括现在又流行装上这种洗碗机、蒸烤箱，又因为这个烤箱需要这个功率又大一些，电线又流得不对，然后洗碗机的水路又流得不够等等很多问题，所以说现在我们把厨房电器这一块基本做到了家装前置。
0: 说到这儿呢，不要说这个我们听众朋友和粉丝朋友们啊，就像琪姐，我都装修了好几套房子，你让我去选择，我依然是设计师设计完了最后一步啊，我全部都橱柜都装好了，我再去买油烟灶具，这个厨房电器一定是这样的啊。今天田总一讲，我们才知道，其实我们这些都是错误的啊，应该是，在装修之前，在跟设计师在聊我整个设计方案的时候，就应该。我应该选好我相应的油烟灶具，包括厨房电器啊，就要选好，把尺寸，就要给到我们的设计师。
1: 是的，
0: 哎，这样才不会出现后期的问题。
1: 对的，因为像我们现在设计的时候，可能，怎么讲？我们讲水电木瓦油是装修的一个前后顺序，在水电的时候，我刚才讲的就是根据您选的所有的这个家电和落位的这个位置要去做定位，然后要把水的位置、进水口、排水，然后电的这个位置、插座的位置留几个都要去确定下来，所以说要在装修前期可要选好，可以先不付款，对吧？
0: 哎，对，但是我们一定要先把它选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之前我们的家具的专家来也是，你首先要把软装定下来，
1: 对，
0: 然后这个软装设计师给您把风格设计出来，跟我们的这个整装设计师一起合作，才能够出一套完美的家装的设计图。哎，想想也是有道理，对吧？
1: 是这样的，其实整个厨电下来，我们要衔接的位置非常多。
0: 哎，
1: 第一步是水电的部分，然后第二步，其实我们跟吊顶也相关。吊顶现在有这种集成的吊顶，有这种铝扣板的吊顶，铝扣板是最方便的，因为我们可以拆卸啊、打孔啊。像现在又流行的这种蜂窝大板。集成吊顶位置又不又留这个检修口，我们后期装这个烟管，如果发现油烟倒灌的情况下，是紧筋阀的问题还是墙体的问题等等，都是要去处理的。
0: 哎，对，的的确确啊，就是说实在的，可能我们家里面有些是直接通过我们燃气热水器来这个用热水的，那像我们家就觉得我需要快，那我就要装小厨房。以前装修的时候 没有想过我在这个厨房下面还要橱柜下面还要装这样的一个电器，
1: 嗯，
0: 所以说就没有预留这个插座，你这就非常的困难，又要重新来，
1: 对，
0: 那找师傅给你装这个插座，
1: 是的。
0: 就用起来就非常的不方便了啊，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这个范围之内， 对吧？
1: 所以说现在所有的这种小家电，只要用到电和水的，全部都前置啊，综合来考虑，给大家一个舒适进门啊，就什么生活习惯的一个家。
0: 哎，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哈。
1: 是的。
0: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这个装修的精准的这个时间节点。
1: 行啊，那这个我来讲。第一呢，就是我们开工前水电交底的阶段，必须锁定全套的这种厨房电器，像烟机、灶具，你的嵌入式都买什么？因为现在嵌入式产品很多，有消毒柜，有洗碗机，有蒸烤箱，还有我们的嵌入式净饮机、管线机，只要说能做嵌入的好看的有很多种，所以说要根据我们的生活习惯，大家需要什么样的电器提前去选好，
0: 哎，
1: 吧，
0: 对，
1: 然后把这个外观选好，尺寸 OK 给到我们家装设计师，可以合理的给你嵌入到你家里的橱柜啊，或者是哪一部分的空间进去，对吧？然后像我们选这种正规大牌的产品，它都是有这样一个官方的尺寸，它会指出你半嵌的尺寸、全嵌的尺寸，你的电线它是插座是10安的还是16安的，对吧？功率大的情况下，你的厨房留的电线应该是留多粗的，它都会有一个建议，所以我们都会提前把这个参数值建议客户提前选，选好之后给到我们的设计师、水电工，一次性的把我们的电位、水位、功率的专线全都留到位。
0: 哎，
1: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橱柜的储量阶段和复尺阶段，我们严格来说会按照我们官方的这个产品的尺寸给到开孔尺寸拼嵌。标准的这种橱柜匹配图片，然后保证这个机器在橱柜装完之后也能够完美的平嵌进去，没有凸起，没有死角，整体是美观的，对吧？然后第三个是我们硬装完工之后，开荒保洁之后，我们统一去进场安装调试联动机器，这样的话也不耽误我们的这个装修的工期，也能够避免我们在装修期间的这个灰尘导致于我们的这个新机器会进入灰尘受损。
0: 这个是真的非常的重要啊，它装的时候一定是开荒保洁之后才能装啊，
1: 是的，
0: 不要提前装。
1: 是的，那这里的话我还想重点提醒一下我们这种高楼层的住户和这种顶楼住户，尤其是我们这种还有别墅长烟道，因为它别墅的话分好几层，每一层的这个烟道可能会有拐角，这种的户型，然后它的烟道阻力和公共烟道的高峰期的这个压力墙，都是要提前去结合排烟性能去选购这个相应的烟灶产品、烟机产品。一旦前期预留错误的话，后期就会串位，因为我们现在的确也接到很多这种家装公司过来找我们的这种订单，说客户家反味儿，是不是我们家机器的问题？其实我们再去反查的时候，可能是跟这个烟道是有关系的，那我们就对烟道进行这种密封啊、改善的这种工作。所以说，我们提前去解决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是可以提前预防的。
0: 好的，那么说到这儿呢，那我们就要关注啊，的的确确是这些，如果我们一不小心就容易踩了坑啊，所以说大家还要记住这些黄金的口诀啊，就是首先咱们把电器定了啊，然后再改这个水电，再做橱柜，也就是说定完电器之后，再去和设计师谈设计方面的这个改动，对吧？
1: 对的。
0: 你可以设计草案先出来，但我觉得现在平面布置图首先就是应该把这个位置先定下来，才能后期做相关的水电图啊，我们的这个效果图，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哎，好，那么时序如果您选择对了，那么咱们厨房的装修呢就成功了一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田总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大家最关心的电器品类它怎么搭配，挑选的时候又有哪些讲究。
1: 我们很多这个装修的业主啊，容易两极分化，要么就是盲目的省钱什么都不装，我就装个烟机灶具，要么呢就是后期的话会跟风啊，买一堆的这种闲置小家电，什么单层的、双层的小蒸锅啊之类这种产品哈。然后我结合现在我们中式的家庭真实的这种使用的做饭的场景哈，然后结合当下行业最新的这种性能啊、能效啊、安全的要求，把厨房分为刚需款、 升级款

0: 和我们要去避雷的一个鸡肋。
1: 嗯，
0: 然后同时我们把选购一些要点也给大家去说一下
1: 啊。好，咱们先说咱们常选的，就是家家都必须得要用的这些厨房电器啊。
0: 好的，那像我们全屋的话，刚需的话，正常现在因为家里有小宝宝，他刚需除了烟机、油烟机、灶具，然后还有我们的消毒柜，还有热水。
1: 嗯、
0: 但是现在的话，我们有新型的产品叫消毒洗碗机，就一步到位了。因为有小宝宝的话，他的很多餐具是需要消毒的嘛，包括一些老人家再去注意这个食品卫生的时候，也会选择消毒柜的产品。但因为时代的变化，现在已经升级到洗碗机，洗碗机也都带了这个消毒功能。
1: 嗯，
0: 然后最后一项的话就是厨房的热水，像您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家里
1: 我很激动，但是用的时候就很伤心，是为什么
0: 啊？
1: 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把这个油盒端下来，他要把它这个机器用这个螺丝刀把它拆下来
0: 啊，
1: 就是我们研究怎么把它拆下来，才发现这好像这个家庭主妇研究不了，这个需要专业人士来做，对，下不来，所以说你就知道，就是为清理这个油烟，最后我们总结了一下，得他专业的人士来上门来服务，这个是需要交费的。但有些人，就是像我的这个喜欢，就是我做完菜之后，我要把里里外外都要清洁一遍，哎，打扫一遍啊，我就一定要干干净净的。这个就是这是无法忍受的，解决不了的这个问题。
0: 所以说，在选购厨房电器的时候，也要选择这种好清洁、好打理，
1: 哎，对，
0: 是不是能够做到免拆洗，对吧？那样就跟我们省很大的心，把外部打扫 OK， 机器运转能够达到我们的这个排烟量。
1: 对，这个是为什么会就入了这个坑呢？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都是把所有都做完了之后才最后选。那个时候就以钱多钱少来论了。
0: 对，遇到很多客户到我们这儿最后选的时候说，哎呀，我预算超了，我预算就几千块钱，但我要看你这个一万的产品。所以我说，哎，我说预算是用来超的。
1: 啊，对，那就是很多朋友都认为这个是不重要，其实恰恰它判定了我们的幸福指数，对吧？
0: 是的。
1: 啊，不论家里边是太太做饭还是先生做饭，都是啊，就包括我们的长辈做饭都是一样的啊，
0: 都是需要的。
1: 哎，这个都是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咱们中式炒菜，你有发现吗？
0: 嗯，
1: 我是成都人，我先生是重庆人。
0: 哦、
1: 那对于我们家来说，这个简直就是。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探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油烟爆发户，
1: 嗯，就是喜欢用这个重油，
2: 对，重油还爱爆个香，
1: 哎，对，
2: 炒辣椒，
1: 是的，哎，你看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油烟不是它全部能吸完的，所以这时候选择产品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是真正用的时候才发现完全不行，
2: 不够用，
1: 哎，
2: 对，
1: 对，
2: 这也是我们在平常接待客户当中去油烟机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一是关系到我们室内的一个空气，做完饭之后是不是还很呛，对吧？
1: 是的。
2: 二的话是因为空气关系到我们的健康，然后三的话是关系到我们一些家居的保护，因为它要把这个油脂吸出去排出去，能够保护我们的家居，所以这就到了我们油烟机选择上面有一个风量和风压值，上面我们这个烟能不能给它吸得多关系到这个风量。我们风量的话，其实从我第一次选择使用油烟机的时候，当时的风量可能17-18都算是高的了，因为当时我们都是矮层自建房多一点，那现在的话我们的这种高楼层包括大家对于气味度的这个敏感度更敏感了，要求更高了，所以说油烟机的这个参数值风量值也在发展。那我们现在建议日常家里用的话最少是22立方这样一个机型，这个标准的话在爆炒的瞬间是可以快速去抽走油烟的，避免油烟在室内扩散。除了风量，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就是静压，因为我刚才一直在讲这个高楼它走公共烟道，也就是大家平常选择的时候是比较容易忽略的，那低层的住宅我们410帕静压基本是够用的，像这个参数值的套餐基本上现在也是属于我们储电方面这个品牌各家产品的一个基础的配置了，
1: 嗯，
2: 啊，都已经超过原来10多年前的这样一个参数，对吧？然后暂时住在高层的话，楼栋里边这个公共烟道，别墅的长烟道又拐弯，所以说，我们现在更多的家庭我们会推荐使用800帕以上的这样一个高静压的烟机，它能够有效的去对抗烟灶内的气压，彻底的解决做饭高峰期啊，这个油烟都在公共烟道里边去挤着，然后就会引起你的风压小，别人家的这个味儿就串到你家了，闻到邻居家做带鱼了，可能就是这个情况。
1: 对，这个就是很多我们真正在厨房要做饭的这样的消费者最关心的一个话题了。刚刚如果田总不讲，可能我们都没关心到。我还要选择静压啊，刚刚说了是每分钟22立方米的这样的一个机型，这是它的抽走的一个速度。那么接下来就是您这个压力如果够大的话，即便是全楼都在同一时间做饭，你也不会担心你这个烟排不出去，对吧？
2: 对的，
1: 有速度不行，还得有这个静压，没有足够的这个高压它也出不去，
2: 是的，
1: 还是会容易引发我们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油烟倒灌啊，这个还有串味儿的这个问题。
2: 是的，
1: 啊，很多朋友都认为这个串味儿应该是我的那个什么，有一个止逆阀没好，其实跟这个也有关系，是吗？
2: 有关系，
1: 也跟我们这个静压也有关系，
2: 跟静。

0: 压有关系。一般的话，我们上门去检查一些这种老旧的这个房子里边的油烟机，他就说有味儿，我总是能够闻到邻居家的饭味儿。什么情况？那我们家油烟机不好使吗？我也装个止逆阀，对吧？然后我们会去检查，一这个止逆阀有没有密封性有问题？
1: 对
0: 啊，有时候我们检查的可能止逆阀的这个叶片掉落了或之类的，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装的哈。
1: 嗯，
0: 我们只是帮忙检查，它可能是质量啊，稍微用的久了它就跳落了。然后有的时候是止逆阀没有问题，是它的这个烟机的这个静压值不够，老款的就只有100啊200啊，它就不够用。
1: 哦，难怪。
0: 对，
1: 你看。所以说别看这个小小的油烟机啊，要选择相关的这个专业知识还是真的不少的啊。这个我们这个在选择的时候啊，这样我们懂了这些知识才能够做到特别省心啊。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快到了，咱们再来说一些其他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话题啊。其实我们都熟悉，你看我们我相信老板电器是在我们的这个第一印象当中就非常熟悉的这一款油烟机啊，应该我们可能买的第一个烟机灶具就是这个品牌的，对吧？
0: 对
1: 啊，后期才会有其他的这些品牌。咱们说完这些啊，咱们再来说一说很多朋友所关心的另外的一个问题哈、啊
0: 嗯、
1: 就是咱们这个灶具的这个热负荷啊，就是很多说这个中式一定要讲究这个锅气啊。
0: 嗯，像您刚才说的，姐，我是我们再去爆炒需要的，包括炒到一些青菜的时候，
1: 对
0: 大火的情况下，它才可以炒得不出水，我们能够吃到新鲜所谓的一个青菜。然后现在的话，其实在去年年底，2025年12月，国家这边也对这个灶具做了更新，要求我们这样有一个能效比、能效比。那现在我们产品基本上按照这个新的能效已经做了更新，像我们现在门店最保守的基本参数，灶具已经达到了5.0的火力，也就可以去爆炒炒菜的时候不出水的这样一个效果。
1: 嗯，
0: 那您说的这个热效率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因为它关系到这个燃气燃烧是不是更加充分，会不会废气？
1: 哎，
0: 因为燃气都要花钱的嘛，对吧？
1: 是的，
0: 所以说要选一个高热效率的。现在最低最低的国家要求是63，低于这个的产品建议大家不要用，因为它不属于节能产品了。
1: 首先要看一下它的热效率要大于。等于63%啊，这个建议的用5000瓦以上的这样的热负荷值。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田欢田总啊。那么在这儿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我们也留一下田总的联系方式，您的电话。
0: 好的，
1: 嗯，
0: 我的手机号173 173，
1: 嗯，
0: 8458 8458 7552
1: 。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0: 感谢大家。

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1: 现在时刻17点整。
2: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3: 开始行走。
2: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4: 好，听众朋友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连云港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和朋友们一同来关心啊，我们女性的生殖健康。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我们的调频广播90.2，或者是调频92.7啊，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啊，以及连云港手机台啊，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收看我们的节目有以下的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添加我们抖音蓝 V 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粉丝朋友们可以把问题打在公屏上啊，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另外呢，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45依旧为您开通，有什么问题欢迎您直接通过热线来咨询啊。如果您在这个时段拨打热线不是很方便，也可以通过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啊，主持人的号啊，徐琪拼音315902来联系我们啊。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宫颈疾病的科学防治。好，我们都说哈，这个女性的健康是家庭幸福的基石，也是当下大家格外关注的一个话题。在众多女性的妇科疾病当中，宫颈问题呢可以说是发病率最高、隐匿性最强啊，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类问题。很多女性朋友常年被宫颈炎、宫颈糜烂、 HPV 感染困扰，还有不少人对这个宫颈癌充满了恐惧啊，但是就不知道怎么该科学预防、正规治疗啊。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我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宫颈病科的主任李建伟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怎样才能让自己和家人远离宫颈癌。好，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专家啊，李医生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在节目里面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宫颈疾病的一个相关的知识，希望能够用一些专业又通俗的这个讲解，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主动预防能够远离宫颈癌，守护自身健康。
4: 首先呢，我们想请教我们李医生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啊。很多女性呢只知道宫颈呢是我们女性生殖器官的一部分，但是并不清楚它具体的作用是干什么的，也不明白为什么咱们的宫颈这么容易生病啊。在这儿能不能先给我们广大的粉丝朋友和听众朋友科普一下？
5: 好的，其实宫颈呢它是位于那个子宫的下段，连接着子宫和阴道， 可以说呢，它就是一个子宫的守门人，它隔离了我们阴道里的这个细菌和病原体啊，让它们不能进入宫腔。同时呢，宫颈也是我们月经排出、胎儿娩出的一个重要的通道。而我们宫颈之所以常发病呢，这是因为首先第一个呢，我们的宫颈的上皮组织呢是比较特殊的，它黏膜比较脆弱，而且长期呢处在一种阴道菌群的环境当中，容易受到细菌和病毒的侵袭。第二呢，像我们女性，譬如说我们来月经或者性生活或者生孩子或者人流，都会对我们的宫颈黏膜形成一种不同程度的刺激或者是损伤。尤其是当我们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我们阴道里的这些病原体呢就会趁虚而入，引起我们的宫颈发炎感染，甚至得了宫颈癌前皮面和宫颈癌。所以说宫颈的健康其实是很重要的，万万是不能忽视的。
4: 原来是这样啊。你看我们生活中很多女性体检她都会查出宫颈炎，然后呢就会焦虑担心会癌变。那么宫颈炎症到底严不严重，它会不会最终发展成宫颈癌呢？
5: 首先呢，这是一个误区吧，就是首先肯定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宫颈炎它其实是一个炎症，是一个良性的病变，大家不要过度的恐慌。宫颈炎呢，它主要是受阴道里边这个细菌、真菌啊、支原体啊这些病原体的感染才会引起的一种炎症。常见的呢，就是譬如说我们女性的朋友呢，她白带增多了，发黄了，有异味了，尤其是同房后呢，严重一点可能还会出血，还会老觉得下腹坠胀。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也不能掉以轻心，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宫颈炎呢就是来了。但是宫颈炎虽然它是个良性的，但是我们同时也要高度警惕的，就是什么呢，如果你长期宫颈炎不治疗的话，你就会

还是一首非常甜的歌曲啊，是来自于刘瑞琦和任子墨那一刻心动啊。这首歌应该在很多短视频平台上还是很火的，对吧？有些朋友可能听过这个旋律但不知道歌名，那今天就是他在和你相亲的时候呢，他会和其他的男生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或者说你们第一次见面相亲结束了，在往后的接触过程里他依然不断的会约见其他男生，手机上 其他男生的消息不断，异性聊天频繁，朋友圈暧昧不清，又从来不公开自己的这个感情状态，就一边去吊着你的热情，一边还接受着别人的追求，谁条件好就偏向谁啊。这样的女孩呢，在感情里其实非常常见。我们说的不是说的话不好听啊，这样的姑娘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不少有。 男生相亲追求的是真诚和专一，哪怕不合适你可以直接说，体面结束，但就怕自己既投入了时间精力情绪，甚至是金钱，结果对方只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备胎。还有一些姑娘呢，就是在跟你相亲见面之后呢，对你的爱意啊，比如说你喜欢这姑娘，但是这个女孩对你的爱意却是不拒绝也不接受，不官宣也不和你确立关系，就一直模模糊糊的在拉扯你， 嘴上一边说着要慢慢的了解，实则上一边在消耗着你，一边还在等待着更好的相亲对象的出现。如果遇到条件比你更好的了，哎，他就会立刻冷淡你，抛弃你，毫不留恋。就我觉得男生们可以对照一下，如果说你真的有过这样的经历，比如说你通过相亲认识了一个姑娘，这个姑娘呢一开始啊对你是热情满满，然后你聊天她也回应，甚至还会主动去约

约你去线下见面，突然有一天你什么错都没犯，什么不该说的话都没说，开始冷落你了，开始不理你了，甚至开始拉黑你了，那我估计啊，大概率就是他遇到一个比你更好的人了，就把你当成了那头驴，说直接一点，把你当成那头驴，人家找到马了。这种消耗会让男生非常非常的伤自尊，他会让男生抱有长期的期待，不断的付出，最后呢却随时被替换，非常伤人的一种行为。还有就是那种异性边界感比较模糊的，前两天我们在节目里我遇到了一个男生跟我吐槽过，就是我给他介绍了一个女孩，两个人相处的还行，结果后来呢就两个人又分开了，原因就是那个女孩和异性的边界感比较模糊，已经有接触对象了，却依然深夜和异性聊天，单独和异性吃饭，单独出去玩，有无数的亲密的异性闺蜜啊，接受异性送的礼物红包等等等等啊，总而言之就是其他男生对她所有的好她都不拒绝不回避，而只是以普通朋友的这个借口啊，来合理化所有这些越界的行为。所以婚姻的边界其实就是忠诚，一个人在相亲的时候就不懂得避嫌，就会暧昧不断的女孩，婚后出轨，那这个概率就更高了，所以男生宁愿单身也不要去找一个随时会背叛没有安全感的感情，对吧？好了，我们继续的休息，稍后我们再继续回到连上美好节目。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驻心中。FM 90.2

0: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2: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6: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7: 可以加个微信吗？
6: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 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8: 感谢诸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连上美好。刚才又听到了第21届江苏省运动会的这个会歌啊，非常的鼓舞人心。在这首歌曲之后，我们再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继续来盘点一下在相亲市场上，男生最怕遇到的是什么样的女孩子。我们刚才其实聊了三种女生吧，一种女生是边界感混乱骑驴找马型的女生，一种女生是极度的物质和功利型的女生，还有一种女生呢是沟通折磨型的女生。第四种是叫做情绪极端有重度公主病的女生。很多男生相亲之后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宁愿单身一辈子也再也不想遇到有公主病情绪很极端的女孩子了。这类姑娘最大的问题不是不优秀，而是完全无法正常相处，负能量爆棚。比如说啊，约会的地点行程时间必须都得顺着她，男生稍有一点不顺从不合心意，她就闹脾气甩脸子，永远是以自我为中心，觉得永远都是别人错，而且很矫情玻璃心，一点小事就会敏感多想，而且还会无限的去放大矛盾。比方说男方说了一句话可能不太中听啊，就这一个小事一个小点儿，他就会瞬间怒气直爆发啊，然后发脾气，可能前一秒还好好聊天，后一秒直接就翻脸了，情绪起伏特别大，这种甚至都是让人无法预判的情绪起伏。而稳定的情绪呢，才是婚恋相处的一个基础。情绪极端的人，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在相处的时候都会充满很多的不确定性，也会让对方让男生永远处于内耗、紧张和焦虑当中，没有任何的安稳和幸福感。并且男生呢，得时刻对她体贴，发信息她男生得秒回，得哄着女生、宠着女生，迁就她的所有小情绪。就算男生工作累压力大情绪低落，他不仅不理解不安慰，反而只会去吐槽男生，只会冷漠指责。所以像这种不能够提供温暖陪伴的女孩子，对于男生来说啊也很累，因为男生只能独自扛下所有的压力，而且还得就是在跟这个女孩相处的时候呢又增加了一部分情感上的压力啊，这样的话对于男生来说就陷入到了一个巨大的消耗当中了。最后一种女生啊，就是纯属来凑数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应付型的相亲，应付父母的催促。她可能本身并不想谈恋爱，也不想来相亲，但是被家人、被父母催得没办法了，不得不来。啊，像这样的女孩子来了之后，纯属耽误双方的时间。因为在这样的过程里呢，哪怕说你想跟她做个正常朋友都不太可能，因为聊天的时候她也会非常的敷衍。毫无欲望，完全是走过流程，态度很消极，就全程表现出我不想相亲啊，不想了解你这样的一个状态。而男生可能是带着真诚的一个心，认真的一个心态，投入了时间精力穿搭路费金钱成本等等等等，但是女孩子却是就是怎么讲，是来敷衍了事儿的，最后你们俩无疾而终，那就是让男生白白浪费掉了所有之前的准备。

包括还有一种女孩子呢，就是很双标啊，用现在的话说叫精致的利己主义型的女孩。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在你们矛盾的相处当中啊，你们的相处过程当中遇到矛盾，遇到问题，遇到误会了，这个女孩的第一反应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推卸责任，把所有的锅都甩给男生，永远要维护自己的面子，自己的利益，而从不反思自己的问题，哪怕是女方自己的错，她也会强行的辩解。这种甩锅型的人格呢，就会让男生很压抑，也很委屈，毫无公平可言，这就是所谓的利己主义。另外就是双标啊，我自己可以脾气差，你不可以，我可以任性，可以熬夜，可以有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我甚至可以和异性社交混乱，可以不努力，但是你不行，你作为男生，你必须上进，必须有钱，必须体贴，必须无条件包容他的小脾气，必须100%的完美，但自己的所有的缺点都是可爱的，男生所有的过错啊都是无法被原谅的。这种双重标准的本质就是自私，他只想享受你的优点，而不考虑你是也是一个普通人，不是一个超人的一个属性，永远站在高位去挑剔你、审判你啊，这样也非常非常的可怕。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总结一下哈，就是相亲的时候呢，对于男生而言，不怕女生普通，不怕她平凡，不怕不合适，最怕的就是她不真诚、不尊重、双标、自私、算计、欺骗、情绪上的折磨。所以如果你正在相亲，遇到了这些消耗你、算计你、敷衍你的人，不用纠结，也不用内耗，也不用试图去改变对方，不合适、不真诚、人品有硬伤的人，你得及时止损啊，最好就是当断则断。真正对你好的人，他会让你觉得很轻松、很踏实，会让你觉得被尊重、被珍惜，而不是让你不断内耗。愿每一位男生啊，你们在相亲的时候啊，都能够避开烂人烂事儿，遇见双向奔赴、踏实靠谱、温暖长久的缘分。好了，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连上美好不见不散了。我是主持人青青，也别忘记您可以随时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最后的一首歌来自于逃跑计划，一万次悲伤，虽然歌名听起来很悲伤哈，但是歌曲的风格却是非常阳光明媚的。我们在这首音乐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吧，拜拜。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在海州区通贯北路西边有一条连接民主中路和建国路的道路，陇西路。在它的西边原先有一家早年很有名的企业，叫陇东火柴厂，20多年前已经倒闭了，原址后来建起了居民小区。重点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陇东火柴厂东边的这条路为什么要叫陇西路？今天的海州名街名巷板块就通过地方史专家马建尧的记载给大家说一说来龙去脉。在这之前，海州文物志板块先给您介绍一下刘志周山的汉代石刻院右图，本板块内容转自江南墨迹。
1: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0: 刘志周山的汉代石刻院右图是镶嵌在锦屏山文化带上的一颗汉代明珠。这座坐落于海州区锦屏镇酒店村与港嘴村之间的山体，因同时拥有汉代石刻院右图与宋金战场遗址两处省级文保单位，成就了一山双省级文保的独特地位，默默见证着千年岁月里的人文流转。从地理脉络看，它身处连云港先秦至汉代古文化遗存的核心圈，西北距秦代渠县、汉代东海郡渠县古城约5公里，与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汉画像石墓相距仅2.5公里，北望孔望山东汉摩崖造像与汉东海庙遗址约4.25公里，周边古迹星罗棋布，共同织就了锦屏山厚重的汉代历史文化脉络。山体风貌别具一格，山顶北侧的天然海石洞小姐洞相传为仙女居所，虽因早年开山采石面临损毁风险，核心岩体被整体迁移至桃花涧景区复原，但原址基址仍留存至今，诉说着过往的民间传说。往下约100米，刘志周山与夹山、哑巴山三山环抱，山北植被繁茂，山南岩石裸露，山地宗壤滋养的针阔混交林为这处千年石刻提供了天然庇护，使其得以历经千年风雨静默留守。汉代石刻院右图位于刘志周山东南坡，镌刻在一段长20米的天然石壁之上，现存残存画面南北长6.3米，南部高0.6米，北部高1.6米，有效刻面约8平方米，画面由亭阁与禽兽等图案组成，两座亭阁式建筑居于画面中心偏右处，为两层干栏式建筑， 采用汉代典型直坡屋盖形式，第一层屋顶中部刻有穿壁纹饰，纹饰两侧上下刻有多条直线纹，建筑主体也遍布穿壁纹饰，两处楼阁均有立柱直立于水波之中，亭阁周边错落雕刻着鹿、鸭、水鸟、池鱼与草木水波等图案， 各类禽兽姿态鲜活生动，整体景致宛如司马相如《上林赋》中描绘的皇家苑囿盛景，尽显汉代园林的雅致与生机。该石刻采用汉画像石最主流的阴线刻技法，线条粗犷厚重，风格古朴卓质，自带鲜明的汉画像石韵味，构图运用散点透视， 楼阁直坡屋盖的形式与本地出土的汉代陶制建筑模型高度吻合。 1979年， 考古人员在留置舟山西北的桃花涧刘顶地区发掘清理出两座汉画像石墓，墓中石椁画像的布局、雕刻手法与题材风格和这处石刻苑囿图几乎如出一辙。据此可推断， 该石刻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的文化遗存，结合汉代画像石与丧葬祭祀习俗的关联，这幅露天石刻极有可能承载着特殊的丧葬祭祀礼制内涵。为研究汉代造园史、家禽驯养史、苏北地区古地理环境与气候变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实物资料。 当地村民世代将这处石刻亲切称为石鸡、石鹅，在口耳相传中延续着对这份乡土古迹的守护默契。 1995年， 留置舟山汉代石刻苑囿图被正式公布为江苏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即便历经岁月磨蚀，这处石刻依旧是连云港乃至苏北地区罕见的汉代露天艺术瑰宝，
2: 是极具价值的汉代文化实物见证，在山石间静静流淌着跨越两千年的文化余韵。青砖黛瓦藏起唐宋诗行，霓虹灯影映亮明清月光，踏上石板路，用脚步丈量时光的厚度，
0: 海州名街名巷。陇东火柴厂和陇西路的起名缘由都与陇海铁路有关。陇东火柴厂成立于1949年初，其前身是由张荣山和三义木材厂共同创办的 火柴杆生产制作部，产品主要销往安阳、青岛等地。它选址在新新路东红万字会西边，一个停办多年的小学。

1953年2月红万字会停止活动，陇东火柴厂即以红万字会地址陇中路1号为厂址。 1948年11月新海地区解放， 有关部门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建设生产企业，经了解陇海铁路东端缺少火柴厂，又得知生产火柴杆的三义木材厂由于局势变化，火柴杆卖不出去，濒临倒闭，根据当时国家制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经与资方协商，同意在他们已办的火柴杆部的基础上由国家投资， 并聘请一些人员成立公私合营的火柴厂，取名陇东火柴厂。到1949年12月安装制火柴设备进行试生产后发展得很快，到1950年已经进行批量生产，每天生产火柴45箱，职工增加到155人，其主要产品为硫化磷火柴，商标为锦屏山牌。 到1950年底，已产火柴22000多件，每件1000小盒。 1951年秋，火柴供不应求， 1952年又增加一部分机器， 职工已达451人， 日产量已达250箱。 到1952年，全年已生产火柴108330件。 1951年由于化工原料紧缺，加上技术和管理存在一定问题，导致该厂生产的锦屏山火柴无销路，被青岛来的火柴所代替，后经整顿改为生产安全火柴，质量迅速提高，恢复了产品的声誉，生产销售逐步走向正常。陇海公寓创建于1925年， 当年7月，陇海铁路由徐州通至新浦，全长186公里。 随后海州商埠筹备处也由南京迁至新浦办公。沈云佩创建生字油坊，后来赣榆县士绅徐鼎林、徐鼎新兄弟也在新浦开办了海丰面粉公司和赣丰饼油公司，这样原来称为林红滩的新浦 已成为新兴的工商业中心。作为大浦和连云港的依托，日渐兴旺起来，内外客商接踵而来，先后来新浦做生意的有山东、河北、山西、安徽、苏南等商帮。陇海公寓就是在陇海铁路通车、新浦商业发展的情况下兴建起来的。陇海公寓的地址在新浦后河底南首，潮河西首。 当时大埔已建5座码头，能停靠3000吨货轮，从事盐业运销的有自新、工艺、福泰、聚安、大陆和聚等公司。除运盐外，还兼运粮食与土特产，外海小火轮一直行驶到后河底的小码头，船来人往非常热闹。路上火车可通徐州，水上可达青岛、上海，水路便利。 在这种优越的条件下，1925年驻守新浦的海州镇守使白宝山手下营长雷鹤廷看好这块风水地，着手建造陇海公寓。当时已年近47岁的雷鹤廷对军阀连年混战、官僚之间尔虞我诈十分厌恶，晚年很想有个清静归宿，经过多年酝酿， 于1925年解甲从商，在后河沿买了几间平房作为地基， 建造了一座在当时较为高级的公寓，因为陇海铁路这一年修到新浦，故起名陇海公寓。清末林洪口以胶海关海州分关名义自行宣布对外开放，新浦商行货栈林立，商务渐盛，商人李子斌投资约8万元，雇佣朱向平任经理，在陇海公寓西面的老大街上开设裕兴恒商行， 从事粮食进出口生意。1930年，李子斌将裕兴恒商行改建为旅馆，因位于陇海公寓西边，取名陇西旅社。随着老街发展，商铺居民增多，与陇西旅社间形成巷子，民间叫陇西巷，后称为陇西路。 1983年连云港市地名委员会左编连云港市地名路窄，陇西路南起民主路，北至大埔河，曾名陇西巷，这就是陇西路名称的由来。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

户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台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 期，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期。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现在时刻19点整，
3: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6: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4: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2: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你会经常和自己说话吗？亲爱的自己，你的身边充满赞美和批评，那些赞美都放大了你的优点，你没有那么出色，要努力去看到那些被赞美掩饰的不足，改进它。而那些批评都放大了你的缺点，你没有那么糟糕，要记得去珍惜你那些真正的长处，发挥它。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靓颖《花开的声音》。走得太急就停一停，俯下身聆听路边花开的声音，觉得太累就歇一歇，在物我两忘中体味时光的流逝。别总想着前面有更美的风景，当你走到尽头，或许那里只是一片荒芜。不要忽略离你最近的那些幸福，有些东西等到失去才知道懊悔。也别让行程太寂寞，有一群陪着的人，一双牵着的手，比什么都重要。那样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真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在很多恋爱中的女孩看来，男友对自己百依百顺才是对自己好，才是真正爱自己。其实这种判断并不可靠，女孩子的这种心态却正为那些油腔滑调的花心男人提供了便利，因为这样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哄你开心，让你高兴，但是否真心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都是一本书，被人读也读别人，读的书多了，我对华丽的语言只欣赏却不会心动，能打动我的一定是饱含深情的文字，也许不多，只寥寥数笔，匆匆几行，却足以让人无法抵挡。我是小金，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开饭了，开饭了！
1: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0: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0: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1: 小公筷，大关爱。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想念一个人不需要语言，却需要勇气。当你看着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独自品味孤独的时候，当你悄然坐在街角，默默地感受心里那份惆怅的时候，你会感悟，想一个人会多么寂寞，念一个人会多么心痛，想念一个人的夜会多么寒冷。想念一个人，也许有时会面带微笑，但你的心却会流泪。

不是每个追求你的人都是值得信任，对你好总有目的，有些人是想要得到你，而有些人是想要保护你。想得到你的人虽然追求的时候千好万好，可一旦得到他就不在乎了，而想保护你的人才会默默陪你一生。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看到这样一段话，觉得很有意思，和大家一起分享。有时候老天爷让你结束一段关系，并不是没收你的幸福，而是老天爷一直将你的不快乐看在眼里，连老天都心疼你，觉得他不配，所以放你走。

0: 假如有时间不要独处，因为人需要沟通，生活的快乐需要分享。如果真的找不到伙伴，那就找一点事情做，或者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现在时刻20点整，
4: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它奠定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它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它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臣。正所谓担心报国不畏死，台趁入江第一功，他就是左宗棠。请听有声小说《西方烈》，作者薇亚军。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
0: 骑兵攻打喀什噶尔，妄图夺取政权，自立汗国，反其一举即遭到维吾尔民众的强烈反对，当地官兵奋力镇压，一场混战拉开了序幕。炮声隆隆，杀声震天，白刃相交，尸体遍野。喀什噶尔城外的土曼河像日头落进了河里，水已不再透明，而是一片血红啊。土曼河成了一条血水流淌的河流，在一些靠岸边的水洼里，血丝或浓或淡，在石块和草根下面挂着一缕缕的毛发，一句句

地。整个南疆和北疆部分地区处在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同时，英国、俄国也伸出了魔爪，趁乱想控制阿古柏，向其提供大量的军火。阿古柏更加猖獗，对新疆各族民众进行血腥的军事独裁统治，所到之处烧杀掠夺，奸淫残暴，屠杀民众达40000余人。幸存的群众不堪其扰，四处逃荒避难，数万难民拖儿带女，饥迫交加，哭天喊地，饿殍遍野，其状惨不忍睹。满清王朝置新疆危机于不顾，慈禧太后与亲子同治帝争权不休，一派以直隶总督李鸿章为首的卖国权贵大臣进奏谗言，主张放弃新疆，任列强侵占；一派以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首的爱国将领一再奏请朝廷力主西征，归附新疆，还中华疆土，救受苦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然朝廷内乱外患，听之任之，一拖再拖，两股势力各不相让，新疆危机困境越陷越深。晚秋，宿州城临时陕甘总督衙门，一阵强劲的秋风携着枯叶匆匆刮过，陕甘总督左宗棠望着窗外肃杀的秋景，愣怔了一会儿，把目光收回，投到案头上的一大堆文书上，他的心抽紧了，目光似烫了一下，赶紧移开。那些是兵部发来的一封封咨文，全是有关新疆失陷和新遇难群众的详细公文，他们像一具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横陈在他的眼前，使他不忍目睹。每当看到这些咨文，他仿佛看到一个个恐怖的杀戮场面，一群面目狰狞的匪徒正在追逐砍杀手无寸铁的无辜群众，呼叫声响成一片，一股股浓烈的血腥味向他扑来。这个久经沙场、闻惯了硝烟味的大帅也是为之心寒，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驱逐列强、归附新疆的主张已在左宗棠的脑子里整整筹划了3年。左宗棠决心挂帅西征的奏请已经不下10次了，但朝廷至今没有降下谕旨明确进军新疆的举动。为此左宗棠处心积虑，疾病丛生，腰部酸痛麻木，筋络不舒，心血耗散，身体每况愈下。攻陷宿州城后，陕甘平叛大捷，万名将士欢呼雀跃，庆贺胜利的时候，左宗棠却对部下说：“我年逾60，秋劳之后衰态日增，已近暮年，心中急固，唯有新疆没府，气味大山踏伐，张我国威，还我疆域，我死不足惜，实难瞑目。”

皆有同感，你何必这么悲观出此言呢？左宗棠的正友得力幕府于少南说，身患小疾，不日可愈，千万不要胡思乱想。于少南深知左宗棠的心情，朝廷的态度确实叫人心焦，但他不忍心看着左宗棠这般的悲痛。少南呐，不是我悲观，朝廷内乱置新疆受苦受难民众于不顾，千千万万父老兄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时下情势叫我心力交瘁，身体确实一天不及一天了。左宗棠抚摸着花白的短须，目光黯然地说。于少南望着一脸倦容的左宗棠，叹了口气，他说道：“季高，我看你是操劳过度，疲乏引起的不舒，我叫人喊周医师来，给你把把脉，开几副药调剂一下就没事了。”左宗棠摆摆手：“免了，我没那么金贵，现在首要的问题是屯兵养马，

一边休整操练，一边恢复宿州的日常。我这个陕甘总督只知带兵找仗，缺少吏治，安抚百姓，对不起父老乡亲。于少南说：“季高，何出此言？西北黎民遭数年战荒，现在总可以过安生的日子了，这就是最大的抚慰，你不必心怀愧疚。至于练兵之事，尽可放心，湘军将领个个英勇，足智多谋，多年的征战夺城都不惧色，还能耽误了练兵？众部将也纷纷表态，左宗棠的心里略宽慰了些，抚摸着胡须。过了一会儿又说呢：“一斋省亲回乡，也快回来了。前几天他给我来信，说把他叔父的后事处理好，家里安顿消停，即返回。我琢磨着呀，叫一斋挑募数千勇兵，以补老残，为日后西征归附新疆早做准备。”于少南说：“季高想得周全，早备无患，这事儿就交给我办吧。我马上给一斋写信，你就好好休养一下吧。”左宗棠却挥了挥手：“我没事儿，无需休养，还是我亲自写回信吧。”黑暗降临，一切淹没在夜色之中，荒山两边的线条渐趋朦胧，只留下漆黑一团。然而这一切虽不可见，却依然蕴含在夜色之中，尽管色彩已被吞噬，房屋上的窗户也不复显现，它却更深沉地存在着，表现出阳光下无法传递的意境，各种事物的烦恼及悬念在黑暗中凝聚在一起，挤成了一团，黑夜夺去了黎明带给人们的宽慰。当曙光洗净四壁的黑暗，照出每个窗户，驱散田野上的薄雾，照见那些巡逻的兵勇正在缓缓行走时，一切事物重又整整齐齐地呈现在眼前，死了的夜晚又复活了。夜对于左宗棠来说是痛苦难熬的，他睡不着，根本就不能闭上眼，只要一闭眼，他的眼前全是荒草一样伸向天空的手臂，那些手臂鲜血淋淋，在做无助的挣扎，他的心被这些手攥着是越来越紧。每当这时，他都专注于一个实质性的目标，西征。无论状况如何，他的全部精力都会被引入这个设想之中。左宗棠倒背着手，在书房里走来走去，一夜没睡，直到天亮，他才坐下给刘锦棠写信。刘锦棠，即一斋，湖南湘乡人，叔父刘松山，是前湘军总统领，原是曾国藩部下大将。当年左宗棠奉旨调任陕甘总督时，曾国藩增援给左宗棠的一员猛将。刘松山在同治九年攻陷金鸡堡时，
被诈降的叛贼马化龙诱毙，刘锦堂接替叔父湘军统领之职，有叔父的大将风范，屡建奇功。同治十年，被授予方奇卫士职，上穿黄马褂，西北平叛后期报朝廷恩准，护送叔父刘松山遗骨回湘乡安葬省驾。如今刘锦堂是左宗棠麾下最得力的大将军，是他最信赖的左右手。他在致刘锦堂的信中写道：弟你本收复何皇后及起兵返乡，今西域局势日迫，俄人侵占伊犁，无归还之意，资父窥无西陲，蓄谋已久，发机又速，不能不及为之备。俄人战事与英法略同，然亦非不可治者，审时度势，俄人非他人所能了。既有此变，西固正因，断难聚盟远走，当与慈鲁周旋，以举替人，为一时计。想阁下当知我心身，阁下近期率以西行。把写给刘锦堂的信送走后的十几天里，左宗棠的情绪稳定了许多，他思考新疆的局势与朝廷的态度，新疆归附刻不容缓，朝廷一直举棋不定，还不是那些满族权贵出于世代相承的民族猜忌心理，一直把新疆视为满洲贵族的禁闻，不容汉族官员染指。一开始啊，新疆从同治三年被中亚浩罕国军官阿古百利用叛乱分子的力量，打着军事援助的幌子，夺取了喀什噶尔的政权以来，到同治九年，六年时间夺得了新疆南北八府。同治六年，沙俄又侵占伊犁，已向伊犁割据政权索要反俄的哈萨克首领为借口，大量出兵吞占伊犁，然清廷却把兵权交给了景琏、金顺诸满洲世仆。乌鲁木齐提督程璐竟盘踞在远离千里之外的甘肃高台，不出官署理列政，简直叫人不可理喻。但面对目前的局势，左宗棠却有力出不上，这也是他的心病。一想到这些，他的心里又似火焚。当年林则徐有诗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凭着一腔忠诚的热血，死在赴广西的路上，留下了千古忠贞的佳话。不行，左宗棠心里说，我可不能坐等朝廷上谕，让新疆控制在贼人的手里，黎民百姓遭受列强蹂躏。我要像林文忠公那样一心为国，不让大清的疆域就这样眼睁睁地遭列强践踏。左宗棠当即起草奏折，他在奏折中写道：臣本是一介书生，汝蒙两朝殊恩，高位显爵，久未生平梦想不到，岂思立功边域，寄望恩师，况臣年已六

0: 时有五，正苦日暮途长，即不自存量，望引边荒艰巨为己任，虽至于极陋，亦不出此。起好奏稿，左宗棠叫于少南看了。于少南看后无非议，便抄了。拜发后，左宗棠心里已乱极，思忖再三，还是把自己心里想了一夜的想法告诉了于少南。少南，我想于子发肃州。于少南一惊啊，极高，你想抬棺进兵？左宗棠冷静地说，只有这样，朝廷才相信我归附新疆的决心，这似乎不吉利。自古人生谁无死？左宗棠哈哈大笑道，我已日暮离那天不远了。
1: 不要乱说，季高。
0: 哦，没乱说。左宗棠说，我已妻死子亡，也该给自己准备一副寿材了。左宗棠的夫人一端已于打平凉那年病亡，大儿子孝威从湘烟赶到平凉，将这个噩耗告诉了他。当时他不禁潸然泪下，噙泪给亡妻写了墓志铭。左宗棠21岁成亲，燕家平入赘于湘潭戚家，夫人一端自小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颇有才气，诗词歌赋不亚于左宗棠。夫妇俩暇时以诗词唱和，有时相与谈史。左宗棠有记不起的时候，夫人随即拿书翻开，十有八九不会错。自从左宗棠40岁出道后，夫妻尽管聚少离多，但两心相悦，情实难忘。他一直为有一个贤淑惠达的夫人而深感自豪，可夫人没有享上清福，先他去了，心中的哀痛可想而知。时间不长，儿子孝威也病丧，那是又添新。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街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长辉，欢迎您继续收听。他奠定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他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他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臣。正所谓担心报国不畏死，台趁入江第一功，他就是左宗棠。 请听有声小说《西风烈》，作者韦亚军。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二集，
0: 左宗棠丧妻亡子，那是悲痛欲绝，所以军务一忙，痛就淡了，但失妻亡子的悲痛一直萦绕在他心头，现在一提起，他的心就抽得厉害，眼眶湿。于少南看着左宗棠的表情，心里也不是个味儿，望着他花白的胡须，轻轻叫了声季高，再也说不出话来。左宗棠自觉失态，忙换了一副表情，强做出一种平静的音调说，少南，你认为呢？于少南顿了顿，说道，我什么时候说服过你？左宗棠听后哈哈笑了几声，他的笑声于少南听了心里更难受。这样吧，于少南说，这件事儿由我来办。左宗棠挥了挥手，这算是我一生中最后的大事，得亲自去选看，我们一起去吧。于少南叫上亲兵和几个亲兵营的兵勇，赶上一辆马车，来到宿州城边一个叫摔心的棺材铺。棺材铺的老板见来了生意，忙上前招呼，一看是军爷，认为是来了大宗生意，忙招呼着把客人带到了后院。后院棚屋下放着两排黑漆的棺材，老板用手抹着上面的灰尘说，哎，几位军爷，这都是上等的红松木做的，是三寸厚的木料，保证永不腐朽。于少南上前用手敲了敲棺盖，说道，你满口胡言，这明明是白杨，却冒充红松，至多也是个两寸半厚。老板一惊啊，一对眯缝眼儿眨了眨，哎，军爷，您老冤枉小人了，这的确是红松木，料厚三寸，只是这棺材盖嘛是两寸半的。于少南又敲了敲棺身，说道，不管是两寸半还是三寸，这料反正不是红松，哎，何以见的呢？老板盯着于少南问道。于少南说，红松是木中上品，敲击会发出脆音，而你的棺材是白杨木的，是钝音，你听。说着他又敲了一下棺盖，果然声音木钝，老板脸就红了，见碰上了行家，支支吾吾道，军爷饶命，小人只是管卖不管做，我这也是上了人家的当了。于少南把眼一瞪，快带我们去看上等棺木。 别再耍手段了。

老板答了声是，正要走，身后一个声音说道，军爷眼拙，所需上等棺木眼前的便是。众人回头一看呢，见是一个穿着破衣烂衫的老者站在那里。棺材铺的老板走了过去，推着老者说呀，老叫花，你又来了，快走开，别胡言乱语，小心我打你。这老者拨开老板的手说，我说你白长了一对狗眼，总看着我是个老叫花子，宝贝放在你的眼前，你也会看成狗屎。这老板大怒，挥手要打老者。于少南制止住老板，不要胡来，且听他说说看。老者瞪了老板一眼，走上前来，用手指敲了敲棺盖，说道，军爷有所不知，这便是上等的红松木，只因长在天山的深处，常年被积雪所困，故浸润了冰雪的精气，声音也就不脆了，但经受了严寒日积月累的熏染，木质如此，做成棺木入土不朽，这是上上等的棺木。一直没吭声的左宗棠这时开口问，真是天山上的红松？老者抚摸了一把雪白的胡须说，果然。左宗棠一怔，问，天山地处新疆腹地，贫瘠而固实，能长出这等松木？老者道，全是传闻，天山乃神山，高处与天结合，凝天地之灵气，用冰雪之韵律，生天下之奇才。你怎知道？老夫乃一生无目的流浪，走遍山川，没有我不知道的。老者答道。左宗棠打量一下老者，只见他衣衫破烂，但无污迹，一头乱发白如雪丝，尤其是下巴的胡须白得纯净而轻盈，根本不像个要饭的叫花子，不由得心里暗叹，此人超尘拔俗，一定有些个来头。左宗棠回头看了眼于少南，于少南也正望着他。棺材铺的老板却说，别听他胡说，他就是个要饭的无赖，走，我带你们去看上等的柏木、柳木棺材。说着老板要带路去后面的库房。于少南一听有柳木的，心里一动，对左宗棠说道，极高，还有柳木的特殊感情，他前半生住在柳庄，植柳不下万株，到了西北总督陕甘，见西北荒地连绵，缺水少肥，他号召将士广植柳树，仗打到哪里就将柳树种到哪里，把那种不挑土质水裂的柳树种了一路。他喜爱柳树的生存能力，对柳树特别的钟爱。这时啊，老者说，别听老板乱语，他根本不认得木料，只顾挣钱以次充好，他哪里有什么柳木棺材，那些都是杨木罢了，尤其是多加了雌灰。

看似交毡美观，实质是下脚料。棺材铺的老板要怒，被左宗棠给打断。请问老人家高姓大名？老者哈哈一笑，哈哈哈哈，他们叫我老叫花子。于少南说：“别自嘲了。”老者说：“我就叫老叫花子，别无姓名，你们也叫我老叫花子吧。”左宗棠抚须一笑：“老人家，人起名就是给人叫的，何必要隐忍呢？”老者仰天一笑：“哈哈，这位君也好笑，像我这种人，有何须隐须忍？我生来多难，一生贫困，连吃饭都得伸手乞讨，还有什么事儿看不开呢？看来是碰上怪人。”左宗棠心想，便有意问道：“老人家，依你之见，我这棺木应该买哪种好？”老者抚须说道：“君爷，此言差矣。以你之貌，非金丝楠木而不居。你今日买。”

0: 官不是你来日的寿终之财，你买这官只是为心，可你心未死，只是为公，与私无干。左宗棠吃了一惊，知是碰上奇人，心里思忖了一下，说道：“何以见得？”老者顿了顿，说：“天有五行，地有五行，天分星宿，地裂山川，然气行于地，地利于天，烟行茶气，以利人迹，以你之身，攻其之心，即星矣。星落天下，即星归身。你不是此地之躯，也不是此地之上的星，绝不会落在这里。”左宗棠说：“那么我这棺材是买还是不买呢？”老者答道：“买，但买是运，买也是不幸。怎讲？买则有用，买则惹祸。最后呢？”最后老者说道：“用过躲祸，祸过运来，最后就没用了，只好给我这老叫花寿终了。”亲兵都立听着大喝一声：“放肆！”左宗棠忙止住都立：“哎，不得无礼。”左宗棠对相命玄学不是太信，听老者一番言论，知道此人精通相术，一通天地玄学，使他觉着有趣儿。至于他说的是祸是运，他不太信，但凭着一番奇谈怪论，他对老人很感兴趣。于是他说：“既然这样，我不妨多买一个棺材送你留用。”老者哈哈大笑：“多余，你的就是我的，等我用时自然会去。”左宗棠也哈哈笑了起来，叫过老板，吩咐：“就买院子里的吧。”老者说声：“最好。”自顾走了。因为朝廷没有正式上谕，指命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在等待的时候，他以陕甘总督的身份下令各州府利用平叛西宁之日开始屯田，他还要求各地驻军就地屯田，以资军功，减少地方供给，也可积粮，为日后进军新疆备用。屯田的想法得到州府官员们的称赞，却引起了一些将士的非议，说什么军事是打仗的，不是种地的。自古军粮供应来自地方粮道，兵去屯田，减省了地方供给，成了什么了？左宗棠收到不少这类的上书后，召集了一次三军将领会议。他说呢：“屯政始于汉代，有军屯、民屯。汉武帝在西域屯田，宣帝时赵充国在边郡屯田，都使用驻军。建安元年，曹操在许下屯田，得谷百万斛，后推广到各州郡，有典农牧民耕种，军民同屯。曹操的民屯不仅使曹魏强盛，也为日后统一全国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一则使大批荒田得以开垦，二则有便于推广先进的耕作技术，获得高产， 西北有大批荒田无人耕种，有的甚至几十里内不见人烟。屯田条件这么优厚，我们也可以借此备些粮草，为进军新疆做些准备，也可以减轻些民众的负担，为国分忧，这是上等的好事。我们进驻西北，不光是为了打仗，还要为西北的发展做些个促进作用。众将领不语，左宗棠接着说道：“我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不愿放下架子，以为有战绩可以居功自傲，对屯田不屑一顾，这就错了。我们都来自于农家，父母兄弟还在家里耕种，不能忘了老本，一边屯田一边练勇，这是目前的根本。回去后照我说的做吧。”众将领命走了。兵士刚过，陕甘还是个烂摊子，要整治比较难，各省督府、地方官员许多施政都不合时宜。左宗棠每天能收到许多地方官员的调陈上书，大多都交给岳少南处理，批文调停，把于少南忙的是晕头转向。有天呢，于少南对左宗棠说：“季高，你心在新疆的军情上，干脆上个折子，把陕甘总督让给我算了。我每天行的是总督之事，却无总督之职，亏透了。”左宗棠哈哈大笑啊，只怕真把总督给了你，你早就溜了，这责任一大堆呀。岳少南也笑道：“这官啊，真不好当，还得担风险，当好当坏都不一定有好下场。”左宗棠听他这么说，便说道：“听你此话是有所指吧？”于少南说：“我还是为那个赵吕祥叫屈呀。”原来赵吕祥是刘霸听的县丞，为官不贪不占，清清贫贫，在民众中没有落下骂名，却叫左宗棠巡视时给当场罢免了。那次呢，左宗棠巡视刘霸厅，看到到处是破败的民房，贫穷的民众。他看了刘霸厅的土地，不算太烈，还荒了不少地。贫穷的民众中，竟然还有兄弟俩人合娶一个妻子的。左宗棠大怒，去县衙见县丞。刘霸厅的县丞赵吕祥一听是总督到了，慌忙出来行大礼迎接。左宗棠一看这个赵县丞，心里就是不悦。赵县丞一脸忠厚相，居然还穿着有补丁的官服。左宗棠问赵吕祥：“你为何这般寒酸？”赵答：“本县贫穷，以简朴为本是下官的原则。”左宗棠顿生反感：“还简朴呢？一个县丞穿着带补丁的官服，让民众兄弟俩人娶一个妻子，看来此人没有什么能力。”叫人一打听啊，果然乡丁反映，赵县丞常年累月如此，不抓不管，不贪也不占。左宗棠又问赵吕祥：“你为官清廉，也不想法施政，为什么这样？”赵达：“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三本原本是指高校招生录取第三批次，后来被用作对民办大学和独立学院及其就读学生群体的代称。现实中，相对于一本和二本，三本学生处于本科学历层次的底部，掌握的资源有限，出路狭窄。考公作为一种公开透明的选拔方式，受到许多三本学生的欢迎，相关院校扎堆考公的现象并不鲜见。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走上了考公这座独木桥，甚至不乏清北生竞争基层岗位的案例。这对于三本考公群体而言，意味着他们要去挑选更为边缘的、竞争烈度更小的岗位，同时做好多年备考的决心。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考公的三本学生。

题，微信提示不断发出响声，是考公三人群的消息。出成绩了，室友和另一个朋友在群里转播。当天是202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放榜的日子，考生可以登录成绩查询系统查看分数。网站卡死了，两个朋友一边不停刷新网站，一边在群里抱怨。同一时间涌入网站的考生太多，查分网站始终停在空白的缓冲页面。董琦和两个朋友都是广东省某独立学院新闻学专业大四的学生，学校位于市区中心。春节还没到，但留在学校的学生已经不多了。两个朋友早早都回了家，董琦为了赶在截止日期前提交毕业论文，独自留在学校宿舍。收到朋友们的转播，董琦没有像他们一样点开网站蹲守，他不太想知道成绩。他说，那就是一个完全烂掉的心态。考试结束当天，他就知道自己考得不好，很多题目的设计和难度都和他复习时不一样，时间也不够用。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这一堂考试的最后十分钟，他来不及看言语理解的题干，只瞄一眼就随意勾画了一个选项。过了零点，朋友们终于进入查分网站，又一次在群里发消息讨论，董琦才终于输入网址查看分数。如他所想，分数不高，不到110分，进入面试的希望不大。失败在不断重复，广东省省考、珠三角周边城市的事业编考试和三支一扶，每一次董琦和朋友们都没过笔试分数线。起初室友还常常在董琦耳边崩溃地抱怨又差一点，次数多了，双方已默契地不再谈论这个话题。2024年5月，又一场事业编考试失败后，董琦决定投简历给企业面试，想在毕业前找一份工作。室友仍然辗转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参加公务员和事业编的考试，累计已经参加过10余次。大三起，董琦就和朋友们开始忧心毕业的出路，他们盘算过就业去向，在考研、考公、企业招聘三条路中先排除了企业招聘。虽然自2014年起国内高考改革，各地陆续取消三本，许多独立学院、民办高校被并入原本的二本院校，但学历的等级观念依然根深蒂固，难以撕掉的三本标签成为民办本科的学生们跨入就业市场的阻碍。优绩主义导向下，原来的三本学生，如今的民办二本学生被认为是本科院校鄙视链的末端，资质愚笨不努力，很多不公平的滤镜被强加到他们身上，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求职与升学。他们为之付出的努力被刻意忽视，学历内卷的时代，很多工作会把本科学历的招聘条件细化到985、211本科，无形中把面试机会只提供给顶尖学府的毕业生。在这种情况下，仅以模糊的本科学历作为报名要求的公务员考试，成了很多三本学生和头部院校本科生竞争同等待遇工作的机会。2024年春节期间，为董琦工作交心的父母就托同学问过老家一家国企有没有入职希望，得到的回复是连一本想进去都比较难，更别说是三本。因为这句话，董琦在之后的求职中没有给任何的大厂和国企投简历。身边也有同学参加过大厂的笔试，做了几十道甚至是上百道题，还是没有获得面试机会。董琦不想浪费时间，招聘软件上愿意与董琦沟通的大部分都是低薪多劳的岗位，薪资3000元左右，有的岗位一个人要囊括拍摄、剪辑、脚本、运营和文案策划等多项工作内容，福利待遇却难有保障，大小周和单休的情况比比皆是。选择的空间有限，董琦降低底线，5月31日去广州面试了一家底薪3500元但双休的宠物猫粮公司。当天董琦按照招聘软件上的地址找过去，

机会。即便招聘要求中未写明学历要求，大多数时候三本学生们拦截在外。董琦上个月参加了学校召开的学生大会，得知新闻班将近200人，只有四分之一左右的人确定了毕业去向。比起处处竖起隐形门槛的就业市场，董琦觉得考公这条路要公平许多。不管是三本、双非一本，还是985、211的学生，都被划归为本科，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靠笔试和面试分数取胜。据数据统计，在2024年国考中，本科生能报考的职位多达16302个，占总职位数的 86%， 且近半数的岗位都不要求具备工作经历。不看出身院校，不看工作经验，董琦和他身边的许多同学起初都认为考公是他们获得一份稳定体面工作最有机会的途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扎堆考公的三本学生群体。

不只是董琦这所学校的学生们这样想，在一些民办院校，不少学生从大三开始就围绕考进体制内而规划生活，学校也提醒他们尽早为这条竞争激烈的赛道做准备。从大三上学期开始，邹毅时常戴着耳机缩在教室最后一排复习考公知识，老师被话筒放大的声音难以屏蔽，分散他的注意力，无法在课堂

床上专心复习，都已合上考公资料，打开电脑文档写专业课作业，这样可以在课后为考公腾出更多的学习时间。课堂上如邹毅一样埋着头的学生不在少数，老师也习以为常，只要不吵闹都放任不管。邹毅今年21岁，在浙江一所独立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就读，他准备参加202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从2023年9月起，升入大三的邹毅就已正式备战国考。大二时，学校组织了一堂线上分享会，校方邀请了一位考公上岸的毕业生为在校生做经验分享。那位学姐经历过国考失利，但在后一年年初的省考中成功上岸，大四毕业前就敲定了工作。讲座里，他分享了各个阶段要用的资料以及面试经验，还推荐了网课老师。邹毅认真记下了学姐的备考经验，从大三开始备考，也是根据学姐的经验确定的。在浙江某独立学院担任学生干部的陈宇哲观察发现，学校关于考研、考公和求职都有组织相关讲座，同样在容纳300人的报告厅举行，考研和考公讲座的座位明显被填得更满，氛围也更热烈。讲座结束后，常有20-30个学生围着前来分享的嘉宾提问。近几年，关于三本学生扎堆考公的讨论甚嚣尘上，不少网友质疑三本学生考公和工作的能力。可对于选择空间狭小的三本学生而言，通过考试上岸，成为高考之后，他们重新获取剩余社会资源较为公正的机会。忽视网络上的喧嚣，时隔几年，他们再次像高考一样，围绕着考试组建自己的生活。从大四开组，每天一起去图书馆。董琪常常站靠窗一侧的一列单人座位，避免互相干扰，但又能陪伴。他们严格按照国考的考试安排学习，上午9点到11点复习行测，下午2点前订正试卷，2点再开始复习申论。晚上等到9点半，图书馆的闭馆铃声响起，董琪才收拾东西回宿舍。在董琪印象里，那段时间图书馆座位难抢，抬头总能看见熟悉的面孔，不是考公考研，就是在准备法考。董琪打听到，除了同专业几位相熟的同学以外，还有一位软件工程专业的朋友也在准备国考。2021年，从湖南某独立学院英语专业毕业的张妙，在毕业一年后的第10次考试上岸，他认为是自己运气好。张妙出生在湖南北部的一个县城。2022年夏天，张妙全职在家备考。研究生毕业的表姐邀请他一起报名参加县城的人才引进招聘。上网查询招聘信息时，他发现此前推迟到7月举行的县城人才引进又一次发布了报名通知。新的通知里，报名的学历要求从研究生降到了本科，选拔也在面试基础上增加了笔试考核。7月笔试结束，表姐告诉她，部分硕士学历的考生在笔试前应要与本科生一起参加选拔，以及笔试考核的增加在第一次报名见的考生群里宣泄情绪，许多人宣布弃考。笔试结束的第二天晚上，成绩就出来了，张妙排在第2。排在第一名的女生是她初中同学的熟人。没过多久，张妙就听初中同学说，第一名的女生因为同期举行的省考成绩也排第1，放弃了这次面试，转而准备省考面试。张妙阴差阳错成为报考岗位的唯一一位面试者。她不敢掉以轻心，如果面试分数低于同场其他岗位考生面试的平均分，她仍然可能落选。此后一周，她每天和表姐还有另一位研究生毕业的同学一起练习面试。午休过后，三人拿着打印出来的湖南不同地区的历年面试真题聚集在张妙家。

0: 一组真题包含三道面试题，每个人都要论述一遍自己的答案，互相点评补充。一个下午，三个人总共能练习三到四组真题。张淼明显感觉到，表姐无论是解题思路还是思维角度都更开拓。借助这一周的练习，张淼顺利通过了面试。当公务员考场将名校生与三本学生放在一起竞争，一直以来被贴上学渣标签的三本学生，不只要面对竞争的压力，还要面对各方质疑。有二本院校的老师直言，对三本学生考试能力的怀疑，高考没有考过别人，考公就能考过吗？一次高考的结果被许多人当作是学习能力和思维水平的体现。疲惫时，邹毅也有过自我怀疑。2024年4月，邹毅参加了第一次由考公教育机构组织的模拟考试。中午11点，他一在系统上交卷，成绩紧接着就出来了。3000多人在线的考试，他排在1000名左右，一个在他看来不上不下的名次。对分数没有概念，他好奇地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其他人的情况。结果在一些帖子里，他发现有一些只学了2-3个月的考生，却和复习了大半年的他取得了差不多的分数。我都复习了这么久了，为什么别人只复习了2-3个月就能考到这么多？邹毅感到挫败，他吃过饭回到宿舍，在床上躺了一下午，努力看不到效果，他忍不住思考，如果我没有考上，我还要继续考吗？他极少将挫败归结到学历出身上，认为既然已经开始了，就坚持下去，不要把自己束缚在学历的框架下。备考期间，邹毅也刷到过三本考生考公也很难上岸的言论，他没怎么听信。他见过三本学生坚持每天学习5-6个小时，最终成功上岸，不相信三本的学历注定了自己就与上岸无缘。只允许自己颓废了半天，张淼说，当晚他就又回到图书馆备考。张淼也曾在网上刷到过对于三本学生能力的质疑，他没有在网上争辩过，但心里他不认同将这种高考成绩与学习能力画上完全的等号的论调。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东西，高考那么多科目，就是有人会偏科，张淼说。2016年，张淼还在读高中时，总学不会物理，却轻易摸清了应试议论文的技巧。在他看来，只要突出重点思想，巧用典故，思路清晰，就能拿到高分。他按照这样的标准写作文，得分在班里常常能排到前几名。有一次，语文老师让他念自己的范文，却被同学质疑，写成这样就能拿高分了？他感到丢人，老师却肯定道，这就是标准的应试作文。这样的技巧后来被他用来学习考公的科目申论。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提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考公的三本学生。

学历歧视是三本学生需要背负的压力。有的考生对自身学历遭遇的歧视很敏感，会担心学历会让自己在公务员考试中不知不觉处于不利地位。董琦曾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有的事业编岗位面试采取的是单盲形式，面试单位可以看到你的简历，可能会依据毕业院校调整面试分数，尽可能挑选学历条件更好的考生。董琦也担心过学历是否会影响面试结果，但室友觉得想那么多也没有用，笔试都不知道呢。能不能过，只能先考再说。2021年，重庆市公务员考试录用公示中，当年的重庆高考状元、北大毕业生考公成绩为73.175，而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的一位三本毕业生的成绩则为77.825。两者学历与考公成绩的对比曾掀起讨论，有人认为，让三本院校的学生考上公务员是对985、211学子过往努力的不公平，这种论调实质是对三本学生努力的轻视。单位里的工作不像张妙起初想象的那样轻松，单位里临近退休的老干部偏多，许多事落在了他一个新人头上。张妙9月入职，这个岗位的上一任正好在他入职前一天离开，没有人给他交接工作，所有事物都得靠他摸索。日常工作还能询问同事和上级，可他要负责的乡村振兴营建工作，单位里几乎没人知道。数据系统不会用，他只能给别的县市区的同事打电话加微信询问方法。 Excel 不会的公式他就拉着同事教他。当时同事刚出差回来，因为被他拉着加班，2天都没来得及洗澡。张妙过去并不喜欢

0: 欢麻烦别人，但实在害怕自己刚来就把事情搞砸，他只能逼着自己厚起脸皮找大家帮忙。找不到人询问经验的时候，他就自己对照要求一项一项把材料准备好。检查系统数据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时，最多的一次他因为需要按时修改数千条数据的任务，焦虑地睡不好觉，早醒多梦。可再焦虑他也没有崩溃过，总是在按部就班地完成工作。张淼觉得，学历上的差距不体现在智力，更多体现在大学阶段积累的见识和生活习惯上。单位里学历最高的是一位中部地区985院校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同事，他因为有轻微的视力残疾，毕业后没有尝试去大厂打拼，而是回了老家考编制。张淼能明显感受到自己和他的差距。2023年9月，张淼和同事接到任务，需要在2天内处理完系统里的6000多条数据。正常来说，张淼和另一个同事一起加班也难以完成。那位从985院校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同事很快反应过来，给他们写了个代码，直接把所有需要的数据都扒下来了，这让张淼赞叹至今。他发现这位同事平时的朋友圈也都会发一些书籍的分享和感悟，有工作也有丰富的精神世界，这是张淼此前很少接触过的生活方式。在懵懂的年纪，很难懂得成绩是置换资源的工具。在董琦的印象里，父母除了叮嘱他要用功读书，很少向他解释缘由和作用，没人告诉他成绩好在之后的人生中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初中完了2年后，靠着最后一年的冲刺复习，董琦考上了一所不上不下的高中，进了普通班。在班级里，董琦一直是前10名，可等到高考成绩出来，董琦发现自己上不了公办的本科，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到底是我考差了，还是我原来的水平就在这儿？难以放弃本科的学历去读专科，董琦选择了一所民办独立学院，每年学费要花将近3万元，高昂的成本成为董琦的镣铐。备考公务员时，董琦曾有过报班的想法，可想到10000出头的花费和未知的结果，他不敢冒险，也不想再给家里再增负担。开始找工作后，他也不断忧心，如果微薄的薪水难以支撑他在大城市生存，可能又要靠家中接济。他无法接受这一点，甚至觉得如果到了要家中接济的地步，回老家厂里做文员也是个稳妥的选择。虽然工作机会有限，但董琦仍旧想尽力留在大城市，家中还有2个妹妹，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初中。在家时，他常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和妹妹们分析学习的重要性，但他始终觉得只有自己亲眼看过以后，才会真的明白差距意味着什么。董琦希望自己在大城市扎根后，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向外看的平台，重新思考自己想要走的路。邹毅入学3本院校之后，他父母就开始忧心他的就业去向，希望他能进入体制内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邹毅的家庭条件算不上优越，父母做小生意，收入不稳定，父亲还有糖尿病，各种并发症的隐患和随之产生的支出压力始终悬在这个家庭头上。邹毅的父母不曾向2个女儿吐露经济上的压力，夫妻2个人极尽节俭的生活，手机是好几年前出的国产小品牌，很多年2人都没有买新衣服。多年来，除了看病的开支，家里最大头的支出就是邹毅和妹妹的学费。高考时，邹毅的分数超过本科线50分，可以选择学费高达20000多元每年的3本院校。 又或者选择学费较为低廉的专科院校。家里与邹毅同辈的哥哥姐姐大多都是读的专科，邹毅的父母为了女儿能上本科，愿意供养她，为她支付学费，裤腰勒一勒还是供得起的。邹毅记得母亲曾这样说。父母的节俭也影响了邹毅，让他有一种非常想赚钱的欲望。大一大二没课的时候，他就出去做家教。上大学之后，除了手机以外，所有的高价物品如电脑等都是邹毅自己赚钱买，他很少伸手向父母要钱。有一年暑假，邹毅几乎每天都排了家教课，他借了亲戚家的电瓶车，穿梭在不同的小区，多的时候一天要跑3到4家客户，一节课2个小时。到了晚上最后一节课时，他嗓子几乎要讲不出话。那一个多月，他赚了10000多元。坚持赚钱的过程中，邹毅对未来的走向有过许多想象。他设想过开自己的家教班，可后来双减政策出台，教培行业全面萎缩，他立马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还尝试做自媒体，拍摄考公学习 vlog 发布到社交平台。此前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中规中矩、没什么优点的普通人，直到开始制作 vlog 才发现原来自己也是可以这样自律的。每天8到9个小时的学习之外，邹毅还会花费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剪辑视频。他梦想着或许有一天他可以将自媒体变成主业。可从2023年9月至今，邹毅的粉丝还未破万，广告费用不高，收入不稳定，一个月最多也只有1到2000元，难以真正养活自己。上个月邹毅听了一期播客节目，讲述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轨道之外的人生故事，他备受鼓舞，觉得没有上过重本的人生也依然有很多可能性，或许他也不一定非要考进体制内才能过好这一生。短暂的振奋过后，回过头来从现实角度讲，他又难以承受不考公这条路背后不确定性和起伏。他说，像我们普通家庭，如果你的人生是一直下落的话，你的家庭不能给你一个很好的支撑，肯定是会焦虑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三本学生常被冠上愚钝或堕怠学习的刻板印象，被认为是劣质小孩。实际上，成为三本学生只是一次考试的结果。张妙也曾是优等生。2013年中考结束后，15岁的张妙拒绝了父母让他去读定向师范的提议，选择继续升入高中。当时张妙的中考成绩足以进入县城高中最好的重点班，他觉得自己有无限可能，不想做一眼望到头的工作。张妙的一个伯伯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设计专业，后来经人才引进，从老家湖南到了上海工作定居。和留在湖南县城当老师相比，张妙更期待能拥有伯伯那样的人生轨迹。初中时，张妙曾梦想自己也考到浙江大学，他做数学题时反应很快，对理科也更感兴趣。虽然物理不算拔尖，但他觉得自己更适合偏技术类的工作。步入高中后，慢性子的张妙不再能跟上重点班的快节奏，老师布置的任务难以完成，他只能在物理课上写数学作业，在数学课上写物理作业，久而久之成绩逐渐下滑。学校的重点班是滚动制，两次考试没有考进年级前120的最优的师资。他也没有气馁，为了赶上落下的进度，他靠额外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来弥补。为数不多的寒暑假，他都泡在补习班里。张妙家在离县城中心较远的乡镇上，为了方便张妙上学，母亲在距离学校5分钟不成的地方租了一间三居室，年租金8000元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地板墙面都是裸露的水泥，陈旧的木板床上没有床垫，一切都要靠他们自己置办。父亲留在乡镇照看家里的木材加工生意，母亲带着不到2岁的妹妹陪读。就在一切渐渐有了起色之时，

外的病痛打破了这个家庭集中备考的状态。2015年底，张妙两岁的妹妹检查出了恶性肿瘤，父母带着妹妹去长沙治病，过年都没有回来，无人照看张妙，她只能独自住在出租屋里，时不时和父母通电话报平安。复习之余，张妙总要分出一半心神挂念妹妹的情况。那段时间，原本靠着补课回升的成绩又开始下降，直到2016年4月，离高考还剩2个月，父母带着情况好转的妹妹回到县城，张妙才重新集中精力到学业上。高考成绩不如人意，母亲不相信这是张妙的真实水平，为了追求更好的教学资源，张妙又到长沙复读了一年，收效甚微。复读班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老师却以优等生的进度为标准，知识点讲过一遍就不再重复。第二年的高考成绩并不比第一年高多少，出成绩那天，张妙在书房哭坐了一夜。上岸后，张妙发现工作中他逐渐褪去了三本学生这个烙印所背负的负面印象，工作中更多时候是靠工作结果说话，越来越少有人因为他三本院校毕业的出身凝视他。因为迎检工作的顺利完成，张妙获得了领导的肯定，在面对省里或其他单位的同事时，领导总会以夸奖的口吻介绍他是人才引进进来的。张妙发现，经过领导这么一介绍，对方就下意识认定他是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进而问及他的毕业院校。一开始，张妙难以启齿，不想让领导下不来台，也不想给人留下学历不高的第一印象。他常常省略掉独立学院的后缀，只说本校的名称。每次说完，他都一阵心虚。后来，他的男友安慰他，学校不好，却能和高学历的人在同一个单位，难道不是更值得骄傲吗？随着工作的适应，张妙的心态也逐渐平缓。根据他后来的观察，不管是什么样的学历，只要来到单位，就处在同样的处境，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才是评判能力的标准。如今工作2年，他已经渐渐褪去了因三本院校毕业生身份带来的自卑。刚读大学时，父亲问及张妙是否有毕业后考研的计划，张妙害怕再一次重复高考的失败，浪费时间和经济成本，选择了不考研。父母同意了，觉得回县城教书不需要多高的学历。在单位工作几年后，张妙改变了主意，他希望能再多学点东西，也期待能体验一下更好的学校的氛围。但为了更好的晋升，张妙决定将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学习向后排，先考对考公务员也有益的 MP 公共管理学硕士，提升学历的同时努力从事业编考到公务员。上岸后的2年，张妙都持续在关注当年他上岸的人才引进项目的相关信息，他发现这些年再也没有以他的学历可以报名的岗位。人生只过前段，还需要继续攀登。进入体制后，竞争并未停止，谈论高考后学历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为了不掉队，张妙必须不断调整方向向前。张妙说，以后体制内会有更多越来越优秀的年轻人，现在00后都当副镇长了，他们本身学历比较高，起点就会比我们高一点，职级就会比我们高。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的是扎堆考公的三本学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

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闻。

一个女子揭开一段不朽的传奇，一段人生演绎一个时代的绝响。她人情练达，尽显绝代风华，她洞明世事，看尽爱恨沧桑。她是一个灵犀女子，冷眼热望，她为此

曾踏足你的世界，却能洞悉你内心的悲哀。她是一个传奇的女子，为灵魂执笔，一生痴绝，只为深情。她未曾到过你的世界，却令你念念不忘她的人生。万幸，世间有过爱玲。

0: 清前牌迪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清前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1: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第24集。
4: 洛杉矶，至此后，他兜兜转转，却始终没有离开过这座城。至此后，他掩上了最后的一重心门，把自己藏在喧嚣的都市里，独享清幽，专心研究《红楼梦》，翻译《海上花》，用文字编织属于他一个人的世外桃源。有人叹息，他为何宁愿在异国的土地孤独行走，也不回那魂牵梦萦的大上海？或许这就是张爱玲。香港之行让他心悸，既然世事无常，他又何必庸人自扰，去一个盛满回忆的城黯然神伤？倒不如不回去，守着孤独，枕着记忆，在异国风情里安然睡去。孤独的人有他们自己的泥沼，既然可以选择，他愿意在孤独的时光里勇敢，也不愿让记忆在物是人非里灰飞烟灭。孤独行走在异国，他穷穷竭力，以一世独立的姿态逃离命运的一次次纠缠。从此，他的世界再无人情世故，再无无端纷扰。他成了幽深庭院的梧桐花开，守着如歌岁月，迟迟不肯老去。红楼一梦终成眠。爱玲说，人有三恨：一恨海棠无香，二恨时鱼刺多，三恨红楼梦未完。他对红楼梦有着一种终生难解的情结。7、8岁时，他第一次翻开那本纸张发黄的厚重小说，

世子便结下了一生的缘分。那时他便神奇的直觉和惊人的领悟力，只觉80回后便少了津津有味的入戏感，只得一遍遍抱怨后面怎么不好看了。那时他还不知，80回后不再是曹雪芹先生亲自执笔，虽有遗憾，但前80回的引人入胜让他无法自拔，爱不释手。以后每隔几年他都会重读一遍，随着生活阅历的丰富，那单纯的爱不释手在潜移默化间变成了强烈的感同身受，一个个形象丰盈立体地向他奔涌而来。有些事冥冥间早已注定，或许命运在等着他长大，为《红楼梦》留下浓重的笔墨。13、14岁时，他模仿曹雪芹的笔调，诙谐逼真地将摩登富丽的上海滩注入《红楼梦》中，做出了鸳鸯蝴蝶派的典型之作《摩登红楼梦》。父亲看后，直叹女儿是一代才女，并亲自为她提了回目：沧桑变幻，宝黛铸层楼，鸡犬升天，贾琏应景命，迷宋端，翻云覆雨，赛时装，琛英赤焰，收放心，浪子别归为，贾虔诚请郎参教典，平梗天涯，有情成眷属，凄凉黄泉，同命作鸳鸯，轻问浮尘，凉棚空洒泪，波光台荡，情侣共惜春，陷阱涉康，渠蛟瓦岛险，离歌惊别，梦游子伤怀。后来当他知道后面40回是由名为高鄂的后人续写的，他悲喜交加，悲的是红楼未完，喜的是枯燥的章节不是曹雪芹先生所述。那时他便立志一定要参透这本书，还原《红楼梦》的本来面目。他在《红楼梦未完》当中写道，有人说过三大恨事，是一恨十余次多，二恨海棠无香，第三件记不得了，也许因为我下意识地觉得应当是三恨红楼梦未完。只是越是喜欢，越是有太多执念，越是谨慎，越是不肯轻率评判。这么多年他辗转在各个图书馆，翻阅各种版本的红学资料。他说，我研究红学的唯一资格只能是熟读《红楼梦》了。如此谦逊，他贪吃地看了无数遍，又翻阅了无数资料，终会在有生之年为《红楼梦》留下些什么。1967年，该来的来过，该走的已逝，是时候了。他拿起瘦弱的笔，用一颗依旧赤诚的心，了解人生憾事，做一场恢宏的《红楼梦》演。张爱玲说，偶遇拂逆，事无大小，只要想一会儿《红楼梦》就好了。于是他款款地走进《红楼梦》的世界，看着属于大观园的风情万种，属于他们的爱恨憎恶。那里是另一个世界，宛如古旧迷宫一般趣味横生，只是经过几世人有意或无意的篡改，迷宫早就变了模样，真假难辨。张爱玲说，我一直恨不得坐时间机器飞了去，到那人家里去找出来，抢回来。一步步，他走得艰难，走得缓慢，却走得痴迷。

外面罩着大红羽缎对襟褂子，却看不出这个锦绣大观园坐落何处，也寻不到这个娇娇弱弱的林妹妹长在何时。在曹先生笔下，《红楼梦》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艺术，是虚无缥缈的风中楼阁，是云缠雾绕的世外桃源。可他发现，到了高鹗那里，大观园的婀娜女子们却摇身穿上了满人香滚的旗袍，束上了小巧的三寸金莲，那娇弱如柳的纤细身姿分明坐实了年代，坐实了生活。他研究曹雪芹先生以及高鹗的生平之事，发现高鹗与曹府沾亲带故，对曹府的事情了如指掌，对《红楼梦》中一个个现实的化身也是心知肚明。于是高鹗把元妃写成那位成了讷尔苏福晋的姑奶奶，把曹先生含糊不说的秦可卿死法直言不讳，更绘出紫鹃自缢秦可卿前来相迎的桥段。他还发现高鹗极力地掩盖着宁府平静表面下的龌龊之事，为贾珍私通儿媳打着掩护，直到一切是奴仆们的造谣生事、恶意诽谤。或许是因为与现实当中的化身交情不错，他将曹雪芹先生的原文肆意扭曲。那些曹雪芹先生精心埋下的扑朔迷离的局，因高鹗三言两语的轻描淡写，成了索然无味的果。他甚至将自己曾经所纳的歌女附身于袭人身上，而自己则是泡在美人堆的贾宝玉，在不知不觉间将自己与歌女的爱恨情仇写进了红楼旧事里。他叹息亦惋惜，因高鹗的一己私心和自作聪明毁掉了一代奇作的圆满结局。只是他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去掉恼人的浮夸，修正破碎的故事，在真实的《红楼梦》中或喜或悲。好友宋琦知他痴迷，隔些时日便会在信上问一句，你的《红楼梦》演做得怎么样了。《红楼梦》演，他对红楼的痴迷正是一场放不下剪不断的梦魇。这场梦他一做便是十年，意犹未尽，不想转醒。十年风雨，十年故事，他终于拨开了层层迷雾。1977年。

他十年的红楼跋扈宣告终结，24万多字的《红楼梦魇》终于由皇冠出版社出版发行。俞平伯先生曾感慨道，《红楼梦》在中国文坛是一个梦魇，你越研究越糊涂。对张爱玲来说，红楼便是一场浩大的梦魇，他为他痴，为他狂，为他迷，为他醉。红楼梦未完，红楼梦插曲和武侠红楼梦一篇篇一桩桩，他以一个小说家独到的眼光为这本千古奇书画下了完美的句点。张爱玲说，散场是时间的悲剧，少年时代一过就被逐出了伊甸园，家中发生变故，已经发生在庸俗暗淡的成人世界里，而那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仕途不堪一击，这样靠不住。看穿了之后，宝玉终于出家，履行以前对黛玉看似靠不住的誓言。他用十年的光阴去填补历史的缺憾，那人生第三大恨事终于了却。只是曲终人散时，不只是锣鼓喧天的喜悦，还有灯火尽消的冷清，他活着的意义又少了一个。红楼一梦终成眠。海上花月正春风。时光回转到1966年，那时赖雅尚弥留人间，一个叫夏志清的人和一个叫平心涛的人给了爱玲一个新的舞台，她的命运被重新安排。她曾是民国的临水照花人，注定不会在沉寂中猥亵。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当中如是评价，张爱玲应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小说而论，堪与英美女文豪曼苏菲尔、安泡特、菲尔蒂、麦克勒斯相比，某些地方恐怕还要高明一等。金锁记则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沉寂过后，苦涩中间是肆意的绽放。因为夏志清的评价，他的名字在台湾这个与美国遥遥相望的岛屿掀起了一波浪潮。言情教主琼瑶的丈夫，台湾畅销杂志《皇冠》的负责人夏新涛，便是在这个时候从宋琦那里知道了他的名字。他开始为他出版小说《怨女》《秧歌》《流言》。

半生缘，张爱玲小说集。又一个风生水起的张爱玲热如火如荼地上演了。自此后，她的晚年岁月成了一段绚烂璀璨的传奇。青葱少年时，他曾在旧上海文坛掀起了轩然浪涛，如今场景转换，他又成了台湾岛的传奇。那时他已不再年轻，却风韵犹存。洗尽铅华之后，他与生俱来的清淡之气从信手拈来的文字当中散发出来。世事沧桑之后，他依旧是那个张爱玲，只是更加成熟。岁月苍老了容颜，却奈何不了文字。张爱玲说，我一向对出版人唯一的要求是商业道德。他从来不是一个锱铢必较的人，只想要得一懂得之人，尊重他的才情，欣赏他的才情。我不知平鑫涛是否懂得，但他拥有一双识人的慧眼，这便足够，足够张爱玲将一生的文字倾囊托付。他们素未谋面，素昧平生，君子之交淡如水。平鑫涛说，张爱玲生活简朴，写来的信也是简单之至。为了不增加他的困扰，我写过去的信也都是三言两语，电报一般，连客套的问候都没有，真正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我想他一定很习惯这种平淡却直接的交往方式，所以才可以彼此维持30年的友谊而不变。撇开写作，他的生活非常单纯，他要求保有自我的生活，选择了孤独，甚至享受这个孤独，不以为苦。对于名声、金钱，他也不看重。和张爱玲接触30年，虽然从没有见过面，但通的信很多。每封信固然只是三言两语，但持续性的交情却令我觉得弥足珍贵。他终究是懂得他的，懂得他的孤独，尊重他的生活，也给他足够的余地去孤独，去享受。因为他，爱玲不再被困苦所缚，不再为金钱所扰。因为他，爱玲整个浸在了文字的海洋，不问世事。他用数十载真切光阴解红楼谜团，10年几遭花开花落，他蜗居在闹区好莱坞东区的老式单身公寓，闹中取静，他紧闭房门，隔断街市的喧哗，挡住尘世的喧嚣，沉浸在另一片花团锦簇的海。10年间，他除了研究《红楼梦》，还完成了《海上花列传》国语本与英译本的翻译。他曾经在给胡适先生的信中如是说，我一直有一个志愿，希望将来能把《海上花》和《醒世姻缘》译成英文。在《大都巧为罗织》故作以慎之词，寄朕耸世间耳目间，海上花列传横空出世，终末有如海上花列传之平淡而近自然者。这一部由清末韩子云用苏州话娓娓讲述的上海妓院的爱情故事，被鲁迅先生评为是侠写小说之上品，更被胡适先生称为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在清挑的妓院，爱情如一个荒诞无稽的笑话，让人嗤之以鼻。可涅槃中的爱恋，却总是生得更加坚韧缱绻。有人说，恋爱只能是早熟的表兄妹，一成年

0: 就只有妓院这脏乱的角落里还许有机会，再就只有聊斋当中胡鬼的狂想曲了。只是因为不懂方言，这缱绻凄厉的爱情只在上海苏州一带流传，知晓的人并不多。温婉的吴侬软语因为不懂便失了些色彩。张爱玲第一次看海上花时只是13、14岁的年纪。张爱玲说，许多年来无原书可温习，但也还记得很清楚，水浒传被腰斩，金瓶梅是禁书，红楼梦没写完，海上花没人知道。
1: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企业真真，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一个女子揭开一段不朽的传奇，一段人生演绎一个时代的绝响。她人情练达，尽显绝代风华，她洞明世事，看尽爱恨沧桑。她是一个灵犀女子，冷眼热望，她未曾踏足你的世界，却能洞悉你内心的悲哀。她是一个传奇的女子，为灵魂执笔，一生痴绝，只为深情。她未曾到过你的世界，却令你念念不忘她的人生。万幸，世间有过爱灵。

0: 清钱牌迪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清钱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1: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第25集。
4: 此外，就只有《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是完整普及的。三本书倒有两本是历史神话传说，缺少格雷厄姆·格林所谓的通常的人生的回声。他将《海上花》与各大经典名著相提并论，在他的眼里，《海上花》便是一部没有被世人熟知的经典。这一次，他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这部经典走回人们的视线里。海上花月正春风，他谨慎为之，连书名都斟酌一番。他先将书名暂定为 Flowers of the Sea， 后来宋琦说要将海上之意在译名上明确指出，海上，上海二字的岛文，花，妓女的代名词。宋琦建议的名义为 Rebels of 上海，他坚决反对。 Bells 多用于好斯加般的良家美女，用以统称各色妓女，总有些失真。后来宋琦索性点名身份，建议用 The 上海 Singsong Girls。 Singsong Girls， 有人评判这样的洋泾浜英文难登大雅，而艾琳却很是喜欢，并亲自复信澄清，他并非是

洋泾浜英文，并把名字定为了更为顺口的 Sinsun Gorge of Shanghai。 在人名的翻译上，它也是煞费苦心，外国人不喜欢三字经般的中文名字，而他又不愿意随随便便地安上鲍勃、约翰、安娜、玛丽等简单字节的英文名字，他想要为每个出场的人物冠上独特的名，让外国读者接受，也符合东方人的韵味。于是便有了 Simplicity, Benevolence 这样的名字。他说里面对白的语气非常难译，吴语方言的活力造就了人物的惟妙惟肖，而公约数般的国语却失去了这样的魔力，传达说话者的口气神情变成了他要面对的一大难题。小红这个人凶莫凶煞，达奈是总算无傻，里固谢克人莫也赛过吴波，就不过那一个人去搭理蹦蹦场面，里固达奈要好，再搭啥人要好。这是海上花无语的对白，艾玲如是翻译的。小红这个人凶死了，跟你是总算不错，他这时候客人也就像是没有，就不过你一个人去替他撑一撑场面，他不跟你要好还跟谁要好。有些懂得方言之人说艾玲的译文失去了原汤原味，不及原书过瘾。人们总喜欢存一些先入为主的偏见，如果他们没有看过原作，这将所述之人脾性一针见血地表述，透着酣畅淋漓的韵味。更何况将方言译得滴水不漏，本是不可能之事。终于他将一切完成，柳存仁评论说，一笔之家不做第二人想。只是外国读者并不欣赏这本小说，不是他译得不好，而是西方人不喜欢东方人的这种情调。后来他想要在香港重新发行英译本时，却发现手稿在搬家时遗失了。1981年，国语本的《海上花》在皇冠杂志社刊登发行，后来皇冠还专门发行了单行本，并于1991年在大陆出版发行。因为艾玲，这本书走进了世人心中。张爱玲武侠《红楼梦》，看官们三气《海上花》。曾经因为方言难明，《海上花》被遗弃在长满青苔的墙角，后来胡适、刘半农试着捡起，却跌了跤，寻不到出路。这一次艾玲款款走来，用纤纤玉手拨开层层迷雾，怜惜地捡起这朵被遗忘在墙角的小花。春风过处，海上月明花正开。浮华与苍凉，张爱玲说，黄卷青灯，美人迟暮，千古一折。浮华散去，夜色苍凉，灯火悠悠。那时他不过十几岁，如今却换了年岁，他已是美人迟暮的年纪，苍老了容颜，苍白了鬓发，模糊了年华，封闭了心扉。1974年6月，他拿起荒废许久的电话，邀请要离开洛杉矶的庄信正夫妇来自己的寓所做客。他住的公寓是庄信正先生帮他找的，只是因为他要做彻彻底底的隐士，便含蓄地表示无紧要的事情，谢绝一切来往。于是乎，庄先生从未踏进过他生活的地方。在几只200烛光的灯泡照耀下，张爱玲的房间亮如白昼。他让我们坐在客厅小桌旁的两张木椅上，然后忙着张罗泡咖啡、
咬冰。

灵，要招待两个人。他好不容易才凑足碗、池和杯子。他的客厅里，除了和我们同一牌子的小型电视机，没有其他的摆设，也不见书架。这是庄信正的夫人对张爱玲居士的描写。她的生活简单纯粹，简单到客厅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木椅和一台小型电视机，纯粹到凑不齐多余的碗筷。这是她一个人的与世隔绝。那是一个浪漫的夜，他们漫无边际的闲聊，兴起初还交换相册里的故事，在重叠的影像里重温过去的人生。张爱玲说，相片这东西不过是生命的碎壳，纷纷的岁月已过去，瓜子仁一粒粒地咽下去，滋味个人自己知道，留给大家看的唯有那满地狼藉的黑白瓜子壳。一张张，一幕幕，照片中的脸凝固，或欢喜，或忧郁，那是只属于那一刻的心情，再不会在岁月的流逝间染上沧桑。他喜欢这生命的碎壳，喜欢这份将瞬间聚焦成永恒的力量。时光慢速，在与胞弟在天津的合照里，他回到了老宅深院中的童年。那时她是一个稚嫩却倔强的小女孩，在古旧的亭台楼阁间，在寂寞的午后时光，她一个人坐在秋千上，荡着荡着便荡过了一整个童年。翻过这一页，她在上海玛利亚女校的独照映入眼帘。那时她已是青涩的中学生，在璀璨如梦的京津校园里，她是灰姑娘，是穿着陈旧衣衫的辛德瑞拉。本是如花似玉的爱美年纪，她却因为家族的破落，躲在美丽玻璃花房的角落，独自咽下清贫和寂寞。再翻阅，她看见那张与严英的合照。那时他们还在港大，是朝气澎湃写满快乐的大学生。那是一段年轻的年岁，在樱花飘落的季节，他与聪明幽默的严英相识相知相伴，走过记忆，走过风雨飘摇的几十年。然后便是一张张在上海的时装照，他的脸庞红润，嘴唇娇艳，眼睛里闪着光芒。那时她是上海滩横空出世的才女，风光无限。那时她邂逅了胡兰成，拥抱爱情，却不知她以为的天长地久只是镜中月水中花，难以握在手心。在这个充满奇幻色彩的晚上，他一时兴起，心血来潮，短暂地开启心扉，与一二好友秉烛长谈，分享过往。只是一切都只是偶然而已。凌晨三点半，庄信正夫妇起身告辞，他们挥手作别。那扇打开的门应声关闭。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浮华与苍凉间只是恍然如梦的浅淡叹息。美人迟暮，他陷入了回忆的泥沼。他说，孤独的人有他们自己的泥沼。流言的飞页，他放了一张最爱的照片。那时他年轻，一袭水红绸子的古式齐膝旗袍便写满时尚考究，衬托着他曼妙的身姿。他是风华绝代的张爱玲，

唇娇艳欲滴，眼睛璀璨如星辰。有人说，此批幸存的老照片不但珍贵，而且颇有味道，是文字以外的余韵。捧在手中一页页的鲜，如同是乱文当中依稀一个字画像，智雅、成长、茂盛、荒凉。关上一扇门，打开一扇窗，时光纷飞，那些稚嫩的记忆，不能回头的成长和挥不去的想念，越发的清晰。繁华落尽见真纯，滚滚红尘间，他独辟一隅，与寂寞为邻。总会有些时分，想要溺死在回忆的泥沼里中，溺死在自己的芬芳里。他花费大量时间整理对照镜，记录散落流年。那本厚厚的老旧相册，他翻过太多遍，早已脱了线。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流年逝去，回忆不老。他躲在缭绕云雾间，枕着文字而眠。庄信正夫妇走后的80年代，他在香港繁华的洛杉矶越发沉寂。庄信正离开之后，依旧担心着孤身一人归隐异国的张爱玲。他专门写信拜托自己的好友林世同多多关心这个迟暮的老人。于是林世同带着庄信正的信寻到了张爱玲的住处，并叩响了门铃。只是他等了良久，却等不到应门之人。刚要离开的时候，却依稀听到房内有些许声响。他再次叩门，并说明来意。门开了，却只是一条细细的缝。他清淡地表示抱歉，只让他把信放在门口。这一次，林世同终究没有见到传说中的离群所居的一代奇女子。一年之后，林世同意外地收到张爱玲的信件，邀请他在一家汽车旅馆相见。他不知这位神秘的东方女子找他所谓何事，但他欣然前往。走来一位瘦瘦高高、潇潇洒洒的女士，头上包着一副灰色的头巾，身上罩着一件近乎灰色的宽大的灯笼衣，穿着浴室用的毛拖鞋，落地无声，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飘了过来。这是林世同对第一次见张爱玲场景的描述。他那时正被南美顽固的跳蚤折磨，染上了皮肤病，只得迁徙在一个又一个汽车旅馆里。他剪掉了长发，却依旧摆不脱跳蚤的纠缠。不得已，举目无亲的他找上了有一面之缘的林世同。在林世同的帮助下，他搬家更加频繁。1984年到1988年，他在洛杉矶的街巷仓皇飘忽，宛如流浪逃亡的可怜人。在逃亡途中，他还遗落了宝贝至极的海上花英文译稿以及移民的身份证件。从此后，他彻底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人。他曾经写出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爬满了枣子这般令人惊艳词句。可是如今一语成谶，他被这镶在袍子里的跳蚤搞得鸡飞狗跳，狼狈不堪。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皮肤病被夏志清介绍的一位美籍华人医师治好。他再也不用因为该死的跳蚤漫无目的地辗转逃亡。他心情大好。

0: 写了书信大赞那位医师医道高明，佩服到极点，又写信拜托林世同帮忙寻找固定的公寓。只是他等不及林世同，便自己找了一间单身公寓，恢复了离群所居的生活。这一次他更加小心翼翼地躲在整洁优雅的公寓，深入简出，再不愿别人打扰他与世隔绝的世界。浮华过后，苍凉尽现，纯粹疏离静谧，余年岁月他只想被遗忘地活着，再不会向浮夸的人间让步妥协。小团圆。人生一梦，白云苍狗，他选择遗忘世间，也被世间遗忘。只是世间总不舍得让他这样的才女销声匿迹。他风轻云淡的安稳平淡再一次受到惊扰。台湾某报社的记者戴文彩千里迢迢来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只为与艾琳相见。他几经波折寻到艾琳的住处，只是他的请求被离世绝尘的艾琳毫不犹豫地拒绝。世事繁杂，素昧平生，他不想过问，也不想被打扰。只是这位戴小姐颇有几分倔强的坚持，她另辟蹊径，擅自租下了艾琳隔壁的那间房，开始了守株待兔的漫长等待。这一等便是整整一个月，她每日贴着墙壁聆听墙的另一边那个传奇女子的点点声响，企图用听觉去窥探艾琳的生活。只是除了从中午一直持续到深夜的电视声和偶尔健身单车的声音，他一无所获。百无聊赖，戴小姐开始等得不耐烦。一个月之后，这场一个人的守株待兔终于有了些许的眉目。当隔壁传来房门被打开的声音，戴小姐赶紧出门，她终于见到出来倒垃圾的张爱玲。她真瘦，顶重略过80磅，白颜色衬衫，亮如洛加水海岸的蓝裙子，女学生一般把衬衫扎进裙腰里，腰上打了无数碎细褶，像只收手的软手带。因为很瘦，衬衫肩头以及裙摆的褶线光愣愣的，始终撑不圆，笔直的线条使瘦长多了不可轻侮。午后的阳光邓肯似的在雪洞般的墙上裸舞，但他正巧站在暗处，看不出衬衫白底上是不是印有小花，只觉得他肤色很白，头发剪短了，烫出大卷发花。他弯腰的姿势极俊逸，因为身体太像两片薄叶子贴在一起，即使前倾着上半身仍毫无下坠之势，整个人成了飘落两字。
1: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企业真真，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0: 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有些牵挂像握在掌心的线，明知远方辽阔，也舍不得轻易松开，可风一来还是选择放手成全奔赴。那些并肩走过的时光，在岁月里慢慢模糊了轮廓，路走得太远，连最初的模样都快要记不清。我们都曾是被牵挂的人，也都曾放手让在意的人飞向更自由的天地。纵然思念藏在心底，也愿对方在云端遇见更好的风景，把遗憾酿成温柔的期许，带着回忆好好往前走。

少时尝尽孤苦无依的滋味，独自在风雨里跌撞，藏起所有委屈与脆弱，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硬撑着前行。那些无人依靠独自扛过的漫长岁月，磨平了青涩，也淬炼出坚韧。历经半生浮沉，看过人情冷暖，面对世事刁难与流言蜚语，早已能淡然处之，始终未曾丢了初心。再难的路都靠自己一步步走过来，在岁月里守着本心，顽强地活成了自己的依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到深处便甘愿交付全部，把对方当作世界的重心，所有情绪与期待都围绕着这一份心意展开。曾以为真心能换长久，执意地守着一份炽热，却在辗转与失落里慢慢看清，有些感情终究抵不过时间与距离。后来学会放下执念，不再强求圆满，那些热烈与遗憾都成了过往，只愿在余下的时光里与自己和解，把曾经的赤诚悄悄藏进平静的岁月里，温柔前行。

人生路上总有风雨相伴，难免会有迷茫疲惫想要退缩的时刻，越是艰难相处越不轻易放开身边那一份温暖与支撑。一路同行的陪伴是对抗孤单与失落的力量，不愿因一时脆弱弄丢珍贵的情谊，也不想让真心在犹豫中渐行渐远。守住这一份相守，珍惜每一次并肩的时光，哪怕前路坎坷，也愿紧紧相依，用坚定抵挡无常，让陪伴成为岁月里最安稳的依靠。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在人海里茫然奔走，在喧嚣与沉默之间反复寻找，寻找一份心安，一个答案，一段能安放真心的关系。走过许多弯路，经历过失望与落空，也曾在深夜里独自迷茫，怀疑坚持是否还有意义。可即便前路模糊，也从未真正停下脚步，始终抱着一丝期许，在时光里慢慢等待，慢慢找寻，相信总有一天会与想要的温柔不期而遇，让漂泊的心终有归。

0: 秋来雁往，岁岁如期，唯有人心与旧情散了便再难相聚。望着天际迁徙的身影，总想起曾经并肩的时光，如今只剩孤身对着暮色轻叹。岁月流转，故人远去，思念在风里辗转，却再也抵达不了当初的地方。一腔愁绪随雁影起落，明知往事不可追，仍忍不住频频回望，把未尽的牵挂与遗憾都藏进这年年岁岁的等候与怅然里。
1: 赵俊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有些情感一旦入心，变成了岁月里挥之不去的印记，即便时过境迁，人各天涯，也依旧在心底占据着一席之地。曾经的欢喜与心动，争吵与遗憾，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化作绵长的念想。明知往事已矣，再无重来的可能，却还是忍不住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尽的话，未能圆满的结局，终究成了一生都难以释怀的牵挂，在心底反复萦绕，久久不散。

0: 谢。
1: 夜色越深，思绪越乱，心事翻涌如潮，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被回忆与纠缠遗憾。城市依旧喧嚣，人心却还在深夜里格外清醒。那些放不下的过往，解不开的纠结，都在寂静中被无限放大，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任凭思绪在黑暗里游走。明明知道执念无益，却终究抵不过心头翻覆，只能在漫漫长夜里与孤独相伴，等待天光慢慢驱散这份无处安放的焦躁与怅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2: 有一份热闹的天，撞落每条小雨点，张开口似救生圈。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新。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生命感性解读，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知有儿童挑促织，夜深篱落一灯明。这句诗呢，出自叶绍翁的《夜书所见》，其中的促织指的是中华斗犀，也就是俗称的蛐蛐儿。斗蛐蛐儿始于唐，盛于宋，是博戏的一种，也是儿童间的娱乐项目。在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相对贫乏的时代，斗蛐蛐儿是很多人的童年乐趣和儿时记忆。本期的节目中分享的是一篇庞余亮的文章《蛐蛐儿惊魂记》，欢迎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为我们讲述一个关于蛐蛐儿的故事。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逗蛐蛐儿的时候，他记得自己已经长大了，这里的长大是指超过了7岁。7岁的他已瞧不起小于7岁的跟屁虫了，这个道理也适用于10岁的小伙伴们瞧不起他。那些10岁的小伙伴们不会带他一起玩的。10岁是一个坎

应该早已学会除了重活计的所有农活，再往上走一点点就是半劳力了。等到那些大孩子成了半劳力，他们这些七八岁的人就顶到了前面，成为半劳力的候选。半劳力是和大人平起平坐的一个大台阶。在成为半劳力之前，这些十岁的大孩子还是挤得出时间玩游戏的。他们的游戏比七八岁孩子的游戏好玩，也会被七八岁大的孩子围观偷学，比如斗蛐蛐。他不敢钻进那些大孩子的中间，如果头伸得太长，失败的十岁大的孩子会把斗败的原因迁怒于他。他只是踮起脚尖，伸长脖子，一边围观那些蛐蛐们的搏杀，一边听十岁大的孩子们品头论足。半大孩子们斗的蛐蛐大约有三种。第一种，和尚蛐蛐。和尚蛐蛐声音响，会打架，他们的头真的像和尚的头，黑头的叫黑和尚，红头的叫红和尚。红和尚中比较罕见的是头上戴紫金光的，叫宰相和尚。第二种，降头蛐蛐。降头蛐蛐的头没和尚蛐蛐圆，但比和尚蛐蛐大。他们打架很有意思，不喜欢用爪子，叫声很闷，喜欢用头抵对方。第三种，胆小鬼蛐蛐。胆小鬼蛐蛐比较瘦小，叫声也小，放到斗蛐蛐的盆子里不敢向前，反而想办法左右躲闪，活脱脱的胆小鬼。他很希望自己能捉到一只宰相和尚，宰相就是天下第二把手。六指爷说过，一把手皇帝是穿黄衣服的，二把手宰相是穿紫衣服的。蛐蛐闯祸就发生在搓草绳的那个晚上。坐在父亲坐的那张丑板凳上，他的屁股前面是正在搓的草绳，压在屁股后面的是搓好的草绳。前几天做的小泥罐已快干了，这是一只和水碗差不多大的小泥罐，端在后墙的脚下，上面覆盖着一把盐巴草，这样不会干裂，不会被鸡骚扰，更不会被母亲看到。天生不会做布鞋的母亲，却是村里做泥梁瓮的头一把好手。家里储稻米的泥梁瓮基本上都是母亲一点点用泥垒成的，其他人家的泥梁瓮基本上也是母亲的手艺。他们一家人的布鞋都是母亲用作泥梁瓮跟人家换工换来的。他没敢跟母亲说请他帮忙做小泥罐子的事儿，就像不能说出他的蛐蛐牺牲的事儿。在这个家里，他只能默默承认失败的羞辱，只能默默念着捉蛐蛐报仇的事儿。从小到大的教训是，即使在外面打架吃亏了，只能往肚子里咽下去，否则回到家，不管有理没理，母亲还要用扫帚再次惩罚一次。你有理，你有理呀，为什么人家不惹我？好在以前看过母亲如何做泥梁瓮，在失败了两只小泥罐之后，他终于做好了一只小泥罐。这会是新蛐蛐的新家呢？一想到这儿，稻草变成草绳的速度就越来越快了。夜凉如水，双手滚烫，他一点儿也不觉得手心滚烫。他的第一只蛐蛐是他在大叶子杨树下捉的，比和尚蛐蛐大了很多，不叫，有三根尾巴。他以为很厉害，谁知人家说这是油葫芦种，是母油葫芦，不仅斗败了，还得到了伙伴们哈哈 哈的嘲笑。他的第二只蛐蛐倒是公降头蛐蛐，是他特地在黄昏的时候钻到黄豆田里捉到的，还特地给他喂了绿豆粒儿、玉米粒儿，在决斗前还喂了点辣椒。斗蛐蛐的结果当然是失败，那条被对方蛐蛐咬

他的大腿不断往外渗出汁液，他以为是大腿的问题，后来有个半劳力替他找到了原因，这只降头蛐蛐的触角尖不直，是残了的。半劳力又问他放在哪里的，他说放在火柴盒里的。半劳力摇了摇头，他这才明白逮蛐蛐是需要一个罐子的，瓦罐子肯定是买不起的。过了几天，这才有了后墙边的小泥罐。一想到小泥罐，他就立即听到了蛐蛐在新泥罐里快乐而大声的鸣叫，他的双手搓动得更快了，两缕稻草在他的手中扭曲搅合，屁股下草绳像蛇一样蔓延，盘成一道道绳圈，盘起来的绳圈越来越高，快要碰到他屁股后的裤子补丁了。他是连盐巴草和小泥罐一起取走的，他走得很慢，还用一只手压住了裤口袋，他生怕裤口袋的那盒火柴发出令母亲惊讶的声响。好在赵明用的旧油毛毡卷起来早塞到小泥罐中了，为了这块旧油毛毡，他转悠了几天，是在人家建房子的工地上找到的。好蛐蛐儿绝对是夜游神，他们轻易不在白天出来，也不在常见的地方睡觉。墙脚下、瓦砾堆里、草丛里，还有树根，都是他们喜欢待的地方。蛐蛐儿最喜欢的地方，却是他最害怕的地方。那些会打架的黑和尚、红和尚，全是大孩子们深夜里去河东边野坟地里捉的，那是白头发鬼出没的野坟地。逗蛐蛐的大孩子说亲眼见过白头发鬼，说的有鼻子有眼睛的，他听完故事全身头皮发紧，汗毛直竖，实在太吓人了。如果野坟地有100个宰相和尚等着他去捉，再借给他100个胆儿，他也不敢去的。但在黑夜的深处，还是有一个秘密地方的，那是他肯定敢去的，也是好蛐蛐们喜欢待的地方——六婶爷家的院子。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今天分享的散文是庞余亮的《蛐蛐惊魂记》。节目的上半时段介绍了文中男孩养蛐蛐的故事。小男孩渴望得到一只宰相和尚，为此他做足了准备。那么小男孩能不能捉到他心仪的蛐蛐，又会发生怎样惊魂的事情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有请北竹老师继续讲述。
1: 六婶爷的院子里可没有什么妖魔鬼怪，堆放着一万块红砖。有了这一万块红砖，六婶爷家的土房子就与众不同了。这一万个砖头里有一小半的年龄比他还大。为了把土房变成大瓦房，六婶爷积攒了好多年了。但迟早有一天，六婶爷家就是大瓦房了。迟早有一天，这是六婶爷的信心，也是全庄人的共识。与大瓦房的理想相比，土墙草房子才是现实。谁都想住大瓦房，但谁家有买砖头和瓦片的钱呢？砖头和瓦片太贵了，根本不可能一下子买全，只有一年攒上一点，到了快要可以砌瓦房的时候再一次买全。也有的人家是每年换一面墙的砖，就像换补丁一样，先东墙后西墙。这一万块砖头还不够砌三间瓦房，但他们就像吸铁石一样，等六婶爷好运气的手去一年又一年的吸过来。谁让六婶爷比别人多了一根指头呢？父亲说这根指头是他好手气的开关，母亲说这一万块砖头中起码有500块砖头是父亲输给六婶爷家的。后来有一次，母亲和他一起走过六婶爷家，看到安安静静蹲在院子里的砖头，母亲很心疼地对他说了一句话：这里有你的500块砖头呢。就是闭着眼睛，他也能走到六婶爷家。还是有迎面的夜风的，他忍不住要打小喷嚏了。在那喷嚏快要出来的时候，他狠狠地捂住了嘴巴。白天的时候，他去六婶爷家侦查过了，六婶奶奶还抓了几颗炒熟的蚕豆给了他，这是六婶爷的下酒菜。蚕豆很快进了肚子，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的目光全在院子里的一万块砖头码成的砖头堆上。一万块砖头的上方是草垛，这草垛就像是给一万块砖头戴上了一顶不漏雨的大草帽。但砖头堆的下面有两三层砖已染上了青苔。看到青苔的时候，他的心咯噔了一声。前几天晚上六婶爷院子里那洪亮有力的蛐蛐叫声应该就在这里面。如果为了辣椒，这只蛐蛐的叫声肯定更响亮，更加有战斗力。六婶爷院子里的门是炉柴门，如何在外面开里面的门，他很小的时候就被六婶爷教会了。六婶奶奶早上床睡觉了，六婶爷和父亲正在老琼叔的牛屋里补手气呢。开了柴门，他轻手轻脚走到了黑嘘嘘的砖堆前，循着蛐蛐的声音慢慢靠近，然后停下来，放下泥罐子，取出口袋里的火柴盒，又摸出泥罐子里的油毛毡条，在黑暗中慢慢展开。做完这一切，那鸣叫声还没停止，这只没见过的蛐蛐还没有发觉它。胆小鬼般的颤抖是在准备划火柴的时候出现的。他拿出火柴，很想把火柴头擦到火柴盒的鳞面上，但他的手在颤抖，像是有无数个胆小鬼蛐蛐骑在他的胳膊上，他耳朵里全是蛐蛐的颤抖。

0: 笑。那蛐蛐洪亮的声音忽然小了下来，可能是他颤抖时发出的牙齿碰撞声太响了，他右手的火柴使劲对着黑暗中的火柴盒里面使劲擦过去，只听见咔嚓一声，没擦到，手指似乎折掉了。蛐蛐声骤然停止了，他在黑暗中等了一会儿，蛐蛐的声音又慢慢响了起来。他右手从火柴盒中摸出三根火柴，凭着这几年在灶后面烧火的经验，对着左手火柴盒灵面掠过，只听到轻微的哧啦一声，火柴头瞬间耀亮，好闻的硝烟味全被他吸入了鼻子里。他点亮了油毛毡条，手还是有点颤抖，好在油毛毡条的沥青太好点了。油毛毡条小火把迅速照亮了他面前的砖头堆，黑夜里看不到有10000块砖头，油毛毡条小火把照亮的最多也只有500块砖头左右。蛐蛐的叫声并没有停止，他看不到它，它就在这10000只砖头缝中。他侧耳听了听，似乎在他身体的左边。他轻手轻脚取下几块砖头，砖头缝隙里深不可测，根本看不到那蛐蛐。后来他确定了蛐蛐的方向，索性把油毛毡条小火把咬在嘴巴里，沥青的味道实在不好说，他管不着了，赶紧快速搬砖头。他搬得又快又小心，等到捉到这只大蛐蛐，再把这些砖头垒回去就是了。两排砖头快搬完的时候，他看到了那只蛐蛐，不是想象的那么大，他的头和牙齿都闪耀着紫色的光芒。宰相和尚和其他蛐蛐一样，见到了火光是一动不动的。他决定好好捉住了它，不能碰弯它一点点触须。就在他快要成功的时候，一只脸盆大的癞蛤蟆无声无息窜过来，衔走了他的宰相和尚。这只大癞蛤蟆太大了，真有一只脸盆大。砖墙倒塌的时候，咣当咣当的声音像是地震，整个夜晚都咣当咣当的粉碎了。无数只狗吵醒了无数只鸡，鸡飞狗叫的声音中又加上六侄奶奶的尖叫。六侄奶奶的尖叫声还没停止的时候，六侄也已出现在他的面前。小泥罐子早就被他的屁股压扁了，燃烧的油毛毡条也淹没在乱砖头堆中。他在不停地说那只脸盆大的癞蛤蟆，嘴巴里全是难闻的沥青味儿。一根绳子扔在他的面前，这绳子搓得太潦草了，也像一条潦草的蛇。谁也不相信他遇到过脸盆大的癞蛤蟆。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宋代书法家黄庭坚总结蟋蟀有五德：名不失实，信也；遇敌必斗，勇也；重伤不降，忠也；败则不鸣，知耻也；寒则归宁，识时务也。人们从蟋蟀彼此之间力量和韧性的角逐中，赋予了这颇有灵性的小虫特别的意义。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院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0: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姓名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5: 现在时刻7:00。
6: Morning，Morning，Morning，Morning。
7: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8: Are you ready? Go!
7: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
9: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 秀
2: 秀
3: 秀
1: 秀，
2: 钟灵毓秀，
3: 眉清目秀，
1: 秀外慧中，
4: 后起之秀，
0: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 无敌
2: 无敌
3: 无敌
1: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以之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各位留言互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当同事或者朋友拽你去健身房上团课的时候，社恐肯定是拒绝的。要知道这健身房都已经倒闭好几轮了，社恐恐怕连门都没进去过。这原因很简单，不想花几千块钱办年卡，不想跟别人抢器材，更不想在众目睽睽之下秀出自己的大象腿、水桶腰和小肚腩，这也太社死了。团课更恐怖，在一群火辣的健身达人当中鹤立鸡群，多要命啊，是不是？还有比健身团课更完美的社恐天堂吗？答案肯定是有的啊，但是我相信也不太多了。这社恐啊敢报团课，很大程度上啊得益于会调动气氛的团课教练，他们这个周身洋溢着一种自来熟的这个氛围，招呼大家签到领器材，简单热身，以缓解学员安静如鸡站在偌大练习室里的尴尬。教学时候啊，他们更是让人体会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他们这个示范呢，就好比像喊麦一样的，你比如说什么夸顶起来，把你们的小腰扭起来，发力时跟我一起大喊嘿哈嘿哈。你想想光这些词啊，听着是不是觉得难受啊？还有什么啊 push kick side kick 保持 power 啊，这每一个词汇啊都酝酿着人家的专业度，这听上去很热血，但当你看一眼镜子，你就会发现四肢好像刚长出来就后悔来了。好在呀，这教练及时关掉日光灯，打开蹦迪灯，动次大次动次大次，那节奏啊，那嗨歌啊，再笨拙的律动也有了复古迪厅的魅惑了。这种团课氛围啊，就如同一个热烈的 party， 最拘谨的社恐呢也会被感染，团课教练呢则是能够最能够煽动氛围的那个人。这私教呢好像每句话都能让你在办卡一样，哎，就说了小伙子你要办卡呀，你不办卡你瘦不下来呀，想想内心就疼啊。不是说我们不愿意办呐，是钱包不允许呀，但这团课教练的热情就仿佛啊是人家发自内心的就想带着你一起运动一起嗨。私教按次提成的这个收入模式也意味着他们必须在健身房和你搭讪，从而卖课催你人来上课，他们才能拿到钱。他一周三次在微信上催你，小丽呀、啊、你赶紧来上课吧，于是你快速的学会了各式各样的花式撒谎以及花式请假。按次授课的模式意味着只要顺利完成一次课就能拿钱，教练没有销售的压力，只需要安心教学，这往往就形成了正循环。热情有感染力的教练呢把氛围调动得非常好，课堂满意度呢自然而然也就高了，也就是会有更多的学员去抢他的课复购，甚至开启教练尽管飞我去你场馆尽相随的追星模式。一个明星团课教练呢往往是有健身专业技能的，会表演，能排能编啊，把这些专业课程全部给你弄到一起去，个人魅力呢也十足，这样的综合性人才你就说有没有魅力。头部品牌健身房每年培训一个教练的成本是30000元，这钱呢听起来花的不亏，能让没有健身习惯的社恐小白和普通人都对团课跃跃欲试，教练呢确实是有两把刷子的。这传统的健身房的团课呢就更像是固定办卡会员提供的附加服务了，而新式健身房的团课呢则是时间、场馆、项目、教练等多个因素更为灵活的排列组合，这就决定了每次团课基本都是与不同的陌生人拼课的模式， 换句话说，就是你在这节课上出的丑，只会停留在这节课上而已。这社恐每分每秒都在想对方怎么看自己，而在节奏紧凑、强度极大的健身团课上，每个人都没什么闲工夫去关注别人。刚开始的基础动作还能跟上，慢慢的呀，也就开了加速器了，手脚脑子眼睛各管各的，稍微扭个头就错过了两个节拍，但其他人基本也在盯着舞台挥胳膊的蹬腿，根本没人注意你已经跳成什么鬼样了。发出驴叫不尴尬，在保持距离感的陌生人的健身空间里，没人看你也没人管你，咔咔一顿练就完事儿了。上了回归初心的团课之后呢，装备攀比和身材焦虑的现象呢确实也变少了，毫无训练痕迹，但依然大大方方穿紧身背心的人还是有很多。有的人身材很圆但舞步十分丝滑，有的人体重很大但每次跳动起来那踩点啊那都非常的准。哎，你比如我就是无敌，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胖子，但是告诉各位啊，我这个身材啊虽然胖，但是这律动感这节奏感那绝对的杠杠的，这也是团课最让人感觉到舒服的一个地方。当然了，团课最让人感到舒服的点呢还有一个，就是身材和状态各异的人都平等的享受锻炼的乐趣，这堪称社恐世界里最理想的健身体验呢。哪怕呀你缩在最后一排上团课，全程跟着别人比划，而且是乱比划，那都很明显，你能感觉到啊，你进门前那个紧绷的疲惫的打工人的这种感觉完全消失了，这肌肉和内心是一起的微微颤抖起来了，那好比整个人都快活了呀，那简直无敌了。但冷静下来你再看团课呢，也不是样样完美，许多健身新人的身体素质跟不上团课的跑跳冲刺硬拉等需要的爆发力动作，但在集体的激情感染下呢，小白也太容易高估自己的水平了，练到极限而不自知。还有就是这个一对多的团课教练呢，没法留意到每个人的动作是否规范，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简单的去提醒和纠正，因此呢，有人活力蹦床后崴脚了，有人热力战绳后呕吐了，有人壶铃摇摆把脊背给拉伤了。这上团课的人多了，受伤的人也就多了，这种现象呢确实也是存在的。所以啊，作为一种更健康有趣的新生活方式，团课健身确实是为那些想活动身体出出汗释放压力的人提供了很棒的空间，但如果你是真正想要去健身塑形的，它可能啊只能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毕竟啊，系统化的科学健身训练远不是一小时蹦蹦跳跳就能达到的。不过呀，在被健身虐哭虐惨之后，那么相比健身团课上的激情跟练，又或者是划水摸鱼的体验，对于大部分健身的朋友来说已经是很幸福了。节目的下半时段，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以之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各位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4: 啊，怎么回事？我怎么站不稳了？啊，我要掉下去了！
5: 太阳，我出来，我爬山坡，爬上了山坡，我想唱歌。

0: 怎么在这荒山野岭躺着呢？好奇怪呀。
1: 这姑娘是不是傻了？
0: 你才傻了呢。
1: 姑娘，你到底从哪儿来的呀？
0: 我从天上来的呀。
1: 那你叫什么名字呢？
0: 我叫嫦娥。
1: 完了，这真的是傻了，这个。
0: 我真是嫦娥，刚才我在天上飞，飞着飞着，突然就掉下来了。
1: 有你这么胖的嫦娥吗？
0: 我胖吗？
1: 胖啊！
0: 天哪，你居然说我胖，我怎么可能胖呢？肯定是你眼花了。
1: 我才20，咋可能眼花呢？你确实是胖啊。
0: 你不要再说了，以前从来没人说过我胖。
1: 现在不就有了吗？
0: 不，我不胖，我不胖，我不胖，我怎么飞着飞着掉下来了呢？原来我已经胖得飞不起来了，嘿嘿。
1: 姑娘，你别难过了，胖也没什么不好的，我就喜欢胖姑娘。
0: 那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杨阿牛。
0: 杨阿牛，为什么你的身材这么好呢？
1: 我天天上山砍柴，一天走几十里山路，想胖也胖不起来呀。
0: 我决定了，以后我就跟着你上山砍柴。
1: 你一个姑娘家哪儿做得了这种粗活啊？
0: 为了减肥，我什么都愿意做。
1: 姑娘，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呀？
0: 我叫月儿。
1: 月儿姑娘，你要是想砍柴，你就自己去砍，你别跟着我。
0: 我为什么不能跟着你呢？
1: 你天天跟着我，就没人给我说亲了。
0: 原来是想娶媳妇儿。那这样吧，你帮助我减肥成功，我就帮助你娶一位美娇娘，怎么样？
1: 你是红娘？
0: 你也可以这么说。
1: 那好吧。太阳我出来，我爬山坡，爬上了山坡，我想唱歌，歌声飘给我妹妹听啊，听到我歌声她笑呵呵。
0: 太阳出来我爬山坡，爬上了山坡我想唱歌，歌声飘给我妹妹听啊，听到我歌声她笑呵呵。
1: 月儿姑娘，这么快你就学会我唱的这歌了，你真厉害。
0: 想意思，我会的可多了。对了，杨阿牛，你住的地方太小了，能不能换个大房子呀？
1: 我倒是想换，但是我没钱啊，只能住在这个茅草屋里了。
0: 哎，那个床睡着太难受了，那能不能换一个床呢？
1: 这唯一的床都让给你了，哪儿还有换的呀？
0: 还有咱们的伙食能不能改善改善呀？天天吃馒头稀饭，根本吃不饱。
1: 月儿姑娘，我能砍柴换点馒头大米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可是我觉得照这么吃下去，我不上山砍柴也能瘦。可是我觉得照这么吃下去，我不上山砍柴也能瘦。
1: 月儿姑娘，你家到底在哪儿啊？
0: 我家在很远的地方呀。
1: 那你为什么来到乌龙镇呢？
0: 我是专门来旅游的。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呢？
0: 等我瘦下来的时候吧。
1: 为啥非得瘦下来才能回家呢？
0: 因为我们家的家规就是女孩子不能超过100斤。
1: 哦，这么严格呀。
0: 杨阿牛，我有点事先回去了，你继续砍柴吧。
1: 月儿姑娘，怎么说走就走啊？
0: 杨阿牛，你回来啦。
1: 月儿姑娘，这我是不是走错地儿了？我的茅草屋怎么变成大房子了？
0: 你快进屋来看看吧。
1: 这一桌子鸡鸭鱼肉是从哪里来的呀？
0: 我做的呀。
1: 月儿姑娘，我不是在做梦吧？我是遇到神仙了吗？
0: 对呀，我都说了我是嫦娥了。
1: 你

0: 你真是嫦娥啊，要不然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呢？天哪，我真的是遇见神仙了，草民拜见嫦娥仙子。
1: 免礼免礼。
0: 哎呀，原来你真的是嫦娥，我还以为你是傻姑呢，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我
1: 好了好了，谁让我长这么胖呢？不过呀，这些日子我已经发明了一种可以减肥的砍柴舞，准备向广大神仙来推广呢。
0: 神仙也会胖吗？真神。
1: 我刚才提前下山就是因为看见有几个神仙掉下来了。喂，你们都出来吧。
0: 这是
1: 啊，这个是铁拐李，这是何仙姑，那是张国老。
0: 这不是八仙吗？
1: 他们跟我一样胖得飞不起来了，所以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向他们传授这套砍柴舞，等大家的体重都降下来了才能回天宫。
0: 玉儿姑，嫦娥仙子，那你是不是也要回天宫了？
1: 人间这么好玩，我才不要回去呢。
0: 那你待在人间干嘛呀？
1: 我要把我的砍柴舞培训班做大做强，天上神仙这么多，总有不小心吃胖了掉下来的。呀阿牛，你也别砍柴了，跟着我练砍柴舞，以后吃喝不用愁。
0: 嫦娥仙子，你真的是太有头脑了。
1: 你还是叫我月儿姑娘吧。呀阿牛，乌龙镇上应该也有胖子吧，咱们去布告栏贴广告，让他们都来我们的培训班好不好？
0: 玉儿姑娘，可是这砍柴舞该怎么跳呢？
1: 这还得感谢你呢，都是从你砍柴的动作里总结的。来，你跟着我跳。
0: 好嘞。

0: 一刻，原地踏步走，一、一、一、二、一 ，Ready Go！ 抬起头，挺起胸，
1: 抬起头，挺起胸，
0: 扎马步，两手相握，
1: 扎马步，两手相握，
0: 举起来，砍下去，
1: 举起来，砍下去。
0: 很好，砍得漂亮。接着换另一边，要砍出力度，砍出风格，砍砍砍砍砍，上砍天，下砍地，中间砍空气。

0: 对于减肥，送上各位这么一段话：三月不减肥，四月徒伤悲，五月路人雷，六月伴侣没，七月被晒黑，八月待室内，九月更加肥，十月相亲累，十一月没人陪，十二月无三围，一月更悲催，二月不知我是谁。在这儿啊，提醒各位啊，健身很重要，健康更重要，科学健身才能收获更多的快乐。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我想要陪在你的周围，跟你爱到100岁，一直到我们白的头发也一样显得很狼狈。无论何时我会穿过人群拥抱爱，至死不渝到下个世纪。
1: 像写一首属于你的情歌，虽然五线谱我还是没能看懂，不过我想一段好听的旋律，风格是你平时哼的那种。歌词里表达我对你的思念是这首歌大致的内容，如果你听到这里嘴角上扬，那它就算发挥了作用。你说你不喜欢听我放的 hiphop， 那这首我就不加808。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相遇太过耀眼，连回忆都带着温度。曾以为能并肩走过漫长岁月，后来才懂，拥有过已是难得。越是念念不忘，越清楚缘分早已散场。明明满心不舍，却不得不学着释怀。时光慢慢走远，爱意却愈发清晰。就算此生无法相守，也甘愿把所有温柔留在心底，不愿别离，只念曾经的美好。愿你安好，便是这一段感情

有些感情明知早已落幕，却总在回忆里反复上演，习惯了用假装的坚强去掩饰心底的慌乱，明明痛到窒息还要笑着说无关，黑夜格外漫长，思念成了无法挣脱的茧，每一次试图释怀都只是在原地打转，那些藏在深夜的辛酸与期盼终究只能独自吞咽，就算一切回不去，也甘愿困在过往的瞬间，不肯清醒，也不愿成全。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场淅淅沥沥的雨总能轻易勾起藏在心底的旧事，熟悉的场景里少了曾经并肩的人，只剩独自伫立的落寞，往日的欢喜与温柔都被雨手浸湿，在潮湿的空气里慢慢弥漫，明明早已相隔遥远，却总在相似的天气里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出口的话，未完成的承诺，都随着雨声落在心头，清清浅浅却挥之不去，隔着岁月与距离，只剩一声温柔的叹息，留在漫长的雨

曾掏尽真心去维系一段感情，把所有温柔与迁就都给了对方，以为足够用心就能够换来长久，却不知有些心意终究是一厢情愿，付出越多越显得卑微，执着越久越满身疲惫，明明满心委屈却仍不愿放手，到最后才明白，再深的情谊也留不住想走的人，所有费尽心思的挽留不过是自我为难，爱过痛过之后只剩满心遗憾与释然。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以为心早已在过往里沉寂，不再轻易为谁跳动，直到某个瞬间重新遇见温柔，才发现爱意从未真正离开。那些曾被失落覆盖的期待，慢慢在暖意里苏醒，从前的胆怯与不安都被此刻的真诚化解。原来放下防备去接纳，重新拥抱心动，是一件既勇敢又幸福的事。不必畏惧过往伤痕，只管顺着心意，好好沉浸在这一份失而复得的美好。